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家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灾减灾救灾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紧盯养老机构、燃气、消防、景区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彰显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及时发现问题，掌握风险点，加快推进灾害防治工程和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应急投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以务实作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治效。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6月22日，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果，协同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治效，切实增强减负工作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近日，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联动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力量协同开展的人防机动指挥通信系统区域联动演练在嘉荫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实战需求，模拟嘉荫孔融国家地质公园突发极端天气山体滑坡导致现场通信全面中断的紧急险情。接到调度指令后，伊春、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通信分队迅速响应，驰援现场，快速启动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全力开展通信抢修与应急保障工作。演练现场投入无人机、单兵作业设备、便携指挥箱、卫星及短波通信设备，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通过控地多维度作业手段实时传输现场险情动态，互通指挥指令，有效破解极端场景下通信断联难题。本次跨区域人防联动演练紧贴实战，靶向练兵，有效打通了多地人防协同作战壁垒，切实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锤炼了专业队伍，为构建高效联动、可靠管用的区域人防应急保障体系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日前，南岔县南岔镇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防洪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南岔镇艾林村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突发山洪险情，演练全程按照汛情上报、指令下达、群众疏散转移、现场抢险安置保障、险情解除等流程有序推进，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各小组分工明确，行动迅速，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这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镇村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也让广大居民群众熟悉了转移路线与安置点位，为高效处置洪涝灾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日前，金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学生和家长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学校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实力，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报道。6月21日，友好区举办的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领导乘车外出，路上他突然对司机说：“
1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0: 司机一听，忙踩油门，小车立即加快马力。领导更急了，脸憋得通红，说：“
11: 快快快快，掉头，走错路了！”
12: 戈登先生在来访的客人面前吹嘘着自己钓鱼技术的高超。
13: 说实话，各位先生，我钓的这条鳟鱼真是太漂亮了。当时一称，你们猜猜有多重？这条鳟鱼足有10磅重啊！
12: 这时，其中一位客人的太太正在戈登家的厨房里和戈登夫人一起做饭。他听到了戈登先生的话，用讽刺的语气对戈登夫人说道：
14: 哦，夫人，您的先生可太爱自吹自擂了，什么钓了10磅重的鳟鱼，当时并没有证人在场吧。
12: 戈登太太听了这话，回头笑了笑，向着这位客人的太太说道：
15: 哦，这回你可猜错了，我敢保证当时肯定有人在场。要是当时没人在场的话，那我丈夫一定会说那条鳟鱼有20磅重。

0: 以前有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人，听说他老舅生病了，于是就想写信问候一下。但是呢，他有很多字不会写，就用画圈来代替。他老舅收到信很高兴，打开一念啊，
1: 亲爱的老蛋，
0: 就不会写。
1: 听说你生了蛋，一定要好好养蛋，一定要趴在蛋上，不许下蛋。

0: 一个个头矮小的诗人去参加一次舞会。舞会开始的时候，他来到了一位面容秀丽的姑娘面前，非常有礼貌地做出了邀请的手势。
1: 尊敬的女士，能和我一起跳支舞吗？
0: 不料这位姑娘却骄傲地站起身来对诗人说道，
2: 哦，对不起，我不能和小孩子一起跳舞。
0: 听到这样的回答，诗人微笑着说道，
1: 哦，对不起，小姐，我真的不知道你已经怀孕了。

0: 妈妈在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上看到品德评语的时候，勃然大怒，一巴掌打了过去。
1: 说，你跟谁打架了？
0: 儿子被妈妈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2: 我从来也没跟谁打过架呀。”
1: 你还嘴硬？
0: 妈妈又是一巴掌。
1: 这成绩单上明明写着经常和同学打成一片吗？

说这个，我有一个同学啊，遇事的时候吧，便口不择言。说有一天这个旁边人吧，在地上往地上泼水，结果给他吓一跳，说小心，不要把我的水弄湿了。说还有呢，是曾经有一个另外的同学看着桌上有水，就非常镇静的说，哎，这水怎么这么湿呢？你

0: 初中的时候有一回考语文，之后我和另外几个同学被老师叫去帮忙改其他班的试卷。有一个名言题，武生也有牙。有个学生接了一句对仗特工整的，
1: 而死也无边呐、啊。
0: 忧劳可兴国，对曰
1: 闭目可以养神。
0: 蝉噪林欲静，对曰
1: 狗叫人更欢。
0: 初中的时候考历史，问
1: 刘邦的休养生息政策是什么，
0: 一学生回答
1: 笑一笑啊，十年少，少娶妃子，多睡觉。
0: 有次考语文，问
1: 春风吹又生的前面是什么，
0: 答
1: 斩草。

兔子看着乌龟从保险公司乐呵呵的出来，就上前问：“哎呀，啥事儿这么开心呢？”乌龟说：“哈，刚买了份养老保险，从60岁开始领养老金，咱还能领几百年呢。”太合算了，我赶紧通知甲鱼老弟，让他也买一份。

0: 在火车上，一个小女孩专心地看着一名中年妇女化妆打扮。当那位妇女化完妆之后，女孩子对自己的母亲说道：
1: 哦，妈妈，你看见刚才那位太太化妆了吗？
2: 哦，当然看见了，孩子，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 哦，妈妈，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吓唬人了。
3: 有位先生买辆新车到车管所挂牌，朋友帮忙选了个吉利号00544。这位先生一看很不高兴地说：
4: 这号不好啊，零代表没有，五也是没有，四是死的意思，多不吉利啊。

0: 推销员和阿瑞森走到了一户人家门口，他听见里面有男女吵架的声音，于是就决定在外面多站一会儿，等他们吵完了再去敲门。过了不久，一个小孩子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哈瑞森连忙迎了上去，向小孩子问道：
1: 哦，孩子，你爸爸妈妈还在吵架吗？
2: 哦，是的，先生，他们永远都在吵架。
1: 哦，这是真的吗？真是不可思议。孩子，你能够告诉叔叔，你的父亲他到底是谁吗？

可是大夫，起床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床上的草席得有一半看不着了，没了。

0: 他现在已是年三，从未有过爱之体会。在他大四那年，由他现在已是年三，从未有过爱之体会。在他大四那年，由于他一直在一个固定的教室上自习，注意到一个也一直在那个教室上自习的女孩，而且很巧的是，那个女孩每次都坐在他前面，他越来越喜欢她，但是内向的他却不敢有任何举动，只是每晚默默注视她的背影。大四第二学期，已经不用上自习了，为了心爱的女孩，他依然每天自习。当他把秘密告诉舍友以后，其他六个哥们一致决定帮他走出第一步。于是那天晚上，七个人一起去了教室，但是无论舍友们怎么鼓励他，他就是没有勇气走出关键的第一步。舍友们无奈地说，哎，看来我们也帮不了你了，自己努力吧。回到宿舍，他彻夜难眠，痛定思痛，决定第二天无论如何也要向他心爱的姑娘表白。第二天晚上，他如期见到了她，经过了心潮澎湃、如坐针毡等等过程，内心的两个小人激烈大战了1800回合之后，最后浪漫的骑士胜利了。他递给姑娘一张纸条，你好，我注意你很长时间了，你是一个温柔漂亮的姑娘，我能和你做个朋友吗？女孩看完字条，开始收拾书本，完毕，站起来，转身问他：
1: 我要走了，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啊？
0: 接下来，他说了一句，也许是他一生中说过的最经典的话：你先走吧，我还有几页书没看完。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3: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4: 哎，主持人好。
3: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是在双拥共建、涵养重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4: 好，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地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

0: 作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农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急难筹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用军、文化用军、教育用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兴安岭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1: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0: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本领、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 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10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1: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均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役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力士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施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 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7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林都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3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拥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感冒发烧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大家家里也会备着一些感冒发烧的常用药，比如像布洛芬等。可近期朋友圈里好多人发消息说布洛芬不让用了，会致残，正在全面召回，甚至有的网站也在传播这一消息，真的有这回事吗？
2: 针对朋友圈里的这则消息，记者调查发现，前段时间美国的食药监局的官网确实在今年年初发布过有关部分批次布洛芬被召回的公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布洛芬还能吃吗？
3: 因为这个是在美国的一家制药厂，它在美国生产及销售的一款布洛芬的药品，它因为它的剂量有一些超标，就它的浓度上有一些超标，所以它因为产品质量而召回，并不是因为说布洛芬这个药出了问题啊，这个是两个概念。而且呢，作为一个在美国销售和使用

0: 的药品，那么它其实没有销售到中国来，所以您在中国其实是不会使用到这样的药品的，所以不必恐慌。
1: 美国此次召回批次的布洛芬并没有在我国上市，并且此次召回也不代表布洛芬这个药就不安全了。布洛芬的主要作用是解热、镇痛、消炎，在各国的用药指南上来说都是很推荐的，并且临床证明布洛芬用药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但我们在服用布洛芬的时候，也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最好在饭后服，也最好不要在喝酒前后服药。
0: 因为服用布洛芬的时候，大家一般来说可能会有点胃肠道的不适哈。那么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可能在饭后服用，对大家来说可能更为安全一点，这是一个。那么我们更要提醒公众的是，像布洛芬这样的解热镇痛药是绝对不要和酒来同服的，甚至于说这个间隔时间有可能会长达一周。那么酒呢和这样的解热镇痛药一起来同服的话，有可能会增加您肝脏的损害。
1: 有些朋友把布洛芬当作退烧药来使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用药要间隔6小时，一天用药不要超过4次，而且服用期间如果您还要再吃一些缓解感冒症状的感冒药，就更要注意用法用量。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提示公众，您一定要仔细看这些感冒药的成分，尤其是有一些中成药的感冒药，它其实里边的成分呢是对乙酰氨基酚，这个同样是一个解热镇痛药，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样的药物同服的时候不要让它的剂量相叠加，所以我们不建议公众这样的药物来同时服用。
1: 如果你选用布洛芬的时候要先看看成分，最好是选用单一布洛芬成分的，不要选用复方字样的布洛芬药品。复方布洛芬药品往往都会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这时候再吃别的感冒退烧药的话，就很可能会造成药剂叠加。最后还要注意一点，成人布洛芬药物不能和儿童用药混吃，儿童一定要用专用的儿童剂型，家长按照说明书上标注的体重年龄用药即可。
2: 临床证明布洛芬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但大家服用的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布洛芬最好是饭后服用，两次服药之间。
3: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五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155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荫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

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详细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家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灾减灾救灾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紧盯养老机构、燃气、消防、景区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彰显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及时发现问题，掌握风险点，加快推进灾害防治工程和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应急投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以务实作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质效。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6月22日，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果，协同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质效，切实增强减负工作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近日，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联动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力量协同开展的人防机动指挥通信系统区域联动演练在嘉荫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实战需求。
模拟佳音恐龙。

0: 国家地质公园突发极端天气山体滑坡，导致现场通信全面中断的紧急险情。接到调度指令后，伊春、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通信分队迅速响应，驰援现场，快速启动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全力开展通信抢修与应急保障工作。演练现场投入无人机、单兵作业设备、便携指挥箱、卫星及短波通信设备，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通过控地多维度作业手段实时传输现场险情动态，互通指挥指令，有效破解极端场景下通信断联难题。本次跨区域人防联动演练紧贴实战，靶向练兵，有效打通了多地人防协同作战壁垒，切实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锤炼了专业队伍，为构建高效联动、可靠管用的区域人防应急保障体系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日前南岔县南岔镇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防洪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南岔镇爱林村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突发山洪险情，演练全程按照汛情上报、指令下达、群众疏散转移、现场抢险安置保障、险情解除等流程有序推进，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各小组分工明确，行动迅速，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这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镇村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也让广大居民群众熟悉了转移路线与安置点位，为高效处置洪涝灾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日前金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学生和家长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学校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实力，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报道，6月21日，友好区举办的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大美广东，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广东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的夏天。

朗日灼人，温风带水，广东的夏季湿热而漫长。这里的海岸线总长达8500公里，占全国海岸线的1/3以上。一望无垠的海岸线成就了广东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绚丽的篇章，也使得广东成为中国光热和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广东徐闻县登楼角，中国大陆海岸线最南的夹角，琼州海峡与北部湾在此汇合。每当涨潮，两个海区的海水在此相拥，情意缠绵。南海东部油田海域，阳光经海面反射格外刺眼。海基一号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服役于中国南海东部陆丰油田群。石油平台上分布着67套大型装备，180多名海洋石油工人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新油田投产准备工作。他们顶着灼灼烈日，呼吸着甲板面蒸腾而上的热气，对着工艺及仪表流程图逐一查看，确保万无一失。该项目全面投产后，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进一步提高中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广东因海而生，因海而兴。8月中旬，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阳江、茂名、湛江、汕尾等多地都举办了开渔活动，祈祷渔民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开渔当天，停泊在阳江闸坡渔港的众多艘渔船同时开动，呈现出百舸入海、千帆竞发的壮丽景象。深圳大鹏半岛临山靠海，森林覆盖率超过76%，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这里举办过许多世界级、国家级水上运动比赛，为海洋运动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每到暑假，不少中小学生纷纷前来体验帆船运动，帆船运动也从精英小众圈层活动逐渐变成普通民众夏日休闲消暑的选择。徐徐晚风吹送落霞，入夜的广州卸下白天的华服，在璀璨霓虹之中施展出宜人的姿态。超过150,000家餐饮店夜间营业，海内外各式美食抚慰都市人的味蕾，滋养着人间烟火。夜游的客船搭载着8方来客，开启一段与这座城市的奇遇。游船经过珠江琶琶，人们在这里寻觅知己，发现不一样的夏天。随着广州市广州塔旅游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人们登高塔畅享珠江美景，逛夜市品尝四海美食，坐游船领略岭南美意。夏日的广州之夜将会越来越精彩。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

0: 大道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广东汉乐流传千年的中州古乐，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先民曾有几次大规模南迁。西晋末年永嘉年间，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以及南宋末，又有众多汉人迁徙到江南，经江西、福建，直至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因为是外地前来，所以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有居民，后来变成了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也就是客家人。客家人不仅带来了异乡习俗，还带来了中州古调、汉高旧谱等中国古汉乐乐谱，与客居地的民间音乐、庙堂音乐等乐种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流派——广东汉乐。您现在听到的是广东汉乐《锦诗闹春》。广东汉乐是1000多年前客家先民南迁时带来的中原古乐，传承着宋元明清以来的古韵遗风。历史上曾有国乐、中州古韵、客家音乐、外江弦、汉调音乐、锣鼓吹之称，广泛流传于广东梅州、汕头、韶关、惠阳和福建龙岩、江西赣南、台湾等客家地区及海内外华侨的客家人中，其中又以俗称广东汉乐之乡梅州市大埠县为代表。广东汉乐是中州音乐和潮汕民间音乐经过长期融合，在原中州音乐的二黄、西皮、大板等版式的基础上，吸收潮乐、庙堂音乐、昆曲、椰子曲的优点，形成的独特完整、具有地方色彩的一种民间音乐。明嘉靖36年，也就是公元1557年，大埠县志中的祭祀礼乐栏目中，详细记载了琴、瑟、钟、磬、笙、箫等乐器，并附迎神、祭奠、送神用的钟吕文字记述的古乐谱五首。时至20世纪初，乐社林立，人才辈出，是广东汉乐兴盛时期的标志之一。这一时期的乐社活动形式多样，雅俗并重，同时还有不少乐师对乐谱进行整理，并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东汉乐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成立的民间乐社，以及大埠民间音乐研究会，还有大埠县汉乐研究会、广东省汉乐研究会等，境外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的汉乐组织，也与中国内地的民间音乐活动遥相呼应。1962年，羊城音乐花卉期间，广东汉乐被音乐界人士正式定名。2004年，广东省文化厅命名大埠县为广东汉乐之乡。2008年12月，国家文化部命名大埠县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

按照传统的演奏形式、长期严格的演奏习惯及用途的不同，广东汉乐可分成五个类别。一是丝弦乐，俗称和弦索，它是广东汉乐中最普及、最大众化的演奏形式。二是清乐，又称儒乐，它追求较为高雅的演奏形式，为文人雅士所偏好。三是汉乐大锣鼓，又称八音，它主要应用于民间迎神赛会或闹元宵等客家传统节日。四是中军班音乐，历史上它主要由职业或半职业的民间音乐班社演奏，作为仪仗性质的音乐，主要用于民间的婚丧喜庆活动。五是庙堂音乐，它是举办宗教法事时演奏的吹打音乐。由于广东汉乐基本上属于有标题的曲牌类民间器乐曲，在不少乐曲中通过标题揭示乐曲的意境和情感，反映一定的思想内容和情趣，如《出水莲》。

0: 昭君怨、崖山哀、怀古等。但有不少乐曲虽有标题曲名表达某种情绪，但并不表现特定的音乐形象，如南进宫、北进宫等，有的只表明乐曲的来历和出处，或粗略点明音乐的某些特点和用途，如单点头、乱插花等。广东汉乐的广东省级传承人饶宝游说，出水莲就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广东汉乐，表现了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
1: 出水莲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们广东汉乐的一个那个经典的曲目啊，是很有代表性的。它的意境呢，就是莲花出泥而不染，文学价值呢就是最高的。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广东汉乐出水莲。广东汉乐属曲牌体音乐，是套曲结构，或称曲牌连奏体结构。广东汉乐曲目丰富，从已整理出版的广东汉乐曲目集来看，共有曲目612首，其中丝弦乐430首，清乐56首，汉乐大锣鼓23首，中军班音乐62首，庙堂音乐31首。代表曲目有丝弦曲、单点尾、玉山坡、丝夫、唢呐曲、粉蝶、普天乐、玉芙蓉。庙堂音乐有一封书、水底鱼等。作为汉民族客家民系的音乐，广东汉乐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它既保留了中州古韵，又赋予本地民俗风情的特色，特别是在反映民间习俗方面有相当部分的乐曲。作为一个古老乐种，广东汉乐风格独特，体系完整，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2006年5月20日，广东汉乐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中国各级政府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下，大埠县成立了大埠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饶宝游2005年起担任大埠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会长。如今他每个周末都会和汉乐爱好者一起和弦所，就是大家组成一个汉乐演奏班子。

技人才。2001年，大埠县成立汉粤暑期免费培训班，自开办以来，超过1500名学生参加了课程学习。作为广东汉粤的后备人才库，大埠县各个汉粤团每年都来这里招募学员。饶宝游也从中选择优秀的孩子来充实他们的乐队。在饶宝游看来，为古典的曲调注入年轻的活力，才能让广东汉乐茁壮生长。相信有这些年轻人的加入，流传千年的广东汉乐一定可以传承下去，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乱说。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取得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粽叶飘香迎佳节，舞动健康新风尚。6月21号，友好区举办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的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升级改造后的南岔月牙湖公园褪去了白天的喧嚣，被璀璨灯光勾勒出灵动轮廓。亭廊的灯带流光溢彩，和湖面倒影交相辉映，宛如一座梦幻乐园，更成为集休闲、运动、娱乐于一体的群众夜间生活聚集地。每一处光影都承载着市民的幸福感。每天晚上6点，在月牙湖广场还是有很多市民来到这里，跟着音乐跳跳广场舞，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傍晚，公园的灯光准时亮起，亭廊灯、射灯、路灯、3D 大屏共同织就温暖光网，将步道、广场、健身区映照得通透明亮，市民陆续涌入，开启了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健身器材旁，人们锻炼筋骨，广场中心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响起，市民自发组成的舞蹈队翩翩起舞，舞姿时而舒展悠扬，时而轻快灵动，吸引着过往行人驻足。月牙湖公园维修项目是2015年7月正式开工，项目包括新建月牙湖栈道、广场升级改造、原路铺装、亮化提升、健身器材更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市民休闲、运动、娱乐带来了新体验。市民耿福香：
1: 公园改造后人气特别旺，我们舞蹈队的人也越来越多，每天晚上6点准时集合，灯光好，场地好，在这里跳舞既锻炼了身体，又结识了新的朋友，大家跳得非常开心。
0: 市民吴爽：
2: 现在公园的夜景特别漂亮，在这儿呢，我天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就上这里来溜溜弯，锻炼锻炼身体，心情特别舒畅。这里已经成为我就是固定的，就是晚上吃完饭遛弯的地方。
0: 灯光璀璨处，民生幸福时，月牙湖公园的升级改造不仅照亮了市民的夜间出行，更点亮了城市的民生温度。在这里，每一束灯光都见证着市民的休闲时光，每一段欢歌都诉说着生活的美好。月牙湖公园已成为夜色中最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省文明办、省观工委、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联合开展了新时代龙江好少年宣传学习活动，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引导未成年人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我市共两名学生荣获新时代龙江好少年称号。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给大家讲讲新时代龙江好少年程家伟的故事。近日，2025年度新时代龙江好少年评选结果出炉，友好区第二中学学生程家伟榜上有名。程家伟是友好区第二中学初二一班班长，共青团员，在龙江冰雪运动的璀璨星空。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

0: 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2: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九集。
2: 谁知这个青青住在这里后，一到半夜就开始呕吐，刚开始以为是他生病了，后来于妈发现他吐出来的竟然是大把的头发，把头发拿出去化验后才发现是王妮的。老太太恨疯了，把青青扭送到警局。青青只知道哭，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吐头发。警局还对他做了全身的检查，包括胃部，结果说他胃里面就剩下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残渣和头发。没办法，得出的结论说可能他总是抱着王妮的衣物睡觉，衣物上沾有王妮的头发，不知不觉就把头发吃进去了吧。这个理由看起来合理，但是衣服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头发呢？让他一吐一大把。所以老太太坚决认为是青青吃了自己的女儿，死活要把她赶出去。就在这时候，王蒙，也就是老太太的亲孙女回来了。她不相信什么吃人的事情，见青青没人照顾，就提出让他跟自己一起生活。老太太一心认为青青是个不祥的人，极力反对他这么做，但最终还是没有扭过执着的孙女。两个人因为这个却一直怄气，王蒙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回来过了。整件事情就这样叙述完了，小白陷入了沉思。我却觉得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为青青的遭遇感到极为不平的同时，我心里隐隐作痛。虽然自始至终我都不明白他对我的感情到底如何，但也难以保证我两次放弃他不是另一种伤害。
10: 那你们知道青青在21岁之前没有来过月经的事吗？
2: 为了让一个50多岁的妇女听懂，小白特地将例假的称谓改成了通俗直白的月经一词。于妈点点头，
11: 听说过，当年王妮为了这事儿，东奔西走的找医生，不过造化弄人，她死之后，那个丫头都自己好了，所以老太太认定她克母，
10: 那叫好了吗？
2: 小白皱了皱眉，
10: 她后来来过月经之后就没有停过，你们不知道吗？

0: 妈听闻有点吃惊。
1: 是吗？我不知道这事儿。那个丫头在老太太家就住了一个月，大家只盯着她吃人的事情了，没有太留意她来那东西来了多久。
0: 我叹息了一声，看来这次除了青青的悲惨遭遇外，我们很难再得到其他有用的信息了。回到 S 城，我习惯性地打电话给王蒙，让他赶紧来办公室。谁知进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女孩，我这才想起她已经辞职的事实。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在繁忙的工作中，青青逐渐深埋在我心中，成为一首悲伤的绝唱。直到一年后的一个早上，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发现正在放早餐的助理仿佛个头高了些，正想问是谁，那人却回头对我一笑。青青，我失声喊了出来，但随即察觉不对，面孔是青青的，可是这笑的方式好熟悉，嘴角上翘，眼睛眯起来像两弯月牙。青青是很少笑的，即使笑也只是浅浅的轻扬一下嘴角而已。
2: 哼，认不出了吧，我是王蒙啊。
0: 确实，这般欢乐的声音不是王蒙是谁呢？他竟然整成了青青的模样。难道是因为我当初的一句义气话吗？我有些不知道说啥，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完全没有想到王蒙也喜欢我。正盘算着要跟他说些什么，他看出了我的心思。
2: 别紧张，是我自己想改变，一不小心就整成了青青的模样。
0: 看到他强忍着眼睛里的泪水，说着安慰我的话，我心头一热。先回来上班吧。就这样，王蒙重新回到了公司，继续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有所不同的是，他工作比以前努力很多，业务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让我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不可否认，青青的面孔加上王蒙的神情，有着一种别样的美，在原来清冷的气质上增添了一抹亲切可人。时间真是可以改变一切，不知不觉在我心里，王蒙跟青青已经混成了一个人了。终于在一个浪漫的午后，我牵起了他等待已久的手。就在我跟王蒙的婚礼提上日程的时候，小白把我约到了咖啡厅，他拿出一本名为《一人志》的书递给我，其中一页折了角，翻开看，左页是一幅画，画上一个面容忧郁清丽的女子，右手抱着一个孩子，左手抚摸着隆起的腹部，两腿之间滴着血，在雨夜里奔走，好像要急着把孩子送到哪里去。右页有文字：夏祸女，夏祸鸟之女，以母性气息而长，即21载吞母成月氏为熟，过3载吞月父为己运，雨夜产女，送母为伴。我合上书，问小白，这写的是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小白看了我一眼，说，
2: 我先跟你解释下书上写的东西。在古代一些杂谈异志里面，有一种妖怪叫产女，也就是孤祸鸟，它的原型是怀孕难产而死的孕妇。据说这种妖怪可以化而为鸟，也可以化成人的模样，喜欢偷别人家的小孩来养，而且经常抱着婴儿在雨夜里行走，于是怀抱婴儿的哭声就变成了孤祸鸟的叫声。有的时候这种孤祸鸟会变成夏祸鸟，而夏祸鸟喜欢收养孩子，书中的夏祸女应该就是指她难产而死的孩子。她依恋人类母性的气息，所以会选择一些对孩子有特殊依恋的女人做养母。21岁之前，她会跟其他女孩子一样成长，只是

0: 不来例假。21岁的时候，他会吞掉养母，然后来例假，成为成熟体。等再过3年，就再吞掉怀孕的妇女，然后自己怀孕产女，送给自己的母亲夏祸鸟那里。
1: 你的意思，青青就是夏祸女？听完小白的叙述，我做出如上结论。
0: 嗯，虽然好多事情我们并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根据早已掌握的资料来讲，应该是的，盲妮应该是被他。
1: 小白用词极为委婉，仿佛不忍心将我曾经深爱的女人说成一个吃人的可怕怪物。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点着了一支烟。发生这么多事，我已经失去了当初极端唯物的自信，转而替代对任何事都保留一种模糊的态度。或许这是人逐渐走向成熟必经的一个过程吧。小白叹了口气说，
0: 我听说青青现在跟随王蒙一起住在你家，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但为了王蒙的安全考虑，我建议你们结婚后还是让他搬出去吧。尤其是我希望你不要只顾着自己那点内疚感和同情心，而害了爱你的人。
1: 小白最后一句话触动了我，当初王蒙提议让青青一起住进来，方便互相照顾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因为在我心里对青青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内疚、同情，或许还有隐隐的不甘。回到家，我把小白的话和建议传达给了王蒙，王蒙笑我，
0: 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你也相信？
1: 我微笑着说，信与不信其实都不重要，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不方便了，每天回家面对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先要分辨一下才能知道哪个是自己的老婆，太麻烦了。而且青青毕竟也是我曾经爱过的人，难道你不觉得别扭吗？听到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两个人的感情生活考虑，王蒙有点动摇了，他想了一下说，
0: 现在缓一下吧，毕竟青青没有一个人住过，突然间让他搬走，他肯定也受不了。并且按照小白的说法，我这不还没怀孕吗？真有危险也是一年以后了。
1: 听王蒙这样说，我不仅没有再坚持，心里竟然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意识到自己这点的时候，我懊恼极了。
2: 恰巧此时小白打电话过来问我跟王蒙商量的怎么样了，
1: 我胡乱说道，商量好了，明天就送他去碧城老宅。王蒙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是感激的笑还是笑我张口结来的撒谎？我尴尬极了，连忙走出房间，来到了地下酒窖，开启了一瓶珍藏的洋酒，对着瓶口猛喝了几口，酒意渐浓，王蒙突然出现在面前，不，是青青，因为青青的左耳下面有一颗米粒大小的痣，我曾无数次幻想过亲上去是什么感觉。见我看到他，他笑了，竟然笑了，同时眼睛里流下泪水。
3: 心，我爱你。
1: 这句话一出口，被我强压在心底的爱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我一把拉他过来，狠狠地亲了上去，然后两人躺在了地毯上。我无法面对王蒙，所以选择逃避一段时间。3个月后，我在一个雨夜回来了，看到我，王蒙立刻扑上来，紧紧抱住我，哭着说，
3: 什么都别说，我已经让青青搬出去了，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继续我们的生活好不好？
1: 听到王蒙这样说，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内疚和感动，只好也紧紧地抱住他。接着王蒙把嘴巴凑上来，我的雄性荷尔蒙立刻被调动起来，将他抱到床上。正当酣畅淋漓时，却发现他的双手把我搂得越来越紧。

0: 几乎不能动弹。我喘着气说，亲爱的，你搂得我快要窒息了。他的嘴角弯起一个清冷的弧度，仿佛在嘲笑我一般。
1: 是吗？
0: 我心里一紧，他怎么会有这种表情？难道我看错了，不是王蒙，而是青青？想要挣脱，却发现身体像是跟他合二为一般，一直往他身体里陷。你不是王蒙？我极度虚弱地问。
1: 你说哪个王蒙？
0: 他冷笑着问。你到底是谁？另外一个青青？不，王蒙哪里去了？
1: 她怀孕了，然后跟王妮一样被我吞掉了。
0: 他冷冷的口气如同在描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为什么？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消失了。
1: 因为我才是那个妖怪，你从一开始就错了。
0: 外面雷雨声越来越大，他边说边坐起来，披头散发，面目悲苦而狰狞，像极了书里的插画。我一点点被他塞进肚子里。
1: 不必等三年，先把他吞下去，然后再需要一个男人，就可以生一对双胞胎。你不用再纠结了，我会把你们抚养大，然后我们三个永远在一起，你谁都可以得到。
0: 临死之前，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画面。2年前，一个面容清丽的女孩在碧城南区大院里领走了一个满面泪水但长相甜美的女孩。回来路上出了车祸，面容清丽的女孩被送进医院，检测后医生开方，王蒙部分失忆，神经高度受损，表情表达不受控，大脑接受较复杂的信息和传达较复杂的信息会产生延误和迟疑，最长可达1年以上。3个月后，女孩醒来，长相甜美的女孩指着她说，
2: 你叫青青，我叫王蒙。
0: 半年后，两人出现在美国纽约一家身体检测室内。医生问，
3: 谁是青青啊？
0: 面容甜美的女孩抢先一步说，
2: 我。
0: 又过1年，面容清丽的女孩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于是她出现在一个地下酒窖里，满面笑容却泪流满面地对一个人说，
1: 我爱你。
0: 这到底是谁的记忆，我已经分不清楚了。
4: 继游乐园事件后，小白有大半年时间没去工作室，虽然早就知道瑞宇已经脱离危险出院了，但他害怕路过咖啡厅，害怕碰到田家的人，尤其是田瑞书。倩西说的没错，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田瑞书，从第一次在望远镜里看到他那次，他的心就动了。有了贾琪的前男友之见，他总是会被外表温柔谦逊的男人吸引。当然接触后，田瑞书的性格与外表并不匹配。这世上有那么多人，老天不会照顾到每一个人，更不会为每个人的缘分制作巧合，所以只有自己去筹谋策划，才会推动事情的发展。小白就是太懂得这个道理，所以选择主动去制造机会。但可悲的是，这个道理用在谈恋爱上并不适用，他的用力过猛让一切显得那么刻意，不仅被人看穿，还将事情推向了更糟糕的境地。这几个月他看清了自己，也想通了这些道理，所以他索性认输了。浑浑噩噩地过了100多天的日子，期间除了管了管李志新的闲事外，就剩吃喝玩乐了。直到他得到一个消息，李志新失踪了。李志新的母亲袁小琴

0: 跟樊素华向来要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自然是来找徐家帮忙。小白听到双耳一红，不对呀，那个青青不是回 B 城了吗？而且就算有事，也应该是王蒙，怎么会是志新呢？袁小琴哭哭啼啼地说已经报警了，正等警察来排查。小白问，那王蒙呢？袁小琴说也跟着一起失踪了。会不会两个人一起出去旅游了？小白心怀侥幸。袁小琴用湿巾沾了沾眼睛，
1: 我也希望是这样，但家里阿姨说，志兴出差回来的那天晚上，王蒙就急忙把他打发出去了。如果说去旅游的话，起码得让

0: 小白觉得自己想问的内容很难跟袁小琴解释，索性要了李志新家里阿姨的电话地址，自己跑一趟算了。见了那阿姨，小白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1: 青青一直住在家里的呀？
0: 那阿姨梳着整齐的短发，一副老实忠厚相。
1: 她从来不出家门的，后面有段时间她身体有些不舒服，吃不下东西，总是呕吐，要不是还没有结婚，哎，我都怀疑啊她是怀孕了的。
0: 青青怀孕？小白想不通，如果青青怀孕了，她从未走出家门，吞的是谁的孩子？如果是王蒙的，那王蒙不可能跟她同时出现在家里的。你确定是青青而不是王蒙？我的意思是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啊。小白追问。
1: 他们两个呀，我分得清的。
0: 阿姨的口气很肯定。
1: 青青的左耳下面有一颗痣的。
0: 那她怎么怀孕了？谁的孩子？难道自己的推测一开始就错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下货女，不过是一起复杂的感情纠葛。青青怀的孩子是志新的。小白觉得自己越来越糊涂了。那后来他去哪儿了？他终于问起了青青的去向。
1: 后来，也就是志新最后一次回来之前，他突然就不见人了。萌萌说他回老家了，但我一直在家里，没有留意他啥时候走的。
0: 虽然疑云朵朵，小白还是没有放弃最初的推测。他通知钟大卫，让负责这起案件的同事去搜索一下 S 城有没有长得像青青的孕妇。遗憾的是，李志新、青青和王蒙到底都没有被找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懂得文化，积极交流。世界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从来都不仅仅是在国门内起作用。文化的价值既在于它的民族性、地域性，也在于它的人类性、普遍性。世界各地的文化从来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特色。文化与物质商品不同，物质商品多半是一次性的，使用完了需要再进口，而文化引进了，为你所用，为你所消化吸收，丰富了你，也武装了你，归属于你了，并从而有可能成为你协力创造的新的文化果实。近代外国人使用火药、指南针。

0: 活字印刷术的水平早已经超出了当年输出这样科技的中国，也不会有多少人想着这是中国的出口。同样，中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进口物资。从延安时代就实行同志间见面行握手礼，谁会想到握手是礼节赤字？汉语拼音用拉丁字母，然而它的用法只限汉语拼音。电影、话剧、芭蕾等艺术品种来自外国，但没有人认为一江春水向东流、雷雨、红色娘子军是舶来品。即使跳天鹅湖，由于中国演员的身材、气质、情愫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版本、其效果也不可能全同于俄国的。我们不妨以日本为例，日本古代学我们，近代学欧洲，如果讲赤字，它全是赤字。然而不管怎么学，日本还是日本。而且日本的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恰恰是一种软实力。对于文化来说，首先不是实力不实力的问题，而是它的有效性、质地性、成果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的问题。一个文化的品质在于它能否帮助接受它的人群与个人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能否开阔人们的精神视野与发展人们的精神能力，能否具有足够的创造性、吸纳能力、发展能力、应变能力。我们说文化是软实力，其实就是说它在国际政治中有很大的作用，但不宜过分强调它的政治作用，避免把文化交流政治化、急功近利化、甚而粗鄙化。我们需要强调的，文化是花朵，是魅力，是精神，是瑰宝，是记忆也是预见，是形象也是品格，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骄傲与财富。如此这般，也许比较靠后再说它是软实力更好，说得愈厚，可能软实力愈强。文化有极强的政治性，但毕竟比政治更宽泛与含蓄，更日常与普及，更潜移默化与点点滴滴。我们反对西方国家把与我们有关的各种问题政治化，但是我们不反对把某些政治性极强的问题适当的文化化，即从文化层面多进行交流和讨论，尊重文化与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已经重视，而且必然愈来愈重视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这样的交流与合作方面，我们可以做到信心十足，大大方方。我们重视与各国政府间的文化协定，重视文化交流上的政府行为。我们也许应该更重视民间机构与文化人个人之间的交流。境外有许多人喜欢强调文化的非政府行为性质，自然渗透，不带强迫性而被接受的性质。我们的文化交流方式应该是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尽可能通过市场以扩大受众的规模，尤其要避免因急于走出去而自贬身价。这样的做法或可偶试于初期，却绝对不可以成立，也不可能真正收效。我们的文化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工作，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事业。我们的一切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的工作，都有利于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文化交流中推广我们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就是文化，不论它受意识形态的多少影响，它与意识形态不能互相取代。 我们不避讳，并向世界正确地解释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原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从中论证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坚实性。但是我们努力向世界介绍的，是我们的被意识形态指导，同时又推动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发展的文化成果和文化传统。当然，加强我们的文化交流工作，必定会有助于赢得理解与敬意，有助于让世界更加客观和公正地认识中国的真实情况与真实走向。即使推介的是几千年的文物，也是由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守护、整理、阐释的文化成果，是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不能说推介古代的东西就丢失了主旋律。同样，积极有效地吸收国外的一切好的文化，化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样有助于消除西方人士对我们的偏见、无知与误解。我们对外文化推介面对的是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广大受众，当然要以受众能够理解的方式、熟悉的语言习惯做好我们的工作。这并不能说是迎合西方人，也无需为西方人没有接受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遗憾，或指责他们的对待中国的无知、少知、猎奇心理。外国人对中国感到好奇，我们欢迎。好奇比无视好，只有经过更多更有效的工作，才能尽快地超越人家对我们的好奇阶段。
1: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文化之强离不开文化高端成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思潮的主导地位，生产力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温饱到小康的成功进展，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文化产品与文化权利的大众化。文化来自人民生活，反哺大众的精神需要。人民大众参与文化生活，主导文化生活，评价文化生活，同时接受着文化生活的熏陶与影响。这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化市场是文化成品的大众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只有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才有好的市场，好的效益，也极大的有利于起到好的社会作用。改革开放前，被忌讳的关于票房、发行量、收视率的讲究，现在已经成了文化生活中被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毕竟文化与经济与物质产品的状况并非全同，文化产品有长远性，几千年前的产品如《诗经》与先秦诸子的著作至今还在市场上活跃着，原因是他们仍然在中国人民的精神智慧与人文性格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房里保持着伟大的活力。文化评价也绝不全同于市场统计，有它的专业性与高端性。古今中外都有一批成就非凡的文化巨人，堪称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文艺家、发明家、著作家、工程家、探险家，他们的精神

品质与精神能力大大的超出凡庸，他们创造的新观念、新理论、新发现、发明大大的领先于大众。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化标杆、文化巅峰。我们提出了构建文化强国的目标。什么是文化强国？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得到普遍的提升，文化活动有广泛的参与，文化建设、文化交流盛况空前，这当然是重要的。同时，拥有阵容强大的文化高端人才，拥有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我们今天的诸子百家、发现发明、经典著述、高端成果、高端贡献，同样是重要的，也许是更重要的。与这样的高端人才、高端成果等等相比，票房也罢、版税也罢、奖项与荣誉称号也罢，就不那么醉人了。归根结底，文化强国的强字应该是指人强、智慧强、学问知识强、想象力创造力强、成果强、著作强、发明发现强。强了，才能够长久地矗立于人类的生活与精神领域中。不但现在强，不但现在大繁荣大发展，而且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时间的考验。反过来就是说，发展建设文化不能够急于求成，不能做表面文章，不能打呼噜，不能变成政绩工程，更不能吹吹打打图个声势。抓文化很费事，很考验人，应该关心我们的文化阵容，关心我们的文化专家，关心我们的文化高端态势，关心我们的著述的含金量，准确地评价我们的文化商品的创意含量，关心我们的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准，关心我们的文化评估的公信力与可靠性，关心我们的文化成果的真实的与恒久的文化价值，这当然不是易事。我们的目标是让文化成为辉煌的文化，让我们的文化成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也是人类智慧与精神的光荣与骄傲。一下子做不到，当然，但是巍然中华不能不有这样的目标。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的眼界与努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推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推进阅读，推进发展。明德。长期以来，中国有劝读劝学的传统。宋代神童汪洙有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的有粗俗与夸张处，但体现了对作为文化载体与前人历史经验的书籍的重视。这十个字流传了几千年。苏秦游说六国，出则失败，继则苦读，再则成功的故事，则是在励志，鼓励有志者必须通过读书提高自己的境界与能力。毛主席也以他欣赏的庄子关于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的说法，用在鼓励好好的读书上。积极性、此岸性、经世致用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唐立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世事远耳。这首民歌体的爱情诗句被孔子大大的提升，将花朵解释为美德，并指出未曾思也，夫何远之有，强调美德的关键在于思之行之，反求诸己。孟子也认为时时王道是为长者折枝一般，做起来并不困难，世道人心，没有理由不优化。他们都强调掌握权柄者的道德文化高度美善化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易行性。老子的说法则是不言之交，如今天的说法身交胜于言交。孔子还强调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都是强调了道德践行为先的道理。包括人们熟悉的《论语》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习字，讲的不仅仅是温习复习，更是讲实践。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这里提出的明德、好学、扶正、自我批评的要求，至今也是有意义的。亲民与合道性。古代中国的亲民思想也是重要的。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里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子里讲，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话的意思是亲民得民心，才能被百姓所拥戴，才能使统治国家乃至王天下的权力得到民意的基础，才能使老百姓对权力系统的拥戴欢迎渴望，达到孟子所说如大旱之望云霓的程度。达到周文王的那个程度，才是天下有道，才是天下太平，才是安居乐业，与民同乐。亲民的要求是至善的要求，是道德的制高点，是权力所追求的目标，是稳定的保证。古人的说法叫做知止而后有定，就是说知道了自己的目标是至善，而至善的表现是亲民明德，然后治国理政才有了定力。孔子多次谈到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愚，就是说邦国有道，人们应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朝廷与民人。孔子还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就是说好学守道，才能无危无乱，有所表现，有所建树，有所追求，有所成就，也有所规避。现代世界强调的是权力的合法性，中国古代强调的是合道性。道是天道， 天言其高、大、上、恒长、根本与不依一时一地的因素与个人愿望而转移。这样的道或称天道、大道，就是世界的规律法则，就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如庄子所说的道书。重要之点在于，天道即是民心。姚雪银的李自成中也讲，民心即是天心。道德经上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也就是说，天道人心、人性、道德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人心齐，泰山移，说明人民的愿望、人民的追求可以改变世界，而人民的心是向善的。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老子的大道至简，到了民间又与中国特色佛学结合，发展为所谓道物天成的道理。到了宋明理学心学那里，除了全统治统以外，还讲究学统道统，就是说权力的运用要以民人为中心，符合民心才是符合道统，才是符合天道，才能长治久安。权力体系全统要接受天道的考验，民心的选择。老子的说法亦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所以是圣人，不是因为他们的独特天赋，而在于他们与百姓的融为一体，代表民人。当然，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将合道性与合法性结合起来，要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五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荫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五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详细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家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4次集体学习，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灾减灾救灾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紧盯养老机构、燃气、消防、景区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彰显靠什么

么数政绩的使命担当，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及时发现问题，掌握风险点，加快推进灾害防治工程和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应急投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以务实作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治效。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6月22日，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果，协同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治效，切实增强减负工作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近日，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联动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力量协同开展的人防机动指挥通信系统区域联动演练在嘉荫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实战需求，模拟嘉荫孔融国家地质公园突发极端天气山体滑坡导致现场通信全面中断的紧急险情。接到调度指令后，伊春、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通信分队迅速响应，驰援现场，快速启动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全力开展通信抢修与应急保障工作。演练现场投入无人机、单兵作业设备、便携指挥箱、卫星及短波通信设备，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通过控地多维度作业手段实时传输现场险情动态，互通指挥指令，有效破解极端场景下通信断联难题。本次跨区域人防联动演练紧贴实战，靶向练兵，有效打通了多地人防协同作战壁垒，切实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锤炼了专业队伍，为构建高效联动、可靠管用的区域人防应急保障体系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日前，南岔县南岔镇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防洪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南岔镇艾林村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突发山洪险情，演练全程按照汛情上报、指令下达、群众疏散转移、现场抢险安置保障、险情解除等流程有序推进，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各小组分工明确，行动迅速，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这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镇村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也让广大居民群众熟悉了转移路线与安置点位，为高效处置洪涝灾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日前，金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学生和家长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学校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实力，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报道。6月21日，友好区举办的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
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

0: 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粽叶飘香迎佳节，舞动健康新风尚。6月21号，友好区举办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的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升级改造后的南岔月牙湖公园褪去了白天的喧嚣，被璀璨灯光勾勒出灵动轮廓。亭廊的灯带流光溢彩，和湖面倒影交相辉映，宛如一座梦幻乐园，更成为集休闲、运动、娱乐于一体的群众夜间生活聚集地。每一处光影都承载着市民的幸福感。每天晚上6点，在月牙湖广场还是有很多市民来到这里，跟着音乐跳跳广场舞，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傍晚，公园的灯光准时亮起，亭廊灯、射灯、路灯、3D 大屏共同织就温暖光网，将步道、广场、健身区映照得通透明亮，市民陆续涌入，开启了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健身器材旁，人们锻炼筋骨，广场中心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响起，市民自发组成的舞蹈队翩翩起舞，舞姿时而舒展悠扬，时而轻快灵动，吸引着过往行人驻足。月牙湖公园维修项目是2015年7月正式开工，项目包括新建月牙湖栈道、广场

0: 升级改造、原路铺装、量化提升、健身器材更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市民休闲、运动、娱乐带来了新体验。市民耿福香：
1: 公园改造后人气特别旺，我们舞蹈队的人也越来越多，每天晚上6点准时集合，灯光好，场地好，在这里跳舞既锻炼了身体，又结识了新的朋友，大家跳得非常开心。
0: 市民吴爽：
2: 现在公园的夜景特别漂亮，在这儿呢，我天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就上这里来溜溜弯，锻炼锻炼身体，心情特别舒畅。这里已经成为我就是固定的，就是晚上吃完饭遛弯的地方。
0: 灯光璀璨处，民生幸福时。月牙湖公园的升级改造不仅照亮了市民的夜间出行，更点亮了城市的民生温度。在这里，每一束灯光都见证着市民的休闲时光，每一段欢歌都诉说着生活的美好。月牙湖公园已成为夜色中最动人的民生风景。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省文明办、省观工委、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联合开展了新时代龙江好少年宣传学习活动，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引导未成年人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我市共两名学生荣获新时代龙江好少年称号。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给大家讲讲新时代龙江好少年程家伟的故事。近日，2025年度新时代龙江好少年评选结果出炉，友好区第二中学学生程家伟榜上有名。程家伟是友好区第二中学初二一班班长。

0: 共青团员，在龙江冰雪运动的璀璨星空中，他以冰壶精神为笔，在冰场内外书写着新时代好少年的热血篇章。他不仅是班级管理的主心骨，更是龙江冰雪运动沃土中绽放的美德标杆。零下十摄氏度的冰壶馆内，程家伟的训练服常被汗水浸透，烟雾弥漫的热气在冷冽空气中凝成白雾。自2024年1月担任校冰壶队队长，他独创三查训练法，查技术动作，查战术配合，查心理状态。从技术动作的毫厘之差，到战术配合的默契流转，再到心理状态的细微波动，都在程家伟的严谨把控中。队员们每日在冰面滑行超过两小时，他永远是最早到场、最晚离场的那一个。2023年黑龙江省学生冰壶锦标赛决赛，在比分落后两分的危局下，程家伟半跪在冰道上，目光如炬，丈量弧度，冷静部署着最后一投。随着冰壶划出完美弧线，一记双飞绝杀逆转战局。夺冠后，程家伟将金牌郑重挂在替补队员的颈间，每一次擦冰都是胜利的基石。这份将团队荣耀置于个人光环之上的胸怀，正是冰壶精神的生动写照。2024年赛前集训，他意外扭伤脚踝，却咬牙隐瞒伤情，带伤完成战术推演，直到比赛结束，肿胀的脚踝才暴露在众人眼前。赛场之上，他从不因判罚争执，反而主动为对手擦拭冰刀。赛后必向裁判与观众深深鞠躬，以零投诉的完美表现，让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的称号实至名归。在友好区第二中学这片冰壶沃土，程家伟将队长二字化作三重担当，耗时数月整理出万余字的冰壶战术笔记，将投壶时间、击打标点等经验倾囊相授，独创冰壶成长日记，精准标注每位队员的技术短板与突破节点，更用省吃俭用的零花钱为队友购置护具。队员们说，队长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比冰面更温暖。在2024年黑龙江省第五届学生冬季运动会上，一名队员因紧张频频失误，程家伟低声鼓励，你的擦冰力度是全队最有力的引擎。这句信任如春风化雨，让队友在决赛中完成关键擦冰，助力队伍锁定冠军。他将团结二字刻入团队基因，让校冰壶男队从市级队伍跃升为省级冠军之师，更让他成为队员口中比冰面更温暖的队长。冰壶讲究动静相宜，程家伟将这份智慧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为班长，程家伟用冰壶战术思维规划班级事务，将精准执行注入晨会安排。作为共青团员，他发起冰壶加公益活动，走进社区教老人识别冰壶规则，让冰壶运动传递温暖。身为学生，他在期末考试期间仍坚持训练，却以优异成绩稳居年级第一，诠释了体育与学业可兼修的可能。今年1月全国冰壶青少年锦标赛的开幕式上，程家伟身着印有伊春市字样的队服，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他脱稿演讲，将尊重对手、感恩裁判写入誓词，更特别提及替补队员的默默付出。赛场上，程家伟带领队伍尽显冰壶精神，赛场下，他主动组织队员清理环境，用行动践行誓言。裁判长感慨，他比赛后与对手握手的瞬间，就是对美德二字最好的注解。从省级赛场的绝杀逆转，到全国舞台的誓言铿锵，程家伟始终以冰壶为镜，冰面的平整度丈量着他技术的严谨，壶与壶的碰撞见证着竞争的温度。程家伟用少年的肩膀扛起队长与代表的双重责任，让龙江冰雪运动的精神不仅闪耀在冠军奖牌上，更流淌在每一次弯腰擦冰的协作，每一句振聋发聩的誓言。这份由冰魂淬炼出的品德光芒，正是新时代龙江好少年最鲜活的时代注脚。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12号，东北超级足球联赛第二轮赛事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燃情启幕。哈尔滨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一场绿茵对决串联起龙江沃土的灵动豪迈与草原之城的辽阔奔放。19时10分，夜幕垂落，华灯璀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人气爆棚，气氛热烈，东北超第二轮开场展演启幕。展演在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演奏《西班牙斗牛士》中开始，昂扬明快的管弦旋律瞬间点燃赛场热烈氛围，舞者舞姿轻盈灵动。与此同时，百余名足球小球童身着统一服饰，精神饱满，带来活力满满的足球团体舞，整齐划一的动作将少年朝气与足球活力完美融合。乐声过后，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携手华裔学校华尔兹团队登台，献上交响合唱《太阳岛上》，悠扬歌声搭配优雅华尔兹舞步，勾勒出冰城夏日江畔绿水青山的秀美画卷，将冰城夏都独有的浪漫风光娓娓道来，让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球迷沉浸式感受本地城市风貌。随后，黑龙江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演绎的民族器乐合奏《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精彩上演，丝竹管弦声声相融，温润婉转的民乐旋律尽显黑土地自然风光与烟火温情。多名鼓手同台就位，铿锵有力的大鼓节奏贯穿全程，鼓点雄浑饱满，错落有致，与丝竹管弦传统民乐完美交融。草原文化与龙江文化在此相逢交融，成为本场开幕式最具特色的亮点篇章。呼和浩特市乌兰牧旗登台献唱特色歌舞《欢乐那达慕》，将辽阔草原的独特风貌、蒙古族群众热情豪迈的精神面貌带上冰城赛场。鲜艳的民族服饰、舒展灵动的舞姿，淋漓尽致地展现草原独有的人文魅力，以文艺表演搭建起两座城市交流互动的桥梁。草原节目落幕，冰城青春风尚闪亮登场，歌舞《我在黑龙江等你》旋律轻快响起，活力满满的拉拉操展演率先登场，队员们身姿飒爽，律动飞扬，高难度的托举，整齐跳跃动作层层出彩，洋溢青春活力与奋进姿态。与此同时，智能机器人方阵同步舞动助阵，机械舞步精准灵动，科技感十足，尽显哈尔滨的青春朝气与开放包容，向所有运动员球迷传递冰城诚挚的待客之心。开场展演尾声，全场迎来互动大合唱环节，在现场引导下，全体演职人员、场内上万名观众齐声唱响歌唱祖国，雄浑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体育中心，全场球迷同唱一曲，将赛场氛围推向顶点。19时40分，比赛正式拉开帷幕，赛前交换纪念礼品环节温情十足，哈尔滨队向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员送上本地特色红肠，呼和浩特队则回赠草原特产牛肉干，一份份特色好物承载着两座城市的诚意与友好。上半场比赛节奏流畅，对抗有序，

两队对抗强度持续升级，攻防转换节奏明显加快。哈尔滨队抓住赛场良机，前场精准开球送出助攻，47号球员迅速跟进，果断起脚射门，足球精准入网，帮助哈尔滨队成功打破僵局，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0。领先后的哈尔滨队士气大振，趁势追击，持续巩固场上优势，不断向对手防线发起冲击。呼和浩特队迅速调整战术，加强前场拼抢与快速反击，多次制造威胁攻势，持续寻找扳平机会。比赛进行中，哈尔滨队在禁区内防守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呼和浩特队球员稳稳罚进，将比分推进为1-1。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双方拼抢更为激烈。呼和浩特队不甘示弱，迅速调整战术，加强前场拼抢与快速反击，多次制造威胁攻势，持续寻找得分机会。比赛进行至第80分钟，哈尔滨队再度改写比分，球队打出流畅配合，撕开对手防线。6号球员抓住门前机会，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1。剩余比赛时间内，哈尔滨队稳守反击，合理把控比赛节奏，牢牢守住领先优势。中场哨响，哈尔滨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最后，斩获本场的主场胜利。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大美广东，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广东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的夏天。

朗日灼人，温风带水，广东的夏季湿热而漫长。这里的海岸线总长达8500公里，占全国海岸线的1/3以上。一望无垠的海岸线成就了广东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绚丽的篇章，也使得广东成为中国光热和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广东徐闻县登楼角，中国大陆海岸线最南的夹角，琼州海峡与北部湾在此汇合。每当涨潮，两个海区的海水在此相拥，情意缠绵。南海东部油田海域，阳光经海面反射格外刺眼。海基一号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服役于中国南海东部陆丰油田群。石油平台上分布着67套大型装备，180多名海洋石油工人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新油田投产准备工作。他们顶着灼灼烈日，呼吸着甲板面蒸腾而上的热气，对着工艺及仪表流程图逐一查看，确保万无一失。该项目全面投产后，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进一步提高中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广东因海而生，因海而兴。8月中旬，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阳江、茂名、湛江、汕尾等多地都举办了开渔活动，祈祷渔民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开渔当天，停泊在阳江闸坡渔港的众多艘渔船同时开动，呈现出百舸入海、千帆竞发的壮丽景象。深圳大鹏半岛临山靠海，森林覆盖率超过76%，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这里举办过许多世界级、国家级水上运动比赛，为海洋运动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每到暑假，不少中小学生纷纷前来体验帆船运动，帆船运动也从精英小众圈层活动逐渐变成普通民众夏日休闲消暑的选择。徐徐晚风吹送落霞，入夜的广州卸下白天的华服，在璀璨霓虹之中施展出宜人的姿态。超过150,000家餐饮店夜间营业，海内外各式美食抚慰都市人的味蕾，滋养着人间烟火。夜游的客船搭载着8方来客，开启一段与这座城市的奇遇。游船经过珠江塔体，人们在这里寻觅知己，发现不一样的夏天。随着广州市广州塔旅游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人们登高塔畅想中

江美景，逛夜市品尝四海美食，坐游船领略岭南美意。夏日的广州之夜将会越来越精彩。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广东汉乐流传千年的中州古乐，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先民曾有几次大规模南迁。西晋末年永嘉年间，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以及南宋末，又有众多汉人迁徙到江南，经江西、福建，直至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因为是外地前来，所以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有居民，后来变成了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也就是客家人。客家人不仅带来了异乡习俗，还带来了中州古调、汉高旧谱等中国古汉乐乐谱，与客居地的民间音乐、庙堂音乐等乐种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流派——广东汉乐。您现在听到的是广东汉乐《锦诗闹春》。广东汉乐是1000多年前客家先民南迁时带来的中原古乐，传承着宋元明清以来的古韵遗风。历史上曾有国乐、中州古韵、客家音乐、外江弦、汉调音乐、锣鼓吹之称，广泛流传于广东梅州、汕头、韶关、惠阳和福建龙岩、江西赣南、台湾等客家地区及海内外华侨的客家人中，其中又以俗称广东汉乐之乡梅州市大埠县为代表。广东汉乐是中州音乐和潮汕民间音乐经过长期融合，在原中州音乐的二黄、西皮、大板等版式的基础上，吸收潮乐、庙堂音乐、昆曲、椰子曲的优点，形成的独特完整、具有地方色彩的一种民间音乐。明嘉靖36年，也就是公元1557年，大埠县志中的祭祀礼乐栏目中，详细记载了琴、瑟、钟、磬、笙、箫等乐器，并附迎神、祭奠、送神用的钟吕文字技术的古乐谱五首。时至20世纪初，乐社林立，人才辈出，是广东汉乐兴盛时期的标志之一。这一时期的乐社活动形式多样，雅俗并重，同时还有不少乐师对乐谱进行整理，并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东汉乐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成立的民间乐社，以及大埠民间音乐研究会，还有大埠县汉乐研究会、广东省汉乐研究会等，境外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的汉乐组织，也与中国内地的民间音乐活动遥相呼应。1962年，羊城音乐花卉期间，广东汉乐被音乐界人士正式定名。2004年，广东省文化厅命名大埠县为广东汉乐之乡。2008年12月，国家文化部命名大埠县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

按照传统的演奏形式，长期严格的演奏习惯及用途的不同，广东汉乐可分成五个类别。一是丝弦乐，俗称和弦索，它是广东汉乐中最普及最大众化的演奏形式。二是清乐，又称儒乐，它追求较为高雅的演奏形式，为文人雅士所偏好。三是汉乐大锣鼓，又称八音，它主要应用于民间迎神赛会或闹元宵等客家传统节日。四是中

0: 军班音乐，历史上它主要由职业或半职业的民间音乐班社演奏，作为仪仗性质的音乐，主要用于民间的婚丧喜庆活动。五是庙堂音乐，它是举办宗教法事时演奏的吹打音乐。由于广东汉乐基本上属于有标题的曲牌类民间器乐曲，在不少乐曲中通过标题揭示乐曲的意境和情感，反映一定的思想内容和情趣，如出水莲、昭君怨、崖山哀、怀古等。但有不少乐曲虽有标题曲名表达某种情绪，但并不表现特定的音乐形象，如南进宫、北进宫等。有的只表明乐曲的来历和出处，或粗略点明音乐的某些特点和用途，如单点头、乱插花等。广东汉乐的广东省级传承人饶宝游说，出水莲就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广东汉乐，表现了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
1: 出水莲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们广东汉乐的一个那个经典的曲目啊，是很有代表性的。它的意境呢，就是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文学价值呢就是极高的。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广东汉乐出水莲。广东汉乐属曲牌体音乐，是套曲结构，或称曲牌连奏体结构。广东汉乐曲目丰富，从已整理出版的广东汉乐曲目集来看，共有曲目612首，其中丝弦乐430首，清乐56首，汉乐大锣鼓23首，中军班音乐62首，庙堂音乐31首。代表曲目有丝弦曲、单点尾、玉山坡、丝夫、唢呐曲、粉蝶、普天乐、玉芙蓉，庙堂音乐有一封书、水底鱼等。作为汉民族客家民系的音乐，广东汉乐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它既保留了中州古韵，又赋予本地民俗风情的特色，特别是在反映民间习俗方面有相当部分的乐曲。作为一个古老乐种，广东汉乐风格独特，体系完整，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2006年5月20日，广东汉乐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中国各级政府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下，大埔县成立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饶宝游2005年起担任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会长。如今他每个周末都会和汉乐爱好者一起和弦索，就是大家组成一个汉乐演奏班子，一起切磋演奏。
1: 我们今天就是3355的啊，几个和尚带着乐器到那个邻近的那个地方去找他们那些乐手交流沟通啊，就互相交流啊，来交流了记忆，交流感情。
0: 为培养汉乐后继人才，2001年大埔县成立汉乐暑期免费培训班。自开办以来，超过1500名学生参加了课程学习。作为广东汉乐的后备人才库，大埔县各个汉乐团每年都来这里招募学员。饶宝游也从中选择优秀的孩子来充实他们的乐队。在饶宝游看来，为古典的曲调注入年轻的活力，才能让广东汉乐茁壮生长。相信有这些年轻人的加入，流传千年的广东汉乐一定可以传承下去，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乌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15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荫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

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夜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详细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家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灾减灾救灾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紧盯养老机构、燃气、消防、景区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彰显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及时发现问题，掌握风险点，加快推进灾害防治工程和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应急投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以务实作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治效。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6月22日，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果，协同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

0: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质效，切实增强减负工作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近日，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联动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力量协同开展的人防机动指挥通信系统区域联动演练在嘉荫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实战需求，模拟嘉荫孔融国家地质公园突发极端天气山体滑坡导致现场通信全面中断的紧急险情。接到调度指令后，伊春、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通信分队迅速响应，驰援现场，快速启动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全力开展通信抢修与应急保障工作。演练现场投入无人机、单兵作业设备、便携指挥箱、卫星及短波通信设备，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通过控地多维度作业手段实时传输现场险情动态，互通指挥指令，有效破解极端场景下通信断联难题。本次跨区域人防联动演练紧贴实战，靶向练兵，有效打通了多地人防协同作战壁垒，切实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锤炼了专业队伍，为构建高效联动、可靠管用的区域人防应急保障体系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日前，南岔县南岔镇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防洪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南岔镇艾林村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突发山洪险情，演练全程按照汛情上报、指令下达、群众疏散转移、现场抢险安置保障、险情解除等流程有序推进，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各小组分工明确，行动迅速，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这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镇村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也让广大居民群众熟悉了转移路线与安置点位，为高效处置洪涝灾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日前，金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学生和家长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学校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实力，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报道。6月21日，友好区举办的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器让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他现在已是年三，从未有过爱之体会。在他大四那年，由于他一直在一个固定的教室上自习，注意到一个也一直在那个教室上自习的女孩，而且很巧的是，那个女孩每次都坐在他前面，他越来越喜欢她，但是内向的他却不敢有任何举动，只是每晚默默注视她的背影。大四第二学期，已经不用上自习了，为了心爱的女孩，他依然每天自习。当他把秘密告诉舍友以后，其他六个哥们一致决定帮他走出第一步。于是那天晚上，七个人一起去了教室，但是无论舍友们怎么鼓励他，他就是没有勇气走出关键的第一步。舍友们无奈地说，哎，看来我们也帮不了你了，自己努力吧。回到宿舍，他彻夜难眠，痛定思痛，决定第二天无论如何也要向他心爱的姑娘表白。第二天晚上，他如期见到了她，经过了心潮澎湃、如坐针毡等等过程，内心的两个小人激烈大战了1800回合之后，最后浪漫的骑士胜利了。他递给姑娘一张纸条，你好，我注意你很长时间了，你是一个温柔漂亮的姑娘，我能和你做个朋友吗？女孩看完字条，开始收拾书本，完毕，站起来，转身问他：
1: 我要走了，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啊？
0: 接下来，他说了一句，也许是他一生中说过的最经典的话：你先走吧，我还有几页书没看完。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广东汉乐流传千年的中州古乐。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先民曾有几次大规模南迁。西晋末年永嘉年间，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以及南宋末，又有众多汉人迁徙到江南，经江西、福建，直至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因为是外地前来，所以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有居民，后来变成了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也就是客家人。客家人不仅带来了异乡习俗，还带来了中州古调、汉高旧谱等中国古汉乐乐谱，与客居地的民间音乐、庙堂音乐等乐种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流派——广东汉乐。您现在听到的是广东汉乐《锦诗闹春》。广东汉乐是1000多年。

前客家先民南迁时带来的中原古乐，传承着宋元明清以来的古韵遗风。历史上曾有国乐、中州古韵、客家音乐、外江弦、汉调音乐、锣鼓吹之称，广泛流传于广东梅州、汕头、韶关、惠阳和福建龙岩、江西赣南、台湾等客家地区及海内外华侨的客家人中，其中又以俗称广东汉乐之乡梅州市大埠县为代表。广东汉乐是中州音乐和潮汕民间音乐经过长期融合，在原中州音乐的二黄、西皮、大板等板式的基础上，吸收潮乐、庙堂音乐、昆曲、椰子曲的优点，形成的独特完整、具有地方色彩的一种民间音乐。明嘉靖36年，也就是公元1557年，大埠县志中的祭祀礼乐栏目中，详细记载了琴、瑟、钟、磬、笙、箫等乐器，并附迎神、祭奠、送神用的钟吕文字记述的古乐谱五首。时至20世纪初，乐社林立，人才辈出，是广东汉乐兴盛时期的标志之一。这一时期的乐社活动形式多样，雅俗并重，同时还有不少乐师对乐谱进行整理，并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东汉乐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成立的民间乐社以及大埠民间音乐研究会，还有大埠县汉乐研究会、广东省汉乐研究会等，境外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的汉乐组织也与中国内地的民间音乐活动遥相呼应。1962年羊城音乐花卉期间，广东汉乐被音乐界人士正式定名。2004年，广东省文化厅命名大埠县为广东汉乐之乡。2008年12月，国家文化部命名大埠县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

0: 按照传统的演奏形式，长期严格的演奏习惯及用途的不同，广东汉乐可分成五个类别。一是丝弦乐，俗称和弦索，它是广东汉乐中最普及最大众化的演奏形式。二是清乐，又称儒乐，它追求较为高雅的演奏形式，为文人雅士所偏好。三是汉乐大锣鼓，又称八音，它主要应用于民间迎神赛会或闹元宵等客家传统节日。四是中军班音乐，历史上它主要由职业或半职业的民间音乐班社演奏，作为仪仗性质的音乐，主要用于民间的婚丧喜庆活动。五是庙堂音乐，它是举办宗教法事时演奏的吹打音乐。由于广东汉乐基本上属于有标题的曲牌类民间器乐曲，在不少乐曲中通过标题揭示乐曲的意境和情感，反映一定的思想内容和情趣，如出水莲、昭君怨、崖山哀、怀古等。但有不少乐曲虽有标题曲名表达某种情绪，但并不表现特定的音乐形象，如南进宫、北进宫等。有的只表明乐曲的来历和出处，或粗略点明音乐的某些特点和用途，如单点头、乱插花等。广东汉乐的广东省级传承人饶宝游说，出水莲就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广东汉乐，表现了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
1: 出水莲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们广东汉乐的一个那个经典的曲目啊，是很有代表性的。它的意境呢，就是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文学价值呢，就是极高的。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广东汉乐出水莲。广东汉乐属曲牌体音乐，是套曲结构或称曲牌连奏体结构。广东汉乐曲目丰富，从已整理出版的广东汉乐曲目集来看，共有曲目612首，其中丝弦乐430首，清乐56首，汉乐大锣鼓23首，中军班音乐62首，庙堂音乐31首。代表曲目有丝弦曲。

0: 三点尾、玉山坡、思夫，唢呐曲《粉蝶》、普天乐、玉芙蓉，庙堂音乐有《一封书》、《水底鱼》等。作为汉民族客家民系的音乐，广东汉乐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它既保留了中州古韵，又赋予本地民俗风情的特色，特别是在反映民间习俗方面有相当部分的乐曲。作为一个古老乐种，广东汉乐风格独特，体系完整，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2006年5月20日，广东汉乐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中国各级政府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下，大埠县成立了大埠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饶宝游2005年起担任大埠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会长，如今他每个周末都会和汉乐爱好者一起和弦锁，就是大家组成一个汉乐演奏班子，一起切磋演奏。
1: 我们今天就是三三五五的啊，几个和弦带着乐器到那个邻近的那个地方去找他们那些乐手交流沟通啊，就互相交流啊，来交流了记忆，交流感情。
0: 为培养汉乐后继人才，2001年大埠县成立汉乐暑期免费培训班，自开办以来，超过1500名学生参加了课程学习。作为广东汉乐的后备人才库，大埠县各个汉乐团每年都来这里招募学员。饶宝游也从中选择优秀的孩子来充实他们的乐队。在饶宝游看来，为古典的曲调注入年轻的活力，才能让广东汉乐茁壮生长。相信有这些年轻人的加入，流传千年的广东汉乐一定可以传承下去，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
1: 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
0: 在中国
1: 的
0: 节日里，端午节是第一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富有特色的活动，深深烙上端午符号的节令食品，众多特质使得端午节成为中国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第一。每年中国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有关端午节的由来，史学家考证是由古代吴越地区在这一天龙舟竞渡、祭祀龙神的风俗而来。据文献记载，端午节的最初形成时间是战国时期，在《礼记·月令》中也记载有关于五月为恶月需要避忌的各种习俗。这一天，人们要斋戒禁欲、登高避祸，从而得到家园以及人身平安。这也是在节日祝福话语中，至今都不是祝福节日快乐，而只说端午安康的原因。端午节也有另外的说法，民间流行最广的是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这一天投汨罗江殉国明志，人们为了纪念屈原，逐渐将这一日变成了节日。有的说法是为纪念伍子胥、曹娥以及介子推而形成节日，可见人们在这个传统节日中附会了更多的文化寓意和精神内涵。

一词中，端古汉语有开头初始的意思，古人习惯把五月的前几天分别以端来称呼，而初五的五又通正午的午，因此五月的第一个五日就称为端午，端午节的名字就这样形成下来。端午节是蕴含独特民族精神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对中国人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经过2000多年的流传，各地衍生出了丰富多彩的祭祀、游艺、保健等民间活动。这一天南方舟船使用普遍的地方会赛龙舟，所以端午节也叫龙舟节。端午时值仲夏，端午日是草木药性在一年里最强的一天，据说这天采的草药治皮肤病、去邪气最为灵验有效，民间有采草药包水沐浴的习俗，所以又称玉兰节。端午阳气旺，且艾草菖蒲长势茂盛，人们就在门窗挂菖蒲或艾草以避阴邪，所以端午节也叫菖蒲节、艾节。古代北方把五月称为是恶月，在端午节这一天，父母会把未满周岁的儿童送到外婆家去躲藏以避恶，叫做躲午。还有很多地方这一天没有出嫁的女儿会系五色彩绳在手臂上，叫端午锁。出嫁

0: 妈的女儿会回娘家过节，所以又称为女儿节。
1: 热腾腾的肉粽来喽！
0: 不管活动多么丰富，每到端午节，大江南北家家户户都会吃粽子，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民间饮食习俗之一。粽子的主要材料是糯米、馅料和箬竹叶等。南方的人们喜吃咸粽，像肉粽、蛋黄粽等；北方则喜食甜粽，像豆沙粽、枣子粽等。粽子的形状也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有菱形、锥形、锤形。除了粽子，南方还会吃咸鸭蛋等，有的地方还喝雄黄酒，北方则会吃五毒饼。吃食不一，都取辟邪驱毒平安的彩头。像五毒饼是把糕饼做成或者刻上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五种毒物的形状，一口吃掉它就表示五毒不侵了。雄黄是驱蛇虫的，喝雄黄酒也是一样的用意。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的《白蛇传》里，就因为端午节的一杯雄黄酒让白娘子显了原形，自此恩爱夫妻历经劫难，天各一方。那说到端午节的辟邪风俗，民俗专家高威说，
2: 比如说给孩子做成那个蝎子、虎子什么那青蛙，缝成那种小的那个蜘蛛，缝在被子上，或者拿剪纸绞一个五毒的一个剪纸挂在家里边，它都起到一个辟邪的作用。在南方甚至于把好多这些个造型的动物做成一个吃食，然后给孩子们吃，来起到精神上辟邪啊、驱邪的那种作用。这时候炎夏一开始嘛，蚊蝇滋生，它对人的这种侵害是挺严重的，所以这时候拿那个雄黄抹一抹，避免这个蚊蝇侵害孩子，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种方式。那么人们呢，还把它上升到一种精神层面，比如说这个鹅这个中心地方用雄黄酒写一个王字啊，来显得很有威武，避免那种侵害的这种发生。
0: 端午节早在2006年已被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近年来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端午节习俗和技艺也陆续被确定为国家级非遗，得到了系统性的保护。比如湖南汨罗江畔端午习俗，这里的端午节是从五月初一开始，十五结束，除了吃粽子、插艾草菖蒲和雄黄酒、赛龙舟外，还有雕龙头、偷神木、祭神龙和祭祀屈原等特殊风俗。这些民俗仪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留下了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等许多端午民谣。还有湖北秭归的屈原故里端午民俗，这里端午节分三次过，五月初五是小端午，挂菖蒲、艾叶，喝雄黄酒；五月十五是大端午，进行龙舟竞渡；五月二十五是末端午，要送温船，亲友团聚。还有香港特区的大澳龙舟游冲，这是香港渔业民众每年端午节为驱瘟祈福举办的传统节庆活动，地点在香港西端广东珠江出海口东岸的大澳，民间已经传承了上百年。中国大多数民族都过端午节，端午节习俗对于中华民族认同感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文化学者崔淡远谈到端午节的文化传承时说，
3: 端午节的文化本源是三点啊。第一点，感知时光，因为它是夏至演变来的，所以它叫感知时光。第二点呢，防病除瘟，所以在古代端午节是个卫生节。第三个呢，祭奠屈原。
4: 是。
3: 那么祭奠屈原是什么呢？是祭奠你的文化，祭奠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啊。所以我觉得呢，按照它的文化本源，赋予它这种文化含义，那么结合今天的这种实际的社会情况，你可以让它展现新的风貌。
0: 端午节虽然发源地在中国，但是在长期的流传和国际交流中，它被中国周边的国家和民族所吸纳、所接受，并置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端午文化丰富多彩，在世界上也影响广泛，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了纪念端午的活动。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正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无论是龙舟制作技艺，还是用来驱瘟疫、禁五毒的香包制作技艺等， 这些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民俗记忆，都是中国上古楚文化和端午礼俗的活态见证。端午节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习俗、手工制作技艺等，都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乌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阴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详细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家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4次集体学习，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灾减灾救灾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紧盯养老机构、燃气、消防、景区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彰显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及时发现问题，掌握风险点，加快推进灾害防治工程和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应急投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以务实作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质效。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6月22日，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果，协同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质效，切实增强减负工作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近日，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联动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力量协同开展的人防机动指挥通信系统区域联动演练在嘉荫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实战需求，模拟嘉荫孔融国家地质公园突发极端天气山体滑坡导致现场通信全面中断的紧急险情。接到调度指令后，伊春、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通信分队迅速响应，驰援现场，快速启动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全力开展通信抢修与应急保障工作。演练现场投入无人机、单兵作业设备、便携指挥箱、卫星及短波通信设备，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通过控地多维度作业手段实时传输现场险情动态，互通指挥指令，有效破解极端场景下通信断联难题。

0: 次跨区域人防联动演练紧贴实战，靶向练兵，有效打通了多地人防协同作战壁垒，切实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锤炼了专业队伍，为构建高效联动、可靠管用的区域人防应急保障体系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日前南岔县南岔镇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防洪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南岔镇爱林村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突发山洪险情，演练全程按照汛情上报、指令下达、群众疏散转移、现场抢险安置保障、险情解除等流程有序推进，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各小组分工明确，行动迅速，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这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镇村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也让广大居民群众熟悉了转移路线与安置点位，为高效处置洪涝灾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日前金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学生和家长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学校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实力，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报道，6月21日，友好区举办的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公安部刑侦局日前正式向社会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全方位换新升级，覆盖当前电诈最新形势、作案手法与防范指南。本次手册新增多项实用内容，十大高发类案板块梳理了最新作案手法，反诈利器板块除了详解境外来电短信按需开闭的操作方式，还介绍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的智能回答、反诈咨询等功能。联合惩戒办法板块加入真实案例以案示法。新增的电诈工具人形式及法律后果板块以漫画形式科普相关法律后果。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公众号获取电子版。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同步启动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先行区将从现有试点中择优产生，用2年左右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及有条件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同时打造500条银发金街。15号，首届亚洲银发经济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论坛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以长寿时代的亚洲机遇为核心主题，汇聚了来自中国、韩国、法国等国家的学界、业界、政府代表，共同探讨银发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养老公平的实现方案。现场同步发布白皮书《银发无界：数字中国下的养老公平新途径》。目前全国60周岁以上网民网购使用率达69.8%。今年上半年，老年营养保健品、住行助听产品、智能可穿戴装备销售增长均超30%。从省心到月季，银发族网购正从生存型向品质型跃迁。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近日我市开展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本次行动继续为0至6岁儿童、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体检，同时面向7至64岁常住居民推出普惠体检服务包，实行财政兜底、耗材自费、惠民政策。体检相关劳务、场地、设备、管理等费用由财政全额保障，居民仅承担试剂及一次性耗材成本，大幅降低参检门槛。开发线上体检预约小程序，并为失能、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有20000多名居民参与体检。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体检项目、线上服务与签约考核体系，兼顾重点人群保障与普通人群服务提升，深化医防融合，推动医疗卫生服务

0: 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擦亮健康伊春惠民品牌。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各地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便民惠民工作，做实做细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准落实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旭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通过社区通知、网格员上门、家庭医生电话提醒等多种渠道宣传体检政策，明确分年龄段体检福利，引导居民错峰体检，现场划分信息登记、采血化验、血压心率、心电图、腹部彩超、健康咨询等专属区域，医务人员全程在岗服务，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居民信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检验彩超诊室医师细致开展各项筛查，逐项记录身体指标，针对居民提出的高血压、糖尿病日常养护问题，医生现场一对一答疑，结合检查结果给出饮食、运动、用药个性化指导。居民李老先生：
1: 每年嘛都是检查好几回，这个医院嘛提前给我们打电话，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到这以后啊，这个服务非常非常周到。
0: 嘉荫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进行线下预约。嘉荫县宝兴镇双峰村村民王国辉老人：
2: 这个每年吧，这个村里都来体检啊，在这块都挺方便的，都提前通知，然后告诉什么时间来，然后体检这个各项吧都做得挺好，挺认真的。我们老年来说吧，都挺方便，这确实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0: 端午假期，嘉荫县中医院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医药便民义诊康养服务活动，把优质中医诊疗服务、特色养生体验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游客身边，让广大游客在游玩赏景之余，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活动主办单位免费为游客提供黄芪、大枣、枸杞养生药茶，让游客在品茶休憩的同时，感受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中医健康处方、中药香囊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手册，图文并茂普及香囊防疫、四季养生、日常穴位保健等干货知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走进景区，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嘉荫县中医院副院长毕建斌：
3: 为弘扬中医药文化，提升人民群众健康素养，满足广大游客对中药康养需求，在端午佳节假日期间，嘉荫县中医院组织医护骨干力量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中药康养服务，将优质的中医诊疗服务、特色的养生科普送到游客身边。
0: 本次活动紧扣端午民俗文化与中医药养生特色，依托景区客流优势，搭建起中医康养服务与大众沟通的便民桥梁。医护团队现场提供基础理疗、慢病答疑、旅途不适调理等公益服务。

补齐景区健康服务配套短板，缓解游客长途出行带来的身体疲劳，打造游玩加康养全新出游体验，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民俗手工主题活动，邀请老党员与社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制作宋锦珍珠拼贴画、端午香包，在指尖劳作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端午文化情怀。手工制作现场氛围热烈，趣味满满，大家精心挑选心仪材料，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宋锦作为传统织造工艺瑰宝，繁复精巧的工艺，端庄雅致的纹样，尽显独有的东方风雅。大家以锦为底，以珠为饰，细心剪裁布料，搭配排布珍珠，一件件融合宋锦古韵与莹润珠光的手作陆续成型。小小香包更是承载着平安顺遂、阖家安康的美好祈愿，缕缕艾草清香漫溢现场，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和睦、喜乐融融的端午图景。大庆山县精心策划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从民俗体验到文化浸润，从暖心慰问到消费惠民，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儿，又有民生温度。这个县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阵地作用，将民俗体验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两镇各社区分别开展包粽子、制香囊、端午习俗问答等活动，邀请党员、居民、志愿者共同参与，并将活动延伸至养老院、特殊家庭，通过上门送粽子、话家常等方式，把节日温暖传递到每个需要关怀的群体。金陵区玉林社区开展粽叶飘香凝党群、佳节睦邻暖民心、浓情端午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老年公寓，为老人包粽子、挂五彩绳，同老人们一起品味端午，弘扬孝老爱亲美德。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6月18号，我市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市科技馆举办了一场以银铃护航、绿海探秘、匠心筑梦为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此次活动通过老专家引领加生态科普加文旅研学的创新模式，为来自全市中小学的62名青少年带来了一堂行走的生态文明教育课。活动在永达木艺研学基地展开，特别邀请了黑龙江省林科院伊春分院专家李宝志担任主讲教师，他以白桦树的生态价值与桦树枝的科学利用为题，用生动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向学生们剖析了白桦树在小兴安岭生态修复中的关键作用，并系统介绍了桦树枝的营养成分、采集技术及在大健康产业中的应用前景，将林业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绿色银行的图景清晰呈现。在随后的画韵匠心木艺制作环节，孩子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老科技工作者们穿梭其间，手把手传授技艺，并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伊春从木材采伐到生

态旅游、绿色产业的转型往事，在木屑飞舞与一丁一卯的磨合当中，艰苦奋斗的林区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品格悄然浸润心田。活动尾声，老专家与青少年围坐畅谈，一句句结合科研生涯的谆谆教诲，换来了孩子们对投身家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热切回应。引领智慧与青春力量在林都大地的绿水青山间交相辉映，为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注入了浓厚的红色基因与绿色动能。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夷陵窃斧。
1: 从前有一个樵夫，

每天上山去砍柴。他的斧子十分锋利，不管多么坚硬的树枝都能毫不费力地砍下来，因此

0: 第二天，雨过天晴，樵夫又准备上山砍柴了。他习惯地来到门前放斧子的地方，斧子不见了。樵夫把屋里院里翻了好几遍，就是找不到斧子的踪影。想到再也看不到那把心爱的斧子，樵夫心里非常难过。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三天以前他在院子里劈柴的时候，隔壁邻居曾经走过来，再三地称赞这把斧子，还拿在手里看了又看。会不会是他在晚上趁着下雨的时候把斧子偷走了呢？樵夫走出院门，正好碰到那个邻居从这里走过。樵夫向他问候，他神色不定，只答应了一声，就急匆匆地走过去了。他的举止加重了樵夫心里的疑团，樵夫更加注意观察这个人了。这一天里，樵夫看到那个邻居有四五次。说也奇怪，每次和他打照面的时候，他总是不像往常那样和樵夫面对面地站着说话，即便樵夫找个借口拉住他，他也是含含糊糊地应付几句，就找个借口离开了。樵夫在观察他走路的样子，也是慌慌张张的，好像是在故意躲避。有一次甚至还是跑着离开的。樵夫心里想，要是心里没鬼，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毫无疑问，这把斧子就是他偷的了。接连几天，樵夫因为没有斧子不能上山砍柴，就在家门口转来转去，越看越觉得那个邻居就是偷斧子的人。可是樵夫是个好脾气的人，不愿意为了一把斧子就去和邻居吵闹。可是这把斧子确实又是自己心爱的东西，心里就结成了一个疙瘩。再见到那个邻居也就开始冷了，慢慢的就疏远了。后来樵夫又借了一把斧子上山了，走过一个山崖的时候，忽然被什么绊了一下，回头一看，嘿，草丛里躺着的正是前几天丢失的那把斧子。原来那天下山的时候只想抢在暴雨前面回家，没有发现斧子已经掉在半路上了。心爱的斧子失而复得，樵夫非常高兴，他庆幸自己没有冒冒失失地去和那位邻居吵架。回家以后，樵夫又和那位邻居碰上了，那邻居还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可是樵夫望着他的背影啊，怎么看也不像是偷斧子的人了。
1: 小小信箱。
2: 樵夫什么时候发现邻居像偷斧子的人？樵夫什么时候发现邻居不像偷斧子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1: 聪聪 A B C。
3: 樵夫在丢斧子的时候发现邻居像偷斧子的人，而且越看越像。樵夫在捡回斧子以后发现邻居不像偷斧子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有真实的证据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只凭自己。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

0: 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胸有成竹。北宋有个大画家叫文宇可，他首创了画竹叶时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的写意墨竹，开创了墨竹画派，对后世的画坛影响深远。文宇可画竹可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为了画好竹子，他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种上各种各样的竹子，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风雨，他经常去竹林观察竹子，记录竹子在不同季节的生长情况，一有灵感就铺纸研墨，把竹子的印象画在纸上。时间一天天过去，竹子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不同时辰的各种形象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了。只要凝神提笔，在画案前一站，平日观察到的形态各异的竹子就好像在眼前晃动一样。所以每次画竹，他都显得非常从容自信，画出的竹子无不栩栩如生。可每当人们夸奖他的时候，他总是谦虚地说，我只是把心中琢磨成熟的竹子画下来罢了。诗人晁补之对文宇可的画很有研究，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宇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现在人们用胸有成竹这个成语比喻做事之前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事情的成功已有了十分的把握，又比喻遇事不慌，十分沉着。

化为止。春秋时，齐国有位著名的政治家，人称晏子。他在齐景公时做宰相，他聪明过人，很有辩才。一次，他出使楚国，楚王仗着自己国势强盛，想趁机侮辱晏子，显显楚国的威风。在一次宴席上，士兵突然押上来个小偷，说是齐国人。楚王用轻蔑的眼光看着晏子说，齐国人怎么这样没出息，干这种事情。晏子面不改色地说，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是这种橘树一种到淮北，就只结又小又苦的枳。齐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居乐业，到了楚国就做起盗贼来，莫非是楚国的水土环境使人喜欢偷盗吧？楚王被晏子辩驳得无言以对。橘化为枳这句成语一直流传至今。成语橘化为枳用来比喻由于环境的影响而品质变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
15: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6: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国法学会开展3个1活动，助力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新型血战技术操作规程发布。我国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市场监管总局宣布联合调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积极参与中央政法委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中国法学会从2026年6月起，依托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以推动站点规范化建设为重要抓手，指导地方各级法学会组织动员广大会员和法学法律工作者积极开展3个1活动，即联系进驻1家基层乡镇服务站点，调处化解一件矛盾纠纷，研究提出1项法治建议活动。据悉，3个1活动组织动员89万余名中国法学会会员和法学法律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结合县乡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组织会员和法学法律工作者进驻乡镇村社服务站点，积极参与街访，引导群众依法定分指征。围绕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劳动争议、合同纠纷等常见多发性涉法问题，对排查出的潜在纠纷，依托服务平台遴选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和预防指导，鼓励会员和法学法律工作者结合实践，围绕基层治理、营商环境、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领域突出问题开展调研，撰写咨询意见、调研报告、立法建议或社情民意信息。据介绍，各级法学会将开展3个1活动纳入年度重点工作和议事日程，加强与综治中心的对接联动，宣传活动进展成效和先进典型，充分发挥法学会的智库和纽带作用，助力提升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新华社消息，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有效实施，依法加强生态保护，保障生态安全，促进青藏高原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美丽中国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于2023年颁布施行，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特定区域生态保护的法律，确立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基本原则，系统构建起相关的生态风险防控、生态保护修复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为全面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提供了法治保障。记者22号从全国人大常委会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获悉，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个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

0: 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22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为进一步加强血站能力建设，提升血液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临床用血需求和输血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对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9版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26版。据了解，新版规程对原有章节的内容及附录进行全面系统修订，在献血者健康检查环节完善相关要求，优化健康征询条款，为献血者提供便捷安全的献血服务。在血液采集环节引入智能化采血设备理念，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在血液制备环节强化各类血液成分制备的过程管理与质量控制。在血液供应环节对血液的储存、运输、发放、追溯等各流转环节进行规范化指导。据悉，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9版自施行以来，对推动血站规范化管理、提升血液质量安全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版规程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2019版规程同时废止。新华社消息，商务部22号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月22号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22号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金飞南在农林渔业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说，4个装载新鲜榴莲的集装箱已从柬埔寨经老挝运往中国，这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天到20天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金飞南表示，这条新线路缩短了柬埔寨大米、榴莲、香蕉等农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流程。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菲律宾媒体22号报道，该国中部一所高中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名学生死亡，另有5人受伤，2名犯罪嫌疑人均为未成年人，已被警方逮捕。报道说，事发高中位于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塔克洛班市，经菲律宾警方初步调查，其中一名枪手15岁，在校园内被捕，另一名犯罪嫌疑人也是未成年人，在逃跑途中被捕，其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 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妈，我去上班了。
4: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5: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6: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7: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8: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9: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

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您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

0: 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1: 整一根，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2: 来来
1: 来
2: 来，
1: 整一根，整一根。
2: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1: 你是干啥的？
2: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1: 我乃韩国君主。
3: 父亲，
2: 干啥？
3: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1: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3: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2: 我跟你有什么可
5: 聊？你滚去吧！去。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1: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1: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1: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1: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
1: 洗。哎，洗吧。
3: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1: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5: 那啥也不能说。
3: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
3: 没说吧？
1: 啥也没说。
3: 那就好。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3: 说了，
4: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3: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3: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3: 信口胡诌
1: 啊。小秘密，
3: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3: 儿，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3: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3: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3: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3: 我都这么大了，
1: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呀，
3: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4: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4: 啊，
1: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4: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4: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4: 示弱
1: 都示大弱都
4: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8: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4: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4: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4: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那个。
4: 我见你，哎呀。
7: 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4: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哎！
8: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4: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8: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儿，反正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2: 王妞妞，
3: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什么？
1: 琢磨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爸，
2: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4: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2: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2: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激将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2: 看就看，
0: 看就看，
1: 傻了。
2: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5: 哎呀，怎么没了？
2: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1: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2: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吧，
2: 找找
1: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2: 我不好意思啊，
6: 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0: 哦，这就是鲁国藕，
4: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6: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没有，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时候学
0: 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来，我肯定不能。
0: 我根本就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啊。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0: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听着没？有答案了。
2: 肯定把我排除了。
0: 就是公子凤。
3: 哦，八爷好牛啊！
1: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3: 好，我都听您的
1: 安排了。
4: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0: 那算了。哎，
4: 是，不是？哎呀，
1: 他呀，
4: 我三十了，我
1: 二月，他是个牛的。
3: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生日
0: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2: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1: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1: 把这茬忘了。
0: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1: 好。
0: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2: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1: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5: 比赛开始吧！
4: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4: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0: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3: 谢秦王。
1: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3: 好，我送送你。秦王，
0: 说，
3: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0: 不行。
3: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0: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3: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5: 你
1: 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凤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3: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送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2: 哎呀，我不用
1: 啊，
2: 我真
1: 给你的啊，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别送了啊。
2: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乌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15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伊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荫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详细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家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防灾减灾救灾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狠抓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紧盯养老机构、燃气、消防、景区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彰显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及时发现问题，掌握风险点，加快推进灾害防治工程和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应急投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以务实作风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治效。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6月22日，第二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果，协同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提升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治效，切实增强减负工作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宇轩、杨松报道。近日，由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联动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力量协同开展的人防机动指挥通信系统区域联动演练在嘉荫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实战需求，模拟嘉荫孔融国家地质公园突发极端天气山体滑坡导致现场通信全面中断的紧急险情。接到调度指令后，伊春、哈尔滨、绥化、大庆多地人防通信分队迅速响应，驰援现场，快速启动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全力开展通信抢修与应急保障工作。演练现场投入无人机、单兵作业设备、便携指挥箱、卫星及短波通信设备，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通过控地多维度作业手段实时传输现场险情动态，互通指挥指令，有效破解极端场景下通信断联难题。本次跨区域人防联动演练紧贴实战，靶向练兵，有效打通了多地人防协同作战壁垒，切实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锤炼了专业队伍，为构建高效联动、可靠管用的区域人防应急保障体系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日前，南岔县南岔镇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防洪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南岔镇艾林村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突发山洪险情，演练全程按照汛情上报、指令下达、群众疏散转移、现场抢险安置保障、险情解除等流程有序推进，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各小组分工明确，行动迅速，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这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镇村应急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也让广大居民群众熟悉了转移路线与安置点位，为高效处置洪涝灾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马月报道。日前，金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学生和家长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

0: 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学校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实力，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友好区记者站王悦、王汝佳报道。6月21日，友好区举办的五运端午健康友好体育健身展演活动在友好区滨水河畔观景台精彩上演。活动以展演形式赋能全民健身，为端午假期注入别样文艺活力。本次展演汇聚友好区多支专业健身文艺队伍，先后带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多元化精品节目。参演曲目紧扣端午安康、家国祥和主题。参演队员们以灵动舞姿和整齐律动展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舞蹈寄予美好祝愿，传递对广大群众端午安康、万事顺遂的诚挚祝福。精彩的表演引得往来居民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喝彩，现场节日氛围浓厚，进一步弘扬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悄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
14: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是吗？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

0: 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6: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喂，南卫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10: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1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0: 人间烟火。
12: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毛笔，正常的话，看中油用的就是把毛笔，这个本身就是圆的，我就是按照圆的，然后来

书写一下，哎，这样直接按照这个性能来书写就可以了。我只要看到了这个毛笔，我们都可以意识到毛笔有一个笔尖很尖，锥状体嘛，然后呢，这个周围是圆的，这个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但是，如果要是说像王羲之发现了毛笔，还有一个整齐的，还有一个方笔存在，这可不是说看一看这个毛笔不行的，啊，光说不行的，他必须在长期的实践的过程之中，哎，可能是很偶然的某一次，突然间发现毛笔把它打开过以后，竟然像一个刷子一样的，就是我们讲的方笔，铺开的，而且呢还要能够斜着去书写，那这样的方笔出来过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带子，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啊，请大家注意啊，一个圆的，是这样，啊，一根线条在转向的时候，这样很容易的，啊，不要去多讲，大家基本上都会了。我旋转的运动，环转的运动就 OK 了。但是方笔如果要转向啊，一个方的东西要转过来，这个里边就有很大的技术难度。也就是说，从这两点来讲，虽然中游很伟大，但是王羲之玩的这个东西的技术难度要高于中游，而且王羲之还有一点是中游比不了的，就是中游这个圆笔书写的方式，王羲之也会。王羲之有一个字帖叫做《一目帖》，就是写的是圆笔的，他和中游的书写方式一脉相承，但是呢。后来我又发现的，我王羲之又发现了毛笔的方笔的性能。那只有我会，你中游是不会的。啊，这个呢就很厉害了，而且呢，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哎，飘带这样一转，于是到这里为止，毛笔的性能，毛笔叫天自然，人和我的手腕运动。只有我的手腕这样运动的话，那个方折转向才能够实现，把这两者给它合二为一，这样一合，所合出来的这个一，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真书和行书。所以这里呢，我们呢，我想对真书和行书啊，稍稍做一下解释。前面我们讲说，字词是在秦始皇的时候，秦朝。对书法有了一个顶层设计，那么这个顶层设计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的先民要把作为中国人的智慧，给它落实到书法里边来，落实到我们的书写里边来。但是大家反过来想一想，天人合一，刚才我们解释什么呢？是把毛笔的性能发挥出来，然后呢是把人的手的运动呢发挥出来，这两者合二为一，合成的。是真书和行书，篆书行不行啊？篆书绝对不行，啊，你比如说那个移山碑那根线条，我们现在称之为铁线篆，啊，稍微粗一点呢被称为玉柱篆，像玉的筷子一样的，它告诉我们的信息是，毛笔在书写的时候，毛笔只是作为一个工具，是被我们控制着，我们的手啊要操控着这支毛笔。在运行的，一点一丝一毫都不敢大意，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毛笔的性能，人的手的运动的方式都很难完全的体现出来。而到了隶书的时候呢，隶书行不行呢？如果大家对隶书比较熟悉的话，隶书有一个比较标志性的笔画，叫做拨画，这样的一个带有燕尾的拨画。毛笔的性能在里边啊，的的确确是发挥了一部分，就是它相对于篆书，是开始意识到了毛笔性能的发挥。但是呢，毛笔性能呢在里边发挥的非常的单一，而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充分的发挥毛笔的性能，你才能够使这个毛笔成为毛笔。那么
到了王羲之这个时候的，哎，等到把毛笔的性能也发挥出来了，等到把这个手的运动性能也给它发挥出来了，两者合起来，这个时候就是完成了天人合一，就是完成了书仪载道的这个顶层设计。这样的书法就是完成了顶层设计的能够承载道的书法，才是真正的书法。所以这种书体被称之为真书，可不是叫楷书，楷书是后期的名字。真书就是我总算找到了这个真正的书法，辛苦啊，多少代人啊，几百年啊，找了那么长时间，长途跋涉，总算最终找到了真书。大家想一想，要成为一门艺术，艺术其他方面有绘画呀，有雕塑啊，有建筑啊等等，一般是指这个视觉的艺术。那书法如果写出来，也是一个眼睛要看的。你要成为这样的艺术，你就必须和其他的艺术能够有相通的地方，你能够打通，才能够进行比较。换句话说，你写出来的这个字啊，它的形式感要强。有一个叫美术史论家啊，叫夏皮尔，他说的，他说好的一门艺术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个呢，是要有形式元素。我这个眼睛视觉看啊，我这个看有我自己的要求的，你这个视觉元素要有的。第二一个呢，形式的关系，就是这些视觉元素并不是简单的拼配在一起就可以的，而是要按照一定的关系，按照一定的关联，哎，合在一起。第三一个是形式质量，就是这些形式元素它本身的质量如何，是有意识的训练过的，还是只是随手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随手来一下，一看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哎，这样的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在王羲之这里恰恰都实现了。你比如说第一个方面，说形式元素。形式元素在王羲之之前讲书法，只是讲到那个笔画，只是讲到那个黑的东西，而忽略了那个白的。到了王羲之这个时候呢，是把空白，哎，也给它变成了一个元素。我的说法就是，空白到了王羲之这里开始被激活了，写的时候呢，开始有意识的注意到空白的存在了，这是一个伟大的飞进，升华了书法，升华了书写。你比如说《兰亭序》里边的这个永和九年的这个"和"字，这个横竖下来过以后，你看"和睦旁"撇提提上去，提上去的这根线和横画之间留出来了一点空白，就使得那一片并没有死掉。如果那个空白啊，一不注意的话，不是精心设计的话，很容易粘连在一起，就和下边和竖的粘连全部糊在一起了，它的意义就丧失掉了。同样右边的这个口啊，这个字整体是扁的，扁的话呢，它是向两边撑开的，但是这个口呢，里边的这个白却是纵向的，也就是它是一个啊竖的垂直的。于是这样的话，对这个字啊，它就起了一个既有向左右两边的张力，又有一个向上的张力，这样这个字啊就撑得牢。这样的空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啊，这是我们讲的白的问题。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形式关系。王羲之的这个字啊，各个部件之间的组合，你会发现组合的非常奇妙。第三一个呢，形式质量就不用说了。王羲之每一个笔画，历史上都有叫力透纸背的说法，还有入木三分的说法，都是讲王羲之的点画的质量非常高。在德国有一个叫做雷德侯的专门研究中国书法和中国艺术的专家，

他有过一段论述，就是他发现了王羲之的书法这个形式关系非同寻常。而且呢，在王羲之之前呢，有一个出土的叫李伯文书，他拿李伯文书和王羲之的字做了一下对比，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上乱帖中连笔之间前后照应，例如首字的第一笔和第二笔之间有一很小的空白，在之就是那个知乎者也的那个之，在之中四笔之间的空白都非常美丽。你看看一个外国人都看到了王羲之写的这个字的空白的美丽。在上乱帖里边的这个首字，顿首的这个首，两笔之间的空白第一笔和第二笔之间很小的一个空白然后呢，在下边的这个之上乱之极的这个之，这个四笔之间的空白，你会发现做的也很漂亮。如果我们来仔细看的话，你看那个之字的中间的第二笔和第三笔，如果合起来像一个平行四边形，而分开的呢，恰恰像两个三角形，或者像一个平行四边形从中间裂开了一样的，裂了一个空白，使得裂成了两个三角形，非常微妙。这些雷德侯都观察到了，而且他和李伯文书一比较呢，他说呢，李伯文书的笔画形态较为凌乱，而空白呢也未于特别的设计。反过来来讲，王羲之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李伯文书比王羲之早了没几年，就是到了王羲之这里突然间突破了。而且呢，他还讲到第三个方面，说王羲之的字啊，各个部件之间的组装与打磨，其精细之安排更使人叹为观止。所以大家看，我们说的作为形式艺术所必备的三个方面，第一，形式元素黑白，到了王羲之里完成了，在他之前没有人意识到，都是只意识到黑而意识不到白。第二个呢，是形式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部件之间的组合，王羲之这个是精心安排过的，令人叹为观止。第三个呢，质量上面，那个白的质量还有那个点画的质量都可以讲出来它的道理，这个可是不得了。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完成过以后，才使得中国的书法在形式在视觉的层面上能够和其他的艺术门类，比如和绘画、雕塑、建筑等等，能够在形式的层面上相互打通，能够相互对话，就是这样来的。这是王羲之完成的第二个任务。在第二个任务里边，我想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王羲之对形式元素里边，你看书法的两大形式元素黑和白，对白的一种重视，对白的一种激活，对白的一种提升，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书法里边的空白在王羲之这个时候完成过以后，他不再是简单的就是我这个笔画写过以后没有触碰到的地方，剩下来的那个纸是白，那个不是的，那个纸是留下来的。到了王羲之头，这个白就是从前面的那个余白剩下来的白变成了一个留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这个白呢，它和西方艺术还有一个区别，区别在是西方艺术呢要塑造这个白的时候要拿白色的颜料，要想办法呢去把它画出来，我们这个不是的，不要去问它，你只要意识到把这个线条只要走过来，就是这个毛笔黑线走过来，只要黑线做得好了，这个白自然就会出来的，而且它的质量非常高，所以从而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空间。中国式的空间是什么样子呢？这个空间不是一个静态的静止的空间，而是一个流动的空间。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于空白的中国的独特式的处理，在书法里边出现过以后，一方面就是影响到了啊其他的

都是书法式的处理，就是书法的空间的处理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其他艺术门类空间的处理方式，从而塑造了中国的艺术具有中国特色这样的一门艺术。所以我说，这个呢是王羲之非常大的功劳，这个功劳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呢还没有认识得很深刻。 王羲之完成这个顶层设计任务的最集中的体现，就体现在一张书法作品里边。这张作品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懂得文化，积极交流。世界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从来都不仅仅是在国门内起作用。文化的价值，既在于它的民族性、地域性，也在于它的人类性、普遍性。世界各地的文化，从来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特色。文化与物质商品不同，物质商品多半是一次性的，使用完了需要再进口，而文化引进了，为你所用，为你所消化吸收，丰富了你，也武装了你，归属于你了，并从而有可能成为你协力创造的新的文化果实。近代外国人使用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水平早已经超出了当年输出这样科技的中国，也不会有多少人想着这是中国的出口。同样，中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进口物资。从延安时代就实行同志间见面行握手礼，谁会想到握手是礼节赤字？汉语拼音用拉丁字母，然而它的用法只限汉语拼音。电影、话剧、芭蕾等艺术品种来自外国，但没有人认为一江春水向东流、雷雨、红色娘子军是舶来品。即使跳天鹅湖，由于中国演员的身材、气质、情愫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版本、其效果也不可能全同于俄国的。我们不妨以日本为例，日本古代学我们，近代学欧洲，如果讲赤字，它全是赤字。然而不管怎么学，日本还是日本。而且日本的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恰恰是一种软实力。对于文化来说，首先不是实力不实力的问题，而是它的有效性、质地性、成果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的问题。一个文化的品质，在于它能否帮助接受它的人群与个人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能否开阔人们的精神视野与发展人们的精神能力，能否具有足够的创造性、吸纳能力、发展能力、应变能力。我们说文化是软实力，其实就是说它在国际政治中有很大的作用，但不宜过分强调它的政治作用，避免把文化交流政治化、急功近利化、甚而粗鄙化。我们需要强调的，文化是花朵，是魅力，是精神，是瑰宝，是记忆也是预见，是形象也是品格，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骄傲与财富。如此这般，也许比较靠后再说它是软实力更好，说得愈后可能软实力愈强。文化有极强的政治性，但毕竟比政治更宽泛与含蓄，更日常与普及，更潜移默化与点点滴滴。我们反对西方国家把与我们有关的各种问题政治化，但是我们不反对把某些政治性极强的问题适当的文化化，即从文化层面多进行交流和讨论。

0: 论，尊重文化与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已经重视，而且必然越来越重视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这样的交流与合作方面，我们可以做到信心十足，大大方方。我们重视与各国政府间的文化协定，重视文化交流上的政府行为。我们也许应该更重视民间机构与文化人个人之间的交流。境外有许多人喜欢强调文化的非政府行为性质，自然渗透，不带强迫性而被接受的性质。我们的文化交流方式应该是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尽可能通过市场以扩大受众的规模，尤其要避免因急于走出去而自贬身价。这样的做法或可偶试于初期，却绝对不可以成立，也不可能真正收效。我们的文化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工作，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事业。我们的一切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的工作，都有利于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文化交流中推广我们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就是文化，不论它受意识形态的多少影响，它与意识形态不能互相取代。我们不避讳并向世界正确地解释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原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从中论证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坚实性。但是我们努力向世界介绍的是我们的被意识形态指导，同时又推动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发展的文化成果和文化传统。当然，加强我们的文化交流工作必定会有助于赢得理解与敬意，有助于让世界更加客观和公正地认识中国的真实情况与真实走向。即使推介的是几千年的文物，也是由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守护、整理、阐释的文化成果，是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不能说推介古代的东西就丢失了主旋律。同样，积极有效地吸收国外的一切好的文化，化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样有助于消除西方人士对我们的偏见、无知与误解。我们对外文化推介面对的是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广大受众，当然要以受众能够理解的方式、熟悉的语言习惯做好我们的工作。这并不能说是迎合西方人，也无需为西方人没有接受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遗憾，或指责他们的对待中国的无知、少知、猎奇心理。外国人对中国感到好奇，我们欢迎。好奇比无视好，只有经过更多更有效的工作，才能尽快地超越人家对我们的好奇阶段。
1: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文化之强离不开文化高端成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思潮的主导地位，生产力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温饱到小康的成功进展，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文化产品与文化权利的大众化。文化来自人民生活，反哺大众的精神需要。人民大众参与文化生活，主导文化生活，评价文化生活，同时接受着文化生活的熏陶与影响。这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化市场是文化成品的大众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只有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才有好的市场，好的效益，也极大的有利于起到好的社会作用。改革开放前，被忌讳的关于票房、发行量、收视率的讲究，现在已经成了文化生活中被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毕竟文化与经济与物质产品的状况并非全同，文化产品有长远性，几千年前的产品如《诗经》与先秦诸子的著作至今还在市场上活跃着，原因是他们仍然在中国人民的精神智慧与人文性格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房里保持着伟大的活力。文化评价也绝不全统于市场统计，有它的专业性与高端性。古今中外都有一批成就非凡的文化巨人，堪称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文艺家、发明家、著作家、工程家、探险家。他们的精神品质与精神能力大大的超出凡庸，他们创造的新观念、新理论、新发现、发明大大的领先于大众。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化标杆、文化巅峰。我们提出了构建文化强国的目标。什么是文化强国？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得到普遍的提升，文化活动有广泛的参与，文化建设、文化交流盛况空前，这当然是重要的。同时，拥有阵容强大的文化高端人才，拥有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我们今天的诸子百家、发现发明、经典著述、高端成果、高端贡献，同样是重要的，也许是更重要的。与这样的高端人才、高端成果等等相比，票房也罢、版税也罢、奖项与荣誉称号也罢，就不那么醉人了。归根结底，文化强国的强字应该是指人强、智慧强、学问知识强、想象力创造力强、成果强、著作强、发明发现强。强了，才能够长久地矗立于人类的生活与精神领域中。不但现在强，不但现在大繁荣大发展，而且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时间的考验。反过来就是说，发展建设文化不能够急于求成，不能做表面文章，不能打呼噜，不能变成政绩工程，更不能吹吹打打图个声势。抓文化很费事，很考验人，应该关心我们的文化阵容，关心我们的文化专家，关心我们的文化高端态势，关心我们的著述的含金量，准确地评价我们的文化商品的创意含量，关心我们的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准，关心我们的文化评估的公信力与可靠性，关心我们的文化成果的真实的与恒久的文化价值，这当然不是易事。我们的目标是，让文化成为辉煌的文化，让我们的文化成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也是人类智慧与精神的光荣与骄傲。一下子做不到，当然，但是巍然中华不能不有这样的目标。
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的眼界与努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推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推进阅读，推进发展。明德。长期以来，中国有劝读劝学的传统。宋代神童汪洙有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的有粗俗与夸张处，但体现了对作为文化载体与前人历史经验的书籍的重视。这十个字流传了几千年。苏秦游说六国，出则失败，继则苦读，再则成功的故事，则是在励志，鼓励有志者必须通过读书提高自己的境界与能力。毛主席也以他欣赏的庄子关于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的说法，用在鼓励好好的读书上。积极性、此岸性、经世致用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唐立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世事远耳。这首民歌体的爱情诗句被孔子大大的提升，将花朵解释为美德，并指出未曾思也，夫何远之有，强调美德的关键在于思之行之，反求诸己。孟子也认为识时王道是为长者折枝一般，做起来并不困难，世道人心，没有理由不优化。他们都强调掌握权柄者的道德文化高度美善化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易行性。老子的说法则是不言之交，如今天的说法身交胜于言交。孔子还强调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都是强调了道德践行为先的道理。包括人们熟悉的《论语》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习字讲的不仅仅是温习复习，更是讲实践。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这里提出的明德、好学、扶正、自我批评的要求，至今也是有意义的。亲民与合道性。古代中国的亲民思想也是重要的。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里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子里讲，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话的意思是亲民得民心，才能被百姓所拥戴，才能使统治国家乃至王天下的权力得到民意的基础，才能使老百姓对权力系统的拥戴欢迎渴望，达到孟子所说如大旱之望云霓的程度。达到周文王的那个程度，才是天下有道，才是天下太平，才是安居乐业，与民同乐。亲民的要求是至善的要求，是道德的制高点，是权力所追求的目标，是稳定的保证。古人的说法叫做知止而后有定，就是说知道了自己的目标是至善，而至善的表现是亲民明德，然后治国理政才有了定力。孔子多次谈到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愚，就是说邦国有道，人们应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朝廷与民人。孔子还说，笃信好学，

0: 守死善道，威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就是说，好学守道，才能无危无乱，有所表现，有所建树，有所追求，有所成就，也有所规避。现代世界强调的是权力的合法性，中国古代强调的是合道性。道是天道，天言其高大上恒长根本，与不依一时一地的因素与个人愿望而转移，这样的道或称天道大道，就是世界的规律法则，就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如庄子所说的道书。重要之点在于，天道即是民心。姚雪银的李自成中也讲，民心即是天心。道德经上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也就是说，天道人心，人性道德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人心齐，泰山移，说明人民的愿望，人民的追求可以改变世界，而人民的心是向善的。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老子的大道至简，到了民间又与中国特色佛学结合，发展为所谓道物天成的道理。到了宋明理学心学那里，除了全统治统以外，还讲究学统道统，就是说权力的运用要以民人为中心，符合民心才是符合道统，才是符合天道，才能长治久安。权力体系全统要接受天道的考验，民心的选择。老子的说法亦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所以是圣人，不是因为他们的独特天赋，而在于他们与百姓的融为一体，代表民人。当然，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将合道性与合法性结合起来，要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

0: 火了，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徐茂公抱病生虎帐啊，擂鼓巨将把群将啊全都聚集到了中庭宝帐。众将这么一瞅，徐茂公一改以往的打扮呢。原来徐茂公当军师的时候啊，那都是羽扇纶巾，很少顶盔挂甲，不是没有过。什么时候双方进行混战，那徐茂公啊也会顶盔挂甲，防止伤害呀。你不能说羽扇纶巾往前冲啊，抡刀抡枪的呀。那羽扇纶巾是增加 MP 的，不是增加 HP 的。怎么 MP、ASP 都出来了啊？那打游戏上面不是吗？ MP 那是魔法值， HP 是生命值，你穿个盔甲增加生命值，你披上鹤氅，拿起羽扇，戴上纶巾，那增加的是 MP 魔法值，它不一样啊。啊，那不增加防御力啊？增加呀，但是增加防御力，那防御的目标也不一样啊。这羽扇纶巾属于增加 ADF 的， ADF 是魔法防御力，那盔甲呢？盔甲是增加 DF 的物理防御力。说怎么你说书还带游戏呢啊？人家游戏当中啊设定的很科学，事实也如此。你穿盔甲总比你穿个布衣服扛物理伤害呀，那就是增加了物理防御力 DF。 当军师的时候羽扇纶巾，现在是当大将当元帅了，当元帅啊，那也算是挂帅了呀，一路元帅呀，所以顶盔冠甲了。但是呢，徐茂公顶盔挂甲一点也不威风啊，反倒是啊，你现在觉得这个盔甲特别特别沉，压得这徐茂公啊都快喘不过来气儿了。怎么的？已然病入膏肓啊。可能是昨天晚上这随行的军医给他吃了猛药了，愣是提升他的精气神，这才能够把盔甲给挂上，才能够坐在中庭宝帐帅案之后啊。否则呀，估计连这座位都坐不上去呀。现在坐上去了，身子根本的靠不了那里，得往前趴着，趴在帅案之上，简直是伏在那里了，用两只胳膊硬撑着呀，等待众将到来呀。再往脸上看，面如死灰呀，嘴唇都发青啊，一点光泽都没有。再看两个眸子，就双眼呢，一点神没了。过去徐茂公那什么精神头啊，俩眼倍儿亮啊。俩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一转一个主意，一转一个点子呀，那多精明啊！ 唰唰往外放光啊。现在呢，一点光芒都没有了，没神了，神不守舍，走了。这就是一具躯壳呀。哎呀，让人一看，那就是行将就木之人，好不令人感叹呢，也令人心疼啊。好多将领看着徐茂公这样，这眼圈全红了，有几个眼泪夺眶而出，想说两句安慰话吧，又不敢讲啊，也不知该如何开口，都盯着徐茂公。徐茂公这个时候啊，拿眼睛扫视了一下众人，气若游丝啊。都到齐了吗？有中军官禀报，将军，应该全到齐了。好，点卯，是，点卯，点卯要点名啊，得一个一个点。戊一卯打多少军棍，戊两卯打多少军棍，那都是有军法规定的呀。你戊卯还行啊，点卯吧。头一个李世才大，魏六二大，金甲大，铜环大，啪啪啪啪啪啪，往下一点，每个将军那都喊一声道啊，而且今天喊道力量十足啊，都不能说十足了，都得高过两成去。平常用五成劲儿，今天呢用十二成劲儿，怎么的？那得给大将军打气呀，我们得有精神头啊，方能弥补大将军的精神呐、啊！到到到到到，他们跟放炮似的，全部点过了，无有一人误卯。徐茂公欣慰的点点头啊，诸位将军呐、啊，今日我们要与冀郡叛将王德仁决一死战。本将已经下定决心了，务必毕其功于一役。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拿下魏县。说到底，拿冀郡呢，还是魏县呢？您听明白了，冀郡呢是个大范围，就如同现在一个省似的，一个省下辖好多市县呢。这个冀郡也下辖好多的县城，它的治所就等于它的省会，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魏县。所以魏县是冀郡的首脑啊。那么这个魏县呢，有时候也被称之为冀郡城，就拿着一个县就代指冀郡了。这就跟原来咱们说的秦琼家住在历城县，这个历城县为什么有的时候咱有说齐州城呢，有的时候说齐郡城，就因为历城啊是齐州的治所，所以有的时候打齐州城其实就是打历城。哎，筷子令反齐州不就在历城县爆发的吗？就这个意思。哎，咱们今天务必要拿下冀郡呐、啊！昨天李将军、魏将军依然把我的将令给大家传达了吗？一问这话，众将军都点头啊。李世才、魏六儿赶紧说：“大将军，我们都传达到位了，每个将士全都知晓啊。”好，那我今天当众再说一遍，今日打着魏县，务必将其拿下。故此我命令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听我将令，不得有任何疑虑，令行禁止，不得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之感。如若哪位将军或士卒不遵将令，刀斧手何在？
6: 在在在在！
5: 上来四个刽子手啊，就刀斧手啊， 就这四位呀、啊，彪形大汉呢、

0: 斜披着衣服，袒露着右臂，露出腱子肉啊，嘎噔嘎噔的。每一个人呢，都是络腮胡子，好不凶恶呀。怀中抱着鬼头刀，拿着斧钺，啪啪往这帅案前一站：“大将军，大将军。”哪个如果在镇上对将令有所迟疑，不需本将吩咐，力斩阵前，以正军法。如若军法迟疑，本将军要尔等人头。
1: 大令，
0: 请大将军放心，哪个敢不听军令，我们将他立即斩首。徐茂公微微抬起手来摆了摆，行了行了，别那么大意儿，震得我耳朵疼啊，心惊肉跳的。退出帐外吧，这里没你们站的地儿，你们是行刑人员，只管砍人就行了。
1: 是。
0: 这四人呢，又瞪了众将一眼，那意思今天别犯在我们手里啊，大将军已然下严令了，哪个胆敢畏敌如鼠，哪个敢对将令有丝毫的迟疑，我们手中刀斧磨得锋利呀，当即就得把他人头砍下，小心着点儿。这四个扭起来了，呱呱呱呱，迈大步走出中庭保障啊！哎呀，众人从这一点上就感受到徐茂公这一次要誓夺纪郡的决心呢。徐茂公啊，又看了看众将，各位啊，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随本将征战多次，咱们也是一起共事共患难多久的兄弟了，对着各位我就不瞒大家了，我这身子骨不行了，很可能今日是我最后一仗，请各位兄弟能够看在世纪平日之薄德上，帮助世纪了却平生最后一愿，今日攻克纪郡，活捉王德仁，各位愿不愿意帮这个忙啊？哎呀，这句话说的呀，像把钢刀往人心中戳似的呀，大家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呀。愿意，愿意，大将军您说这什么话呀？我们今日一定各个奋勇，人人争先，拿下纪郡。好，好，那我徐世纪就拜托众位了。来呀，有点炮出征，好嘛，这还能出得了吗？差一点就趴那儿了。哎呀，众人赶紧说点炮点炮点炮，动咔咔咔咔，响炮三声啊，众将赶紧的各自有马童牵来战马，飞身上马，领着各自队伍等候徐茂公啊。徐茂公上不了马了，多少人往马上抽，抽不上去呀、啊。没办法，最后啊还是拿着四轮车给推出来了。你看这李密说对了吧，你就当诸葛亮，哎，你平常都羽扇纶巾学诸葛亮 cosplay， 那你干脆连四轮车你都学他得了。反正是啊，这身体不太好，不能走路，怎么上下马车呢？也有那轮椅，就那年代用木头做的轮椅，哎，特别精美。拿着四轮车，就推着一个身穿盔甲的将军，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开辕门呐，往前进发，咔咔咔咔咔咔咔。简短截说吧，15里地走了半天，日近中午了，到了。说怎么走那么慢呢？这马它不慢，这推着四轮车呀它慢，本身这车子走

的就慢，那年代没有什么柏油马路，好多的土地呀、山地呀，就那玩意儿，你还得扛啊，还得抬呀，还得背呀。另外，即便是平地，那平也不是像现在柏油路那么平坦的，那也疙疙瘩瘩的，还得呀放慢速度，怕颠簸了徐茂公啊。他这一走慢，短板效应啊。他身为三军主帅，他最慢，你们其他人不能说跑最前面去吧，对不对？你们得护着呀。所以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噜咕噜了一上午，眼瞅着中午了，这才来到了蓟郡魏县城的南门之外呀。到这里唰，一字拍开，擂鼓鸣号，怎么挑敌骂阵呢？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声是浩大呀！这边一擂鼓一叫号，时间不大，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魏县南门大开呀！嘎啦啦啦啦啦，咚！吊桥放下，哈哈哈哈哈哈！由着魏县县城啊，杀出一彪人马，二龙出水，是雁翅行排开。中间呢，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掌中和善板门刀。后面呢，有人给挑着大道旗，道旗之上写着斗大的一个王字。魏军将领很多人都认得呀，一路诸侯啊，在朝堂见过呀，非是别人呢，正是那叛将，当年的蓟郡郡守王德仁。其实王德仁呢，早就得到战报了，人家也有探子，也有间谍。徐茂公出师一出金庸城，人家这边就得到战报了，开始把王德仁吓一跳啊，派谁来了？军师徐茂公来了。哎，当时一惊，但是转念一想，哎，不对呀，这徐茂公不是被李密砍了一刀吗？哎，一直养伤啊，难道说伤是好了，出来打我？再探，这么一探，回来禀报说徐茂公伤势不但没好，反倒是好像加重了，现在呢，奄奄一息。徐茂公家的两个弟弟，连同他的老爹，连着贵公门向李密求情，都被李密驳回了。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统兵带队前来讨伐蓟郡呢。王德仁眼珠转了转，哎呀，明白了，李密这是玩了一手借刀杀人呢，想折腾死这位没被他用刀砍死的徐茂公啊。哎呀，徐世绩呀，徐世绩，你好不可怜呐！李密呀，李玄岁，你好歹毒的心呐！就这些忠良得一个一个的全被你害死，你才高兴是吧？哎呀，居然想了这么一招借刀杀人呐，想借我手杀徐世绩呀！哎呀，要真的徐茂公在征讨我的战场上死了，回头贾柳楼那众兄弟还不得把这怨恨算我头上啊？他们还不得一个一个的奋勇争先，向李密主动请缨，前来一波一波的讨伐于我呀！哎呀，李密也一箭双雕，还有这一层呢。那徐茂公那么聪明，能看不出来吗？但又一琢磨，看出来他能怎么地呀？病入膏肓了呀！那我能不能跟那徐茂公联合一下呀？李密要杀你，干脆咱俩站在同一战壕里头吧，咱作为战友，不知徐茂公能不能同意呀？哎呀，够呛，够呛啊！徐世绩、徐茂公这个人呢，我还是比较理解的。是一个忠义之士，他绝对不会干出背主之事，他这个人就这样啊，虽然能看出奸计，这不仍然

0: 咱统兵带队前来征讨吗？看这意思呀，徐茂公是要跟我拼呢。再探再报。是。这探马陆陆续续报来，最后告知徐茂公离咱们城池15里安营扎寨呀。那军医来来回回穿梭，看那意思徐茂公病情加重，这一路之上估计给他颠簸坏了，或许明日都不一定能跟咱们开兵见仗，他就得死在那里。王德仁心说，甭管他死不死，总之这一仗我不能让他打赢啊。徐茂公即便是病了，病老虎也不能把他看成 Hello Kitty 呀！哎呀，我呀还得防备着。来呀、啊，来呀、啊，来，赶紧的叫来使者，咱们写一封密信，赶快送往东郡，交给韦宝邓豹，告知他们，最好他们的计划提前点吧。因为我也得知了，大将王君阔已然被李密调去东郡了，到那里做东郡一把手啊。如果王君阔一旦来到东郡，那韦宝邓豹你原来的计划不就落空了吗？泡汤了。你还想把东郡粮草运往我这蓟郡，那不可能的事了。所以呢，在王君阔到来之前，最好赶紧的提前实施计划，你们赶快把那粮草送往我这蓟郡，走东门进来。这样一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又有粮草了，在这里我拖我也得把这徐茂公给拖死，快快送信儿。所以呢，打发人给韦宝邓豹送信去了。那这边呢，不断的派探兰旗来回打探呢。今天一早，探兰旗来报了，说魏军已然离开营盘，正向咱们蓟郡进发。哎呀，王大人一看，这徐茂公没死啊，这是要跟我开兵见仗啊。行啊，我跟他见一仗也可以。我呢，当众数了数了李密的罪状，也好拉拢拉拢徐茂公，劝说劝说徐茂公，最好能把他给劝降了，劝不降把他劝走了也好。总之啊，先开兵见仗，看看虚实，然后视情况再定今后的策略。再探再报，探马刘星啊，来回打探，唰唰唰唰唰唰唰，一直打探到快中午了，怎么还不到啊？15里地，眨巴眼功夫不就到了吗？快中午了，探马兰奇说了，离咱们呢不足5里地了。呵。赶紧登上城墙，这么一瞅都能瞅见了，大军黑压压的，咣咣咣咣咣，步吐狼烟，正往这边行进呢。怎么那么慢呢？啊，打探清楚了，说徐茂公现在骑不了马，坐着四轮车推过来的。哎呀，这笨蛋，你不会先把那四轮车放到马车上拉吗？估摸着呀，怕颠簸他，他成诸葛亮了。哈哈哈，既然如此，整队咱们出城啊，给当年这位军师见上最后一面。开城，嘎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王德仁率领蓟郡人马来到城外呀。二龙出水，雁别翅排开，他呢亲自往前提马，就来到两军阵前呢。在这里用和善板门刀一指，呆何将带队伐我蓟郡呢？让你们的主将出来答话。我得瞅一瞅徐茂公怎么样了。一听此言，魏军众人全甩目观看车上的徐茂公，一瞅就这模样，能让敌将看吗？就见徐茂公一点头，命人呢推着自己，我要舌战王德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

0: 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

0: 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徐茂公抱病打季郡，真是豁出去了。这也是徐茂公说的自己平生最后一战呢。把这口气儿，我就撒在季郡呢。所以呢，当看到王德仁提马上前，徐茂公啊，吩咐把我推出去。怎么呢？我要舌战王德仁啊！众人一听，你还要舌战呢？哎呦，你真以为你是诸葛亮？对面的是王朗啊！你想骂死他呀？那即便他是王朗，你是诸葛亮，你现在也是病诸葛亮啊！你没那个力气了，你哪有那个底气说？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人家呀说，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病病歪歪之人，把你得气死。但是呢，众将都明白，这一仗是大将军的最后心愿，他爱干嘛干嘛吧，尊重他，听从他的命令吧。慢点慢点推出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人呢推着徐茂公来到两军阵前呢，离着王德仁两箭之地。怎么离那么远呢？啊，人家骑着马呢，这边是四轮车。真格的王德仁一脑拍马抡刀过来了，你调转车子，你往后跑，你未必能跑得过人家，所以得拉长距离。同时啊，两边得有大将保护，李世才、魏六儿、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盖都把刀枪握在手中了，左右护住徐茂公啊！万一对方真的杀来，那就得护主将啊！徐茂公到这里微微抬起手，颤抖着点指对方：呆他！众人一听，你就别呆了，人家听不见呢。徐茂公啊也摇摇头啊，怎么的？没想到自己气力不足到这种地步啊！但呆着一下子，你别看声音不大，把徐茂公累得不轻啊，喘了半天。徐茂公啊，往旁边看看，右边正是李世才。李将军，你来跟他对话。哎。李世才心说，好家伙，你不是过来要跟人舌战吗？让我跟他对话。明白。大将军这声音发不出来了。啊，呆。李世才呀提高了八度，让徐茂公听听我的底气。哎，前面来将可是叛贼王德仁否？王德仁呢早就看到徐茂公的车子推过来了，在马上仔细一瞅，哎呦，那是徐茂公啊，脱了相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从这个相貌看呢，哎，徐茂公哎够呛了，病入膏肓了，你看看都快瘫在上面了。王德仁心中暗笑啊，但也替徐茂公可惜呀。哎，徐茂公啊，李密沙宅让你们呢都不反抗，不吭不语儿啊，李密最后攻

不宅让多少条罪状你们呢就默认了。你们以为啊，杀完宅让就行了？不是，人家一个宅让不够啊，贾柳楼46友一个一个的都得挨刀啊。你徐茂公先挨一刀没砍死，算你不幸。怎么叫不幸啊？一刀把你砍死，你没有今天罪受了。没有砍死你，你以为啊躲过鬼门关了？嘿嘿，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今天不照样派你过来跟我作战吗？想借我的刀杀你呀，徐茂公。哎，聪明一世，没想到啊，落到昏君手里，你得落多么悲惨一个下场啊。哎呀，真令英雄扼腕叹息呀。你主帅都这样了，焉能打得了我季军呢？哼，王大人呐，鼻子哼了一声，怎么着，几日未见就不认得王某了吗？我要认得不错的话，喊话的是不是李世才呀？啊，瞪着你那眼睛，难道说瞎了不成？李世才一看，嘿，这位说话真冲啊。李世才低头看看徐茂公，那意思还要我传达什么？徐茂公说，你问他为何反叛。哎呀，我问啊，李世才心说，问这话不废话吗？他为何反叛大家都知道了，你问他干嘛呢？问他，哎，嗯，怎么呢？徐茂公身后啊跟着四匹马呢，这四匹马马上坐着刀斧手，捧着鬼头刀，拿着斧钺，在那里严阵以待呢。今天早上说得好，今天作战将令必须服从，哪个不服从，哪个迟一点，这四个人就得抡刀抡斧的把他砍在当场，以正军法。哎呀，李世才一看，这就给我用上了啊！问就问，都。我说王大人，魏王对儿不薄，给儿高官厚禄，令儿做这季郡郡守，而为何造反？所谓何故？王大人一听，问我造反的原因，那太好了。我正合计呢，今天见了你们呢，我得当众数落数落李密的罪状，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呢，你给我递过来话棒了。哈哈哈哈，那我得顺着你的话棒说呀，我为何造反？李密乃是昏君也。各位瓦岗的弟兄，你王的人呢也会做统战，不说魏国弟兄，说瓦岗弟兄。我说魏国弟兄啊，咱不是一个战线的了，因为我已然反叛西魏国了。但我说瓦岗弟兄，哎，咱还是一个战线的，因为我原来也是瓦岗军呢，我现在也承认我也是出身瓦岗，所以大家是一起的。各位瓦岗弟兄，想咱们瓦岗山原来区区不过一个小山头啊，有大寨主宅让执掌，也只能说苟活于乱世，乃是山东义军贾柳楼46友来到瓦岗之后，程咬金做了混世魔王。程魔王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宰相魏征、魏玄成带领大家，这才把瓦岗做得蒸蒸日上。朝廷五次发大军围剿瓦岗，被咱们瓦岗弟兄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咱们取得了重大胜利呀！瓦岗立足中原13年，要照这形势再发展下去，统一全国不成问题。可惜李密、李玄岁他篡夺了我们的果实啊。程魔王一时眼盲啊，看错了人，居然把王位让给了这个奸佞小人呢。他做了瓦岗之主，然后你看这李密都干了什么啊？非亲人而不重用，非友人而不

0: 为官呢，他就把他的一些亲信陆陆续续提拔成大官，把过去瓦岗旧部贬的贬，除的除啊。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位就是个寡恩之人呢。现在没有打的天下呢，就这样大肆杀戮贬谪功臣，等未来真正打了天下，那不还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忠臣亡吗？我们瓦岗众英雄抛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保着他到江都夺来了传国玉玺。可是这个昏君呢，居然为了一个美人，那隋朝皇帝杨广用过的皇后，而把我们的传国玉玺拱手交给了窦建德，用玉玺换来了美人呐、啊！这是何等的昏庸啊！即便是古之桀纣，今日之杨广，都未必能够昏庸到如此地步
1: 哟。众人一听这王大人说话呀，还半文半白的，不像是一个草寇所说的话呀。是啊，人王大人手下也有师爷，也有幕僚，早些天就让他们给我写檄文啊。这李密原来讨伐杨广不写了一道檄文吗？你们也给我写，哎，把这李密罪状啊给我列一列，回头呢我好传播天下，如果跟着李密对阵的时候，我好拿此，我也好好的骂一骂李密。所以有先生在草拟了檄文，虽然他没有背诵下来檄文吧，但对檄文当中所列举的李密的一些罪状，他还是熟记于心的，就等待像今天这个场合往外散一散呢。你们说李密昏庸不昏庸吧？啊，那么好的传国玉玺咱都得到手了，哎，他换来一娘们儿，还一残荷败柳啊！像这种人辅佐他作甚呢？东郡王翟让那是个耿直之人呐、啊，看不下去了，屡屡进谏呢、啊。这不是为这李密好吗？可李密啊，忠言逆耳，非但不听，反倒心生记恨。再有身边小人房彦藻、李玄英等，向其屡屡进谏谗言呐、啊，怂恿昏君李密布下鸿门宴，除掉了瓦岗山的创始人，我的大哥翟让，东海王啊。各位啊，翟王爷平日对大家怎么样？大家拍着良心说说，翟王爷有对不起大家的地方吗？哎，翟王爷有对不住瓦岗的地方吗？再说白了，翟王爷有对不住西魏国的地方吗？没有啊。即便是有，也罪不该死。可李密呀、啊，昏君不能容他呀，居然设下歹毒之计，在鸿门宴上杀死了瓦岗元勋我那大哥翟让啊。不但如此，把翟让一家满门和翟让有关的将领尽数屠戮，连军师徐茂公，就坐在这车上的徐大将军也未能幸免遇难吧？你那脖颈上的刀伤是何人砍上去的呀？啊，乃是李密儿，这都是李密做的事儿啊。各位啊，你们还执迷不悟呢，李密就是这么一个昏君呢。今天杀这个，明天杀那个，现在天下未太平就开始屠戮功臣，你们自己琢磨，如果到了太平时，你们哪一个能够逃脱一刀之苦啊？哎，一个一个都得把你们宰了。李密是个昏君呢，我们英雄焉能保这昏君？别忘了，我们瓦岗义军的宗旨是什么？要推翻抱隋，整理。

民于水火之中，另见乾坤呢。这隋帝杨广虽然被推翻了，但又冒出一李密来，这不照样陷大家于水火之中吗？所以呢，李密就应该是咱们反的对象，这完全符合咱们瓦岗的初衷，这完全符合咱们原来的初心。他们在这里找初心来了，我王德仁原来就是瓦岗旧将啊，我跟随东海王多年呐、啊，闻其噩耗，肝肠寸断呐、啊，也不由得脊梁骨发寒呐、啊。我如果在金庸城，嘿，我也如王汝信等人一样，被这昏君所屠戮了。昏君还派使者过来安抚于我呢，哪是安抚啊，分明是先把我稳住，指不定哪一天还会来加害于我，我何必等他来呢？我何必等哪一天这刀掉到我头上我再反抗呢？我就反了他了。正巧方彦藻这个罪魁祸首翻嘴挑舌头之辈路过我的蓟郡，我要杀掉方彦藻为我大哥报仇雪恨，再反昏君，另立乾坤，再立明主，这就是我蓟郡反大魏的原因。各位，各位魏国的将士都听清楚了吧？是李密不仁在前，不义在先，才有我王德仁反他在后啊！我反他是正义的，是正确的，是必要的。请各位瓦岗兄弟啊，自己琢磨琢磨，这个昏君大家保他作甚呢？你保他还有没有前途啊？恐怕你们呢立的功越多，你们呢危险越大呀。大家不信就看看你们领兵带队的徐世绩、徐茂公吧。徐茂公乃是当年咱们的军师啊，何等英姿勃发呀，不让张子房，不赐诸葛亮啊，那什么样的人物啊，为咱们瓦岗立下汗马功劳，更为西魏立下盖世奇功啊。可是各位看看看看现在成什么模样了，瘫坐在那轮椅之上奄奄一息呀、啊、是何人所害呀、啊、哎，不用我说了吧，何人所害呀、啊、这不是西魏王李密干的事儿吗？让人用刀把徐将军伤成这个样子，而且呢不顾徐将军身上伤势，仍然派徐将军前来征伐于我，啥意思呀？啥意思？各位还不明白呀？借刀杀人呢，想把这徐茂公扔在战场上啊，就他的身子骨在这里能打几天？嗯，我不跟儿子打，我把门一闭，你们自己拍良心说话，你们能撑几日？你们能撑住？这徐茂公能撑住吗？啊，那不得活活的被拖死在战场之上吗？西魏国难道没有将领了吗？不加吧，西魏国将领人才济济呀。那秦琼当年大元帅，程咬金程魔王，还有那单雄信、王君阔、王伯党等等等等，这么多的猛将如云，为何不派来一个呢？非得要把徐茂公派来呢？啊，大家心里不琢磨琢磨吗？他一个病秧子，你派他来他能怎么样啊？嘿，无非是要折腾死徐茂公，然后呢李密会怎么样啊？为徐茂公大摆灵堂，他会命令三军集体戴孝，甚至啊他李密自己就会披麻戴孝来到灵堂之上哭拜徐茂公啊，那哭的得比徐茂公儿子还难受啊。怎么呢？给大家装腔作势看呢，这就是小人李密的一贯行径。难道说各位
跟着李密这么多日子，连这一点都看不透吗？啊，你们还想做李密的走狗吗？还想忠于李密吗？你们再忠于李密，能有徐茂公对李密的贡献大吗？连徐茂公都如此，你们想想你们未来的下场结局会如何？还发大兵攻打我季军呢。我说徐将军呐，我说这些话有半点虚言吗？您说是不是这回事？你是不是被西魏王李密逼着来打我，要把这条命扔在我的季军城外呢？怎么的？王德仁呢说这番话的时候，徐茂公这情绪就不对了，一个劲的往外反气儿啊！哎呦，身边的这些诸将啊，都劝呢、啊：“大将军，大将军，您消气儿，您别听他胡言乱语，别听他胡言乱语。”结果呢，听着听着，最后王德仁跟自己这么一对话，徐茂公实在忍不住了，一张嘴，噗，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哎呦，大将军，大将军！有几个人忍不住的跳下马鞍过来。大将军，徐茂公微微摆摆手，有旁边服侍之人呢、啊、赶紧掏出手帕给徐茂公唇边血迹擦了擦，衣襟上的血迹也沾了沾。对面虽然离得远，但这血一红，王德仁也看到了。哎呀，王德仁呢、啊、把头一摇啊，徐大将军，我的徐军师啊，您聪明一世，怎么糊涂一世啊？都伤成这样了，你还为着李密出力报效啊？你值吗？啊，各位呀、啊，看见没？看见没？你们家大将军已然吐血了呀，这仗还怎么打呀？啊，我劝各位呀、啊，还是早早的，咱们合兵一处吧。我也不说归降，因为我觉得我的资历不比各位高，各位呀、啊。也不比我差，所以归降于我，我这万万承担不起呀、啊。但我的意思是呢，咱们能够联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李密。你别看我现在把这唐旗挑起来了，我明着说归降李唐了，不是，只是我得找一个援军呢，我得有靠山呢。如果大家伙众兄弟，咱们还能够走在一起，我何必投唐啊？咱还是打起瓦岗的大旗呀、啊、再不成咱仍然打起大魔国大旗。这魔国这一赶旗，天下震动啊，咱还请魔王程咬金重新当咱的王，让秦琼重新当大帅，魏征重新当宰相，让我们的徐茂公重新当军师啊。我该干嘛干嘛，我当一大将就成了。我再往上我没有那个奢求啊，这样多好。咱们把这李密推翻了，咱仍然走咱之前的道路，不知各位兄弟意下如何？好吗？成王德仁睡说大魏国的军队了。哎呀，把徐茂公给气的呀，用手一指，李世才李将军前去将此贼斩杀。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

0: 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领导乘车外出，路上他突然对司机说：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司机一听忙踩油门，小车立即加快马力。领导更急了，脸憋得通红，说：
2: 快快快快，掉头，走错路了。
3: 戈登先生在来访的客人面前吹嘘着自己钓鱼技术的高超。
4: 说实话，各位先生，我钓的这条鳟鱼真是太漂亮了。当时一称，你们猜猜有多重？这条鳟鱼足有10磅重啊！
3: 这时，其中一位客人的太太正在戈登家的厨房里和戈登夫人一起做饭。他听到了戈登先生的话，用讽刺的语气对戈登夫人说道：
5: 哦，夫人，您的先生可太爱自吹自擂了，什么钓了10磅重的鳟鱼，当时并没有证人在场吧。
3: 戈登太太听了这话，回头笑了笑，向着这位客人的太太说道：
6: 哦，这回你可猜错了，我敢保证当时肯定有人在场。要是当时没人在场的话，那我丈夫一定会说那条鳟鱼有20磅重。

以前有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人，听说他老舅生病了，于是就想写信问候一下。但是呢，他有很多字不会写，就用画圈来代替。他老舅收到信很高兴，打开一念啊，亲爱的老蛋，就不会写。听说你生了蛋，一定要好好养蛋，一定要趴在蛋上，不许下蛋。

0: 一个个头矮小的诗人去参加一次舞会。舞会开始的时候，他来到了一位面容秀丽的姑娘面前，非常有礼貌地做出了邀请的手势。
1: 尊敬的女士，能和我一起跳支舞吗？
0: 不料这位姑娘却骄傲地站起身来对诗人说道：
2: 哦，对不起，我不能和小孩子一起跳舞。
0: 听到这样的回答，诗人微笑着说道：
1: 哦，对不起，小姐，我真的不知道你已经怀孕了。

0: 妈妈在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上看到品德评语的时候，勃然大怒，一巴掌打了过去。
1: 说，你跟谁打架了？
0: 儿子被妈妈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2: 我从来也没跟谁打过架呀。”
1: 你还嘴硬？
0: 妈妈又是一巴掌。
1: 这成绩单上明明写着经常和同学打成一片吗？

说这个，我有一个同学啊，遇事的时候吧，便口不择言。说有一天这个旁边人吧，在地上往地上泼水，结果给他吓了一跳，说小心，不要把我的水弄湿了。说还有呢，是曾经有一个另外的同学看着桌上有水，就非常镇静的说，哎，这水怎么这么湿呢？

0: 初中的时候有一回考语文，之后我和另外几个同学被老师叫去帮忙改其他班的试卷。有一个名言题，武生也有牙。有个学生接了一句对仗特工整的，
1: 而死也无边呐、啊。
0: 忧劳可兴国，对曰
1: 闭目可以养神。
0: 蝉噪林愈静，对曰
1: 狗叫人更欢。

0: 初中的时候考历史，问
1: 刘邦的休养生息政策是什么。
0: 一学生回答，
1: 笑一笑啊，十年少，少娶妃子，多睡觉。
0: 有次考语文，问
1: 春风吹又生的前面是什么，
0: 答
1: 斩草不除根。

兔子看着乌龟从保险公司乐呵呵的出来，就上前问：“哎呀，啥事儿这么开心呢？”乌龟说：“哈，刚买了份养老保险，从60岁开始领养老金，咱还能领几百年呢。”太合算了，我赶紧通知甲鱼老弟，让他也买一份。

0: 在火车上，一个小女孩专心地看着一名中年妇女化妆打扮。当那位妇女化完妆之后，女孩子对自己的母亲说道：
1: 哦，妈妈，你看见刚才那位太太化妆了吗？
2: 哦，当然看见了，孩子，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 哦，妈妈，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吓唬人了。

0: 有位先生买辆新车到车管所挂牌，朋友帮忙选了个吉利号00544。这位先生一看很不高兴地说，
1: 这号不好啊，零代表没有，五也是没有，四是死的意思，多不吉利啊。
2: 你看你00544就是动动我试试，多好啊。
0: 没过几天，这位先生的车被撞了，朋友赶到现场一看就乐了。这位先生讲，
1: 哎，我的车被撞了你还高兴？
2: 不是我高兴，因为你遇到克星了。你看人家车号是44944，也就是试试就试试。

0: 推销员 Harrison 走到了一户人家门口，他听见里面有男女吵架的声音，于是就决定在外面多站一会儿，等他们吵完了再去敲门。过了不久，一个小孩子从房子里走了出来。Harrison 连忙迎了上去，向小孩子问道：
1: 哦，孩子，你爸爸妈妈还在吵架吗？
2: 哦，是的，先生，他们永远都在吵架。
1: 哦，这是真的吗？真是不可思议。孩子，你能够告诉叔叔，你的父亲他到底是谁吗？
2: 哦，先生，这正是他们吵架的原因。

街头一家新潮茶馆新推出一种饮料，名叫心痛的感觉。有一个人想来想去也弄不明白它的含义，便怀着好奇心递上了100元钱，要了一杯试试。端上来一看，果然心痛，原来是一杯白开水。

0: 一家帽店的店员对头发稀少的霍瑞先生说道：
1: 先生，这样的游泳帽我看最适合您了，您就买一顶吧。
2: 我用不着，我头上这几根头发数都能数得出来。
1: 是啊，先生，可是您一戴上这种帽子，别人就不会再数您的头发了。

0: 说有一位患者到医院去求诊，大夫就问他说：“
1: 你哪里不舒服呀？”
0: 大夫，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您自己是一头牛，我正在吃草。
1: 你放心吧，这很正常。
0: 正常吗？
1: 每个人也会梦到，梦境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0: 可是大夫，起床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床上的草席的有一半看不着了，没了。

0: 他现在已是年三，从未有过爱之体会。在他大四那年，由于他一直在一个固定的教室上自习，注意到一个也一直在那个教室上自习的女孩，而且很巧的是，那个女孩每次都坐在他前面，他越来越喜欢她，但是内向的他却不敢有任何举动，只是每晚默默注视她的背影。大四第二学期，已经不用上自习了，为了心爱的女孩，他依然每天自习。当他把秘密告诉舍友以后，其他六个哥们儿一致决定帮他走出第一步。于是那天晚上，七个人一起去了教室，但是无论舍友们怎么鼓励他，他就是没有勇气走出关键的第一步。舍友们无奈地说，哎，看来我们也帮不了你了，自己努力吧。回到宿舍，他彻夜难眠，痛定思痛，决定第二天无论如何也要向他心爱的姑娘表白。第二天晚上，他如期见到了她，经过了心潮澎湃、如坐针毡等等过程，内心的两个小人激烈大战了1800回合之后，最后浪漫的骑士胜利了。他递给姑娘一张纸条，你好，我注意你很长时间了，你是一个温柔漂亮的姑娘，我能和你做个朋友吗？女孩看完字条，开始收拾书本，完毕站起来转身问他，
1: 我要走了，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啊？
0: 接下来他说了一句也许是他一生中说过的最经典的话，你先走吧，我还有几页书没看完。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嗨无限，拜拜。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

0: 但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
11: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吗？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
19: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

0: 心、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

0: 之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我国经

0: 技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未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

0: 莫报道。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4: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3: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4: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3: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0: 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2: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3: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3: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请听歌曲《百年乡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懂得文化，积极交流。世界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从来都不仅仅是在国门内起作用。文化的价值既在于它的民族性、地域性，也在于它的人类性、普遍性。世界各地的文化从来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特色。文化与物质商品不同，物质商品多半是一次性的，使用完了需要再进口，而文化引进了，为你所用，为你所消化吸收，丰富了你，也武装了你，归属于你了，并从而有可能成为你协力创造的新的文化果实。近代外国人使用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水平早已经超出了当年输出这样科技的中国，也不会有多少人想着这是中国的出口。同样，中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进口物资。从延安时代就实行同志间见面行握手礼，谁会想到握手

是李杰赤字，汉语拼音用拉丁字母，然而它的用法只限汉语拼音。电影、话剧、芭蕾等艺术品种来自外国，但没有人认为一江春水向东流、雷雨、红色娘子军是舶来品。即使跳天鹅湖，由于中国演员的身材、气质、情愫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版本、其效果也不可能全同于俄国的。我们不妨以日本为例，日本古代学我们，近代学欧洲，如果讲赤字，它全是赤字。然而不管怎么学，日本还是日本。而且日本的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恰恰是一种软实力。对于文化来说，首先不是实力不实力的问题，而是它的有效性、质地性、成果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的问题。一个文化的品质，在于它能否帮助接受它的人群与个人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能否开阔人们的精神视野与发展人们的精神能力，能否具有足够的创造性、吸纳能力、发展能力、应变能力。我们说文化是软实力，其实就是说它在国际政治中有很大的作用，但不宜过分强调它的政治作用，避免把文化交流政治化、急功近利化、甚而粗鄙化。我们需要强调的，文化是花朵，是魅力，是精神，是瑰宝，是记忆，也是预见，是形象，也是品格，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骄傲与财富。如此这般，也许比较靠后再说它是软实力更好。说得愈厚，可能软实力愈强。文化有极强的政治性，但毕竟比政治更宽泛与含蓄，更日常与普及，更潜移默化与点点滴滴。我们反对西方国家把与我们有关的各种问题政治化，但是我们不反对把某些政治性极强的问题适当的文化化，即从文化层面多进行交流和讨论，尊重文化与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已经重视，而且必然愈来愈重视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这样的交流与合作方面，我们可以做到信心十足，大大方方。我们重视与各国政府间的文化协定，重视文化交流上的政府行为。我们也许应该更重视民间机构与文化人个人之间的交流。境外有许多人喜欢强调文化的非政府行为性质，自然渗透，不带强迫性而被接受的性质。我们的文化交流方式应该是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尽可能通过市场以扩大受众的规模，尤其要避免因急于走出去而自贬身价。这样的做法或可偶试于初期，却绝对不可以成立，也不可能真正收效。我们的文化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工作，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事业。我们的一切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的工作，都有利于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文化交流中推广我们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就是文化，不论它受意识形态的多少影响，它与意识形态不能互相取代。我们不避讳并向世界正确地解释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原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从中论证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坚实性。但是我们努力向世界介绍的是我们的被意识形态指导，同时又推动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发展的文化成果和文化传统。当然，加强我们的文化交流工作，必定会有助于赢得理解与敬意。

0: 有助于让世界更加客观和公正地认识中国的真实情况与真实走向。即使推介的是几千年的文物，也是由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守护、整理、阐释的文化成果，是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不能说推介古代的东西就丢失了主旋律。同样，积极有效地吸收国外的一切好的文化，化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样有助于消除西方人士对我们的偏见、无知与误解。我们对外文化推介，面对的是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广大受众。当然，要以受众能够理解的方式、熟悉的语言习惯做好我们的工作。这并不能说是迎合西方人，也无需为西方人没有接受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遗憾，或指责他们的对待中国的无知、少知、猎奇心理。外国人对中国感到好奇，我们欢迎。好奇比无视好，只有经过更多更有效的工作，才能尽快地超越人家对我们的好奇阶段。
1: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文化之强离不开文化高端成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思潮的主导地位，生产力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温饱到小康的成功进展，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文化产品与文化权利的大众化。文化来自人民生活，反哺大众的精神需要。人民大众参与文化生活，主导文化生活，评价文化生活，同时接受着文化生活的熏陶与影响。这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化市场是文化成品的大众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只有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才有好的市场，好的效益，也极大的有利于起到好的社会作用。改革开放前，被忌讳的关于票房、发行量、收视率的讲究，现在已经成了文化生活中被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毕竟文化与经济与物质产品的状况并非全同，文化产品有长远性，几千年前的产品如《诗经》与先秦诸子的著作至今还在市场上活跃着，原因是他们仍然在中国人民的精神智慧与人文性格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房里保持着伟大的活力。文化评价也绝不全同于市场统计，有它的专业性与高端性。古今中外都有一批成就非凡的文化巨人，堪称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文艺家、发明家、著作家、工程家、探险家。他们的精神品质与精神能力大大的超出凡庸，他们创造的新观念、新理论、新发现、发明大大的领先于大众。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化标杆、文化巅峰。我们提出了构建文化强国的目标。什么是文化强国？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得到普遍的提升，文化活动有广泛的参与，文化建设、文化交流盛况空前，这当然是重要的。同时，拥有阵容强大的文化高端人才，拥有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我们今天的诸子百家、发现发明、经典著述、高端成果、高端贡献，同样是重要的，也许是更重要的。与这样的高端人才、高端成果等等相比，票房也罢、版税也罢、奖项与荣誉称号也罢，就不那么醉人了。归根结底，文化强国的强字应该是指人强、智慧强、学问知识强、想象力创造力强、成果强、著作强、发明发现强。强了，才能够长久地矗立于人类的生活与精神领域中。不但现在强，不但现在大繁荣大发展，而且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时间的考验。反过来就是说，发展建设文化不能够急于求成，不能做表面文章，不能打呼噜，不能变成政绩工程，更不能吹吹打打图个声势。抓文化很费事，很考验人，应该关心我们的文化阵容，关心我们的文化专家，关心我们的文化高端态势，关心我们的著述的含金量，准确地评价我们的文化商品的创意含量，关心我们的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准，关心我们的文化评估的公信力与可靠性，关心我们的文化成果的真实的与恒久的文化价值，这当然不是易事。我们的目标是让文化成为辉煌的文化，让我们的文化成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也是人类智慧与精神的光荣与骄傲。一下子做不到，当然，但是巍然中华不能不有这样的目标。
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的眼界与努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推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推进阅读，推进发展。明德。长期以来，中国有劝读劝学的传统。宋代神童汪洙有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的有粗俗与夸张处，但体现了对作为文化载体与前人历史经验的书籍的重视。这十个字流传了几千年。苏秦游说六国，出则失败，继则苦读，再则成功的故事，则是在励志，鼓励有志者必须通过读书提高自己的境界与能力。毛主席也以他欣赏的庄子关于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的说法，用在鼓励好好的读书上。积极性、此岸性、经世致用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唐立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世事远耳。这首民歌体的爱情诗句被孔子大大的提升，将花朵解释为美德，并指出未曾思也，夫何远之有，强调美德的关键在于思之行之，反求诸己。孟子也认为诗时王道是为长者折枝一般，做起来并不困难，世道人心，没有理由不优化。他们都强调掌握权柄者的道德文化高度美善化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易行性。老子的说法则是不言之交，如今天的说法身交胜于言交。孔子还强调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都是强调了道德践行为先的道理。包括人们熟悉的《论语》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习字讲的不仅仅是温习复习，更是讲实践。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这里提出的明德、好学、扶正、自我批评的要求，至今也是有意义的。亲民与合道性。古代中国的亲民思想也是重要的。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里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子里讲，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话的意思是亲民得民心，才能被百姓所拥戴，才能使统治国家乃至王天下的权力得到民意的基础，才能使老百姓对权力系统的拥戴欢迎渴望，达到孟子所说如大旱之望云霓的程度。达到周文王的那个程度，才是天下有道，才是天下太平，才是安居乐业，与民同乐。亲民的要求是至善的要求，是道德的制高点，是权力所追求的目标，是稳定的保证。古人的说法叫做知止而后有定，就是说知道了自己的目标是至善，而至善的表现是亲民明德，然后治国理政才有了定力。孔子多次谈到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愚，就是说邦国有道，人们应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朝廷与民人。孔子还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就是说好学守道，才能无危无乱，有所表现，有所建树，有所追求，有所成就，也有所规避。现代世界强调的是权力的合法性，中国古代强调的是合道性。道是天道，
天言其高、大、上、恒长、根本与不依一时一地的因素与个人愿望而转移。这样的道或称天道、大道，就是世界的规律法则，就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如庄子所说的道书。重要之点在于，天道即是民心。姚雪银的李自成中也讲，民心即是天心。道德经上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也就是说，天道人心、人性、道德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人心齐，泰山移，说明人民的愿望、人民的追求可以改变世界，而人民的心是向善的。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老子的大道至简，到了民间又与中国特色佛学结合，发展为所谓道物天成的道理。到了宋明理学心学那里，除了全统治统以外，还讲究学统道统，就是说权力的运用要以民人为中心，符合民心才是符合道统，才是符合天道，才能长治久安。权力体系权统要接受天道的考验，民心的选择，

0: 老子的说法亦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所以是圣人，不是因为他们的独特天赋，而在于他们与百姓的融为一体，代表民人。当然，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将合道性与合法性结合起来，要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国法学会开展3个1活动，助力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新型血战技术操作规程发布。我国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市场监管总局宣布联合调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积极参与中央政法委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中国法学会从2026年6月起，依托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以推动站点规范化建设为重要抓手，指导地方各级法学会组织动员广大会员和法学法律工作者，积极开展3个1活动，即联系进驻1家基层乡镇服务站点，调处化解一件矛盾纠纷，研究提出1项法治建议活动。据悉，3个1活动组织动员89万余名中国法学会会员和法学法律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结合县乡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组织会员和法学法律工作者进驻乡镇村社服务站点，积极参与街访，引导群众依法定分指征。围绕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劳动争议、合同纠纷等常见多发性涉法问题，对排查出的潜在纠纷，依托服务平台遴选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和预防指导，鼓励会员和法学法律工作者结合实践，围绕基层治理、营商环境、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领域突出问题开展调研，撰写咨询意见、调研报告、立法建议或涉情民意信息。据介绍，各级法学会将开展3个1活动纳入年度重点工作和议事日程，加强与综治中心的对接联动，宣传活动进展成效和先进典型，充分发挥法学会的智库和纽带作用，助力提升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新华社消息，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全面有效实施，依法加强生态保护，保障生态安全，促进青藏高原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美丽中国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

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于2023年颁布施行，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特定区域生态保护的法律，确立了青藏高原生态

0: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22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为进一步加强血站能力建设，提升血液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临床用血需求和输血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对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9版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26版。据了解，新版规程对原有章节的内容及附录进行全面系统修订，在献血者健康检查环节完善相关要求，优化健康征询条款，为献血者提供便捷安全的献血服务。在血液采集环节引入智能化采血设备理念，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在血液制备环节强化各类血液成分制备的过程管理与质量控制。在血液供应环节对血液的储存、运输、发放、追溯等各流转环节进行规范化指导。据悉，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9版自施行以来，对推动血站规范化管理、提升血液质量安全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版规程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2019版规程同时废止。新华社消息，商务部22号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月22号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22号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金飞南在农林渔业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说，4个装载新鲜榴莲的集装箱已从柬埔寨经老挝运往中国，这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天到20天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金飞南表示，这条新线路缩短了柬埔寨大米、榴莲、香蕉等农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流程。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菲律宾媒体22号报道，该国中部一所高中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名学生死亡，另有5人受伤。2名犯罪嫌疑人均为未成年人，已被警方逮捕。报道说，事发高中位于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塔克洛班市。经菲律宾警方初步调查，其中一名枪手15岁，在校园内被捕；另一名犯罪嫌疑人也是未成年人，在逃跑途中被捕，其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妈，我去上班了。
6: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7: 我上学去了。
8: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9: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10: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11: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
10: 哈。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二十点整，
1: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9: 第一次
3: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领导集体参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展览时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
1: 黑龙江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加速推动科技成果的含锌量转化为含金量。
0: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发大会将在鸡西启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今年高考，黑龙江省高校新增77个本科专业，数量为近年之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省委书记许勤等省领导到东北烈士纪念馆集体参观《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和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专题展览，并重温入党誓词。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
2: 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联合举办。一张张历史照片，一篇篇文献资料，再现了我们党创建时的珍贵历史场景。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以大量馆藏珍贵文物，集中展示了党领导龙江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光辉历程。在参观过程中，许勤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黑龙江是一片红色沃土，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播下革命火种，一代代龙江儿女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我们要把宝贵精神转化为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纪念馆宣誓厅，面对鲜红党旗，许勤领誓，省领导一同重温入党誓词，接受深刻党性洗礼。许勤指出，我们今天参观展览，就是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重振雄风，再创佳绩。许勤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从革命先辈英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更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懈努力奋斗。要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信仰信念，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矢志为国奉献，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使命，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为实现强国复兴伟业做出龙江贡献。要坚持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倾心倾力办好民生实事，让龙江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许勤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结合起来，不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走深走实，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

0: 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今天讲述中共满洲省委的峥嵘岁月。1928年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设立中共满洲省委，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东部，是东北抗日斗争、地下革命的核心指挥中枢。918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大旗，留下无数悲壮动人的革命故事。
2: 这里是东北烈士纪念馆，我身后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的相关展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中共满洲省委的历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时光回到1927年10月24号，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国12道街48号召开。来自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地的14名党员，代表东北地区200多名全体党员，选举产生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陈维仁被选举为书记。当时东北完全处于奉系军阀白色恐怖之下，党组织只能秘密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系列斗争。1931年9月18号的夜里，日军突袭北大营，东北军不战而退。中共满洲省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在全国第一个公开发表抗日宣言。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沿街发放宣言传单。
4: 这个时期呢，满洲省委呢其实就做出过指示，希望在东北各地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这种抗日游击根据地，像杨靖宇、赵一曼、李兆麟等人啊，来到东北地区发动群众，诸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就应运而生。
3: 在日军特务的围剿之下，省委机关多次遭敌人破坏，多次搬迁，几任省委负责人被捕牺牲。眼前的这件文物是中共满洲省委的机关报《满洲红旗》，它一波三折的办报历史，印证着革命前辈们的顽强斗争。
4: 它当时主要的作用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群众的斗争情况。918事变爆发之后被迫停刊。1932年1月，省委机关在哈尔滨重新建立，因此得以复刊，改名为东北红旗。
3: 位于南岗区光芒街40号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党中央的126指示信就是从这里发出，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5: 当时呢，有很多地下党员要来这里开会，都要远远地看一眼这个玫瑰花是不是在窗台上。如果玫瑰花在，那表示屋内是安全的。
3: 即便屡遭重创，新的临时省委班子都会在几天之内组建完成，不屈不挠，领导东北人民坚持抗日斗争。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结束了他光荣的历史使命。
6: 中共满洲省委是东北革命和抗日斗争领导核心。918事变后，省委率先高举抗日旗帜，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团结各族群众，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战14年，牵制大批日军，有力配合全国抗战，铸就了东北红色革命精神。
7: 科技创新重在转化，赢在落地。今年以来，黑龙江省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走出深闺，走进生产线，扎根田间地头。在龙江大地上，一项项科技含金量正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含金量。
0: 这两天，全球最快动车组 CR450 正在雄安至商丘高铁线上进行连条连试。锐利的车头棱角出自哈尔滨新达峰成型科技有限公司，传统工艺无法实现的复杂曲面，在这里用吹气球的方式一气呵成。
8: 在合适的温度、合适的气压条件下，让这个塑性很不好的铝板也能够获得非常大的这个变形能力，像这个吹气球、吹糖人一样，吹出我们想要的各种复杂的形状。
0: 一吹成型的车头，焊缝更少，减重超15%，为高铁提速提供了硬核支撑。这项技术开始为 CRC50 动车组应用，团队还用国产普通

0: 棕榈板替代了进口特制板材，大幅降低成本。如今这项技术已应用在上百列复兴号动车组，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未来还将拓展到汽车、无人机等领域。龙江制造不仅助力高铁跑出中国速度，也在追求极致的世界薄度。在牡丹江恒丰纸业，一批发往东南亚的药品说明书纸张正加紧赶制，这批纸单页厚度仅0.025毫米，比常规薄了1/3。
1: 药品说明书在我们国内使用基本都是60克、70克这种大定量的产品，要把定量降低20克的情况下，还达到这样精美的印刷效果，还有最后这种风琴折这种复杂的一个折叠的一个工序，它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原来都得从国外买。
0: 薄而不破，轻而强韧，为了这一目标，企业自主研发的新型材料一举填补国内高端药品说明书原纸的空白。这项专利转化直接为企业增收500万元，也让恒丰在高端药品说明书细分领域站稳了脚跟。从一张纸到一粒种，龙江创新不断填补空白。在嫩江，今年试种的益农玉379玉米长势喜人。过去因积温不足，这里种不了玉米，现在这个历史被彻底改写。
2: 普通的玉米品种一般需要1900度甚至2200度积温才能成熟，通过这个品种选育，我们实现了在1800度积温这种极度高寒、生长期只有95天的地方实现亩产1300多斤，老百姓种植也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的，使我们国家玉米的种植带向北移了50度积温。
0: 品种突破，配套的全流程技术指导同步跟上。今年这一成果已营收超1000万元，同时企业联手高校开启生物育种新攻关。
3: 通过哈工大这个技术团队的赋能呢，让我们生物育种实验室呢也快速的跻身到全国同类实验室的先进水平。我们会继续加大科研投入，把生物育种和常规育种这两个双轮驱动呢让它进一步走实，让我们的实验室的成果呢尽快走向大地。
0: 今年以来，全省已转化重大科技成果近300项，覆盖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重点领域。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因科技创新而加速巨变，龙江大地创新的种子正结出丰硕的果实。
4: 在哈尔滨厢房区，规划120万平方米的高端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正在拔节生长。这里不是简单的建厂房，而是演练落子、按图招商。从过去配套订单大量外流，到如今配套企业抬脚就到，一个从跨省采购到家门口配套的产业闭环正在加速形成。
5: 这里是哈尔滨市厢房区高端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我现在就在17重工业厂房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座厂房的建筑高度大概有10层楼那么高，这在省内也是非常少见的。之所以要建设这么高呢，就是因为未来呀，这里将安装2台200吨的桥式起重机。这座厂房也是为签约入驻的卓能科技大型核电设备加工项目量身定制的。
6: 吊装载荷、厂房高度、建设面积等方面，你要什么尺寸，我就给你建什么尺寸。现在企业已陆续采购设备进厂调试，为生产开工做准备。预计今年10月，一期能竣工交付。
0: 在基地项目展示中心，眼前的这面墙是一张特殊的招商地图。2025年，哈电集团营收突破500亿，但本地配套率却一直卡在15%左右。大量订单外流，眼睁睁看着墙内开花墙外香。怎么把配套企业聚过来留下来？厢房区的办法是按图索骥，链上发力。园区根据哈电集团等链主企业的产能缺口，定向招引配套企业。目前已吸引卓能科技等6家企业签约入驻，天津益达、上海一郎合金等15家意向企业正在跟进。距离基地仅8公里，便是哈电3大动力的厂区。未来这里生产的核心部件不到10分钟便可直达链主企业生产线，真正实现从跨省采购到家门口配套。在传统火电、核电装备配套的基础上，基地更将目光投向清洁能源新赛道。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寒地氢能综合性科研实验基地项目

0: 正式落地。
1: 既要发挥我们相邦区传统的电气装备的这个制造的一个产业链的赛道，两条腿走路，又要发展新能源这样的这
0: 相邦区电气配套产业集群获评全省唯一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目前项目二期已启动前期工作，计划投资2亿元，120万平方米的连片产业蓝图正加速从纸面走向地面。这里将重点发展电气装备、数字经济、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建设成为集研发、设计、中试、上下游产业链衔接于一体的能源装备和数字经济双百亿至千亿级集群。
2: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中提出，大力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支持设施农业更新改造。全省各地以数字科技赋能、智能装备升级为抓手，推动种植模式革新，实现果蔬种植向智能化、绿色化、精品化转型。
3: 敢相信吗？现在没有土的栽培啊，同样也可以把蔬菜种出来。这里呢，就是位于桦川县一家占地30000平的植物工厂，工人正进行着芹菜的采收作业。这里的月采收的绿叶蔬菜量可以超过100吨，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我们同时供应3500组家庭成员一个月的绿叶蔬菜的供应量。而这么大量的蔬菜，它其实都不是用土栽培出来的，它的奥秘藏在哪儿呢？
4: 蔬菜长到水里面最大的奥秘都在这个板下面，蔬菜的所有的一些营养都通过这个根部直接吸收到这儿。我们有一套先进的水肥系统，相当于给植物在吃营养餐，大概一年能采收10到12茬蔬菜。
0: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水培蔬菜种植基地，黑龙江牧原润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蔬菜宝宝全程享受智能化服务。温度低了，空气系统能自动加热，阴天可以打开紫外灯代替阳光，感觉闷了，大功率换气系统也能瞬间启动。绿色安全的无土栽培蔬菜赢得了市场认可，日均销量超1000斤。今年企业又新增了5000平米种植区域，进一步丰富种植品类。
5: 稻壳啊，草木灰啊，杜绝了原生土里面的比如草籽的污染、病虫害的污染，减少农药的使用了。那我们这些管道呢，就是在不同的生长过程当中会给它去添加一些相应的营养素，靠一整套的物联网实现我们的自动化控制。
0: 从种到收，科技赋能体现在全省设施农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凯盛浩峰佳木斯智慧农业产业园，番茄藤蔓实现了逆势向上生长，产量达到普通大棚的6至8倍。1天6吨的番茄，70%销往南方市场，为企业带来了1年3000多万的产值。走进东北三省最大联动智能玻璃温室——抚远市乌苏现代农业产业园，新投入的数字码舵机让蔬菜水果比以往更迅速地进入智能加工设备，实现快速锁鲜。
6: 全县呢有1800个光电感应，在码舵的过程中呢，我们每一层呢是有8个动作，每一托呢是145个动作节点，全程呢是无人干预的。
0: 如今，智慧设施农业项目在全省多点开花。大庆市大同区打造香瓜种植面积50000亩，综合产值突破13亿元。虎林市东方红智慧林农示范园通过技术创新，让蔬菜站了起来，比传统平铺种植产量高出3到4倍。绥芬河市建设高采光、高蓄热、高环保的日光温室大棚，让鲜花经济四季芬芳。截至2025年。全省设施农业播种面积超50万亩，总产量170多万吨。日光温室母菌年纯收入4到5万元，全省设施农业带动就业超40万人。
7: 穿行小兴安岭的鹤壹高速公路即将在8月竣工，隧道密集、山路陡峭，给未来行车安全提出了极大考验。为解决这些难题，建设者们找来了数智帮手。
8: 在鹤壹高速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调试的就是全省首次引入的 AI 高温预警智能监测系统。在黑龙江这样的寒温带地区，为什么要引入高温预警系统？答案就源于鹤壹高速的特殊之处，鹤岗至台青段全

0: 长近100公里，最大坡度达到5度，相当于100米间有5米的落差。要穿行3个隧道，其中最长的一条4.4公里，下坡持续刹车的热量传导到轮胎，车辆一旦驶入密闭隧道，就存在自燃、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AI 高温预警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为车辆做了全方位热扫描，在汽车通过的瞬间就能精准捕捉轮胎、制动系统、运载货物箱体等多点位实时温度，一旦过热立即警报，
1: 通过红外数据实时发送回管理中心，这样呢就是保障了车辆隧道的行驶安全。
2: 第八届旅发大会即将在鸡西启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品鱼鲜，赏湖景，鸡西人拿出最真挚的热情，让盛会未至，精彩已来。
3: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此刻我们正乘船行驶在小星凯湖上，放眼望去，湖光万顷，风光正好。为了更好地迎接旅发大会，这里也完成了全面的品质升级。不远处我们看到的就是正在新建改造的5处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全新打造的湖心岛也正在建设中。道路畅，服务优，新凯湖正以全新的面貌静待八方来客。
0: 为迎接本届旅发大会，鸡西市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全新打造鱼亮沟乡村旅游度假区，将市区老厂房改造成工业遗址公园，融入研学、文创等全新业态。
3: 这里呢，就是鸡西密山市的湖岩村，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了更好地迎接旅发，这里也正在大变样。42户的民宅全部完成了粉刷装饰，就连40-50年的老烟囱也打造成了新地标。
4: 随着这个旅发大会的临近，就是游客、外地游客一波接着一波，就越来越多了。
0: 独特的湿地冷水资源，让新凯湖孕育出了地方特产大白鱼。为营造盛会氛围，23号，2026年全省特色冷水鱼烹饪大赛在新凯湖火热开赛。
3: 在我身后，现在灶火正旺，鱼香四溢。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40多名烹饪高手齐聚一堂，也为我们黑龙江的冷水鱼打了一场擂台赛。
5: 首先，它是纯淡水湖，是小鱼小虾长大的，它的肉质非常紧实，口感回甜，吃的有种赛蟹腿的感觉。
0: 松花江桂鱼、镜泊湖红尾鱼、乌苏里江大马哈鱼等龙江特色冷水鱼接连登场。赛事间隙还举行了新凯湖大白鱼产销签约仪式，让鸡西特产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我们每年把养殖出来的大白鱼20万尾推向全国餐桌。
0: 本届旅发大会，鸡西市重点推进各类文旅项目建设11项。大会期间还将精心举办旅游推介、文旅商品展销、群众文化展演、体育赛事互动等系列配套活动，不断提升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旅游品牌影响力。
7: 今天随着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成绩正式发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启。本年度黑龙江省多所高校迎来专业新增、招生政策升级、报考渠道优化等一系列新变化。
8: 在黑龙江大学招生咨询处，工作人员正忙着回复线上线下的报考咨询。今年学校招生计划不仅新增了区域国别学、智慧水利、智能制造工程3个本科专业，更是推出专属招生利好、振兴龙江专项计划，覆盖法学、生物技术等14个优质专业，聚焦培养扎根龙江、建设龙江的高素质人才。
9: 针对于振兴龙江计划，一是免学费，二是能直接落实国企跟事业单位的编制。
8: 今年黑龙江省高校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正式获批，调整力度为近3年之最。哈尔滨工程大学成立的东北地区首家钱学森学院正式招生，开设飞行器动力工程、海空动力方向、水生工程、深海水生方向等6个新专业方向，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10: 今年新开设的专业和我们新布局的这些方向呢，都是聚焦国家战略必争领域、新兴产业领域和急需紧缺领域。
8: 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增设了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和城市

0: 新四个新专业，打破传统院系界限，重构课程体系、知识架构，目标是培养更多复合型领军人才。此外，学校今年还聚焦未来产业，推出尖端仪器院士特色班、具身智能班、大湾区班、人工智能中关村班三个本科生人才培养新载体。东北农业大学则着眼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三大核心战略需求，新增生物农药科学与工程专业。东北林业大学在全国首设智慧景观营造专业，为城市更新、生态环境修复领域输送专业人才。今年，黑龙江省本科批院校专业组数量由40个扩容到45个，拓展了考生择校择专业的空间。
1: 关注一下各高校近几年的各专业的招生的相关排位，一是要选择好院校，二是要选择好相关的专业组，同时建议考生们一定要勾选服从调剂的选项。
0: 23至24号，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合唱节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活动以相约音乐之城，唱响时代赞歌为主题，汇聚来自广东、江苏、重庆等10多个省区市的36支合唱团，带来《忆秦娥》《娄山关》《爱永在》《在太行山上》等红色经典诗词和曲目。
2: 看到了美丽的太阳岛，想起来了郑绪岚老师唱的这个歌曲。哈尔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是一个气候宜人的城市。
3: 明年我们计划把全国各地更多的团乃至国外的友人引进到哈尔滨，让他们更深刻地体会这座音乐之城的魅力。
4: 23号，黑龙江、青海、首都三家电力交易中心创新达成风光打捆联合外送交易，整合黑龙江夜间风电与青海5间光伏资源，形成平稳可追溯的24小时连续供电，直达北京。交易中，黑龙江成交电量1.31亿千瓦时，青海成交电量为1.03亿千瓦时，精准对接6月到11月北京市绿电需求。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9: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

广东汉乐流传千年的中州古乐。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先民曾有几次大规模南迁。西晋末年永嘉年间，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以及南宋末，又有众多汉人迁徙到江南，经江西、福建，直至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因为是外地前来，所以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有居民，后来变成了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也就是客家人。客家人不仅带来了异乡习俗，还带来了中州古调、汉高旧谱等中国古汉乐乐谱，与客居地的民间音乐、庙堂音乐等乐种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流派——广东汉乐。您现在听到的是广东汉乐《锦诗闹春》。广东汉乐是1000多年前客家先民南迁时带来的中原古乐，传承着宋元明清以来的古韵遗风。历史上曾有国乐、中州古韵、客家音乐、外江弦、汉调音乐、锣鼓吹之称，广泛流传于广东梅州、汕头、韶关、惠阳和福建龙岩、江西赣南、台湾等客家地区及海内外华侨的客家人中，其中又以俗称广东汉乐之乡梅州市大埠县为代表。广东汉乐是中州音乐和潮汕民间音乐经过长期融合，在原中州音乐的二黄、西皮、大板等版式的基础上，吸收潮乐、庙堂音乐、昆曲、椰子曲的优点，形成的独特完整、具有地方色彩的一种民间音乐。明嘉靖36年，也就是公元1557年，大埠县志中的祭祀礼、笙箫等乐器，并附迎神、祭奠、送神用的钟吕文字技术的古乐谱五首。时至20世纪初，乐社林立，人才辈出，是广东汉乐兴盛时期的标志之一。这一时期的乐社活动形式多样，雅俗并重，同时还有不少乐师对乐谱进行整理，并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东汉乐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成立的民间乐社，以及大埠民间音乐研究会，还有大埠县汉乐研究会、广东省汉乐研究会等，境外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的汉乐组织，也与中国内地的民间音乐活动遥相呼应。1962年，羊城音乐花卉期间，广东汉乐被音乐界人士正式定名。2004年，广东省文化厅命名大埠县为广东汉乐之乡。2008年12月，国家文化部命名大埠县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

0: 按照传统的演奏形式，长期严格的演奏习惯及用途的不同，广东汉乐可分成五个类别。一是丝弦乐，俗称和弦索，它是广东汉乐中最普及最大众化的演奏形式。二是清乐，又称儒乐，它追求较为高雅的演奏形式，为文人雅士所偏好。三是汉乐大锣鼓，又称八音，它主要应用于民间迎神赛会或闹元宵等客家传统节日。四是中军班音乐，历史上它主要由职业或半职业的民间音乐班社演奏，作为仪仗性质的音乐，主要用于民间的婚丧喜庆活动。五是庙堂音乐，它是举办宗教法事时演奏的吹打音乐。由于广东汉乐基本上属于有标题的曲牌类民间器乐曲，在不少乐曲中通过标题揭示乐曲的意境和情感，反映一定的思想内容和情趣，如出水莲、昭君怨、崖山哀、怀古等。但有不少乐曲虽有标题曲名表达某种情绪，但并不表现特定的音乐形象，如南进宫、北进宫等。有的只表明乐曲的来历和出处，或粗略点明音乐的某些特点和用途，如单点头、乱插花等。广东汉乐的广东省级传承人饶宝游说，出水莲就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广东汉乐，表现了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
1: 出水莲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们广东汉乐的一个那个经典的曲目啊，是很有代表性的。它的意境呢，就是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文学价值呢就是极高的。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广东汉乐出水莲。广东汉乐属曲牌体音乐，是套曲结构或称曲牌连奏体结构。广东汉乐曲目丰富，从已整理出版的广东汉乐曲目集来看，共有曲目612首，其中丝弦乐430首，清乐56首，汉乐大锣鼓23首，中军班音乐62首，庙堂音乐31首，代表曲目有丝弦曲、单典韦、玉山坡。

波斯夫，唢呐曲《粉蝶》，普天乐《玉芙蓉》，庙堂音乐有《一封书》《水底鱼》等。作为汉民族客家民系的音乐，广东汉乐具有深厚的民族。

0: 术价值。2006年5月20日，广东汉乐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中国各级政府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下，大埔县成立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饶宝游2005年起担任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会长。如今他每个周末都会和汉乐爱好者一起和弦所，就是大家组成一个汉乐演奏班子，一起切磋演奏。
1: 我们今天就是3355的啊，几个和弦带着乐器到那个邻近的那个地方去找他们那些乐手交流沟通啊，就互相交流啊，来交流了记忆，交流感情。
0: 为培养汉乐后继人才，2001年大埔县成立汉乐暑期免费培训班。自开办以来，超过1500名学生参加了课程学习。作为广东汉乐的后备人才库，大埔县各个汉乐团每年都来这里招募学员。饶宝游也从中选择优秀的孩子来充实他们的乐队。在饶宝游看来，为古典的曲调注入年轻的活力，才能让广东汉乐茁壮生长。相信有这些年轻人的加入，流传千年的广东汉乐一定可以传承下去，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
1: 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
0: 在中国
1: 的
0: 节日里，端午节是第一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富有特色的活动、深深烙上端午符号的节令食品，众多特质使得端午节成为中国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第一。每年中国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有关端午节的由来，史学家考证是由古代吴越地区在这一天龙舟竞渡、祭祀龙神的风俗而来。据文献记载，端午节的最初形成时间是战国时期，在《礼记·月令》中也记载有关于五月为恶月需要避忌的各种习俗。这一天，人们要斋戒禁欲、登高避祸，从而得到家园以及人身平安。这也是在节日祝福话语中，至今都不是祝福节日快乐，而只说端午安康的原因。端午节也有另外的说法，民间流行最广的是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这一天投汨罗江殉国明志，人们为了纪念屈原，逐渐将这一日变成了节日。有的说法是为纪念伍子胥、曹娥以及介子推而形成节日，可见人们在这个传统节日中附会了更多的文化寓意和精神内涵。

0: 词中，端古汉语有开头初始的意思，古人习惯把五月的前几天分别以端来称呼，而初五的五又通正午的午，因此五月的第一个五日就称为端午，端午节的名字就这样形成下来。端午节是蕴含独特民族精神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对中国人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经过2000多年的流传，各地衍生出了丰富多彩的祭祀、游艺、保健等民间活动。这一天南方舟船使用普遍的地方会赛龙舟，所以端午节也叫龙舟节。端午时值仲夏，端午日是草木药性在一年里最强的一天，据说这天采的草药治皮肤病、去邪气最为灵验有效，民间有采草药包水沐浴的习俗，所以又称玉兰节。端午阳气旺，且艾草菖蒲长势茂盛，人们就在门窗挂菖蒲或艾草以避阴邪，所以端午节也叫菖蒲节、艾节。古代北方把五月称为是恶月，在端午节这一天，父母会把未满周岁的儿童送到外婆家去躲藏以避恶，叫做躲午。还有很多地方这一天没有出嫁的女儿会系五色彩绳在手臂上，叫端午锁，出嫁了的女儿会回娘家过节，所以又称为女儿节。
1: 热腾腾的肉粽来喽！
0: 不管活动多么丰富，每到端午节，大江南北家家户户都会吃粽子，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民间饮食习俗之一。粽子的主要材料是糯米、馅料和箬竹叶等，南方的人们喜吃咸粽，像肉粽、蛋黄粽等，北方则喜食甜粽，像豆。

0: 沙粽、枣子粽等。粽子的形状也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有菱形、锥形、锤形。除了粽子，南方还会吃咸鸭蛋等，有的地方还喝雄黄酒，北方则会吃五毒饼。吃食不一，都取辟邪驱毒平安的彩头。像五毒饼是把糕饼做成或者刻上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五种毒物的形状，一口吃掉它就表示五毒不侵了。雄黄是驱蛇虫的，喝雄黄酒也是一样的用意。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的《白蛇传》里，就因为端午节的一杯雄黄酒让白娘子显了原形，自此恩爱夫妻历经劫难，天各一方。那说到端午节的辟邪风俗，民俗专家高威说，
1: 比如说给孩子做成那个蝎子、虎子什么那青蛙，缝成那种小的那个蜘蛛，缝在被子上，或者拿剪纸绞一个五毒的一个剪纸挂在家里边，它都起到一个辟邪的作用。在南方甚至于把好多这些个造型的动物做成一个吃食，然后给孩子们吃，来起到精神上辟邪啊、驱邪的那种作用。这时候炎夏季开始嘛，蚊蝇滋生，它对人的这种侵害是挺严重的，所以这时候拿那个雄黄抹一抹，避免这个蚊蝇侵害孩子，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种方式。那么人们呢，还把它上升到一种精神层面，比如说这个鹅这个中心地方用雄黄酒写一个王字啊，来显得很有威武，避免那种侵害的这种发生。
0: 端午节早在2006年已被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近年来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端午节习俗和技艺也陆续被确定为国家级非遗，得到了系统性的保护。比如湖南汨罗江畔端午习俗，这里的端午节是从5月初1开始，十五结束，除了吃粽子、插艾草菖蒲和雄黄酒、赛龙舟外，还有雕龙头、偷神木、祭神龙和祭祀屈原等特殊风俗。这些民俗仪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留下了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等许多端午民谣。还有湖北秭归的屈原故里端午民俗，这里端午节分三次过，5月初5是小端午，挂菖蒲、艾叶，喝雄黄酒；5月15是大端午，进行龙舟竞渡；5月25是末端午，要送温船，亲友团聚。还有香港特区的大澳龙舟游冲，这是香港渔业民众每年端午节为驱瘟祈福举办的传统节庆活动，地点在香港西端广东珠江出海口东岸的大澳，民间已经传承了上百年。中国大多数民族都过端午节，端午节习俗对于中华民族认同感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文化学者崔淡远谈到端午节的文化传承时说，
2: 端午节的文化本源是三点啊。第一点，感知时光，因为它是夏至演变来的，所以它叫感知时光。第二点呢，防病除瘟，所以在古代端午节是个卫生节。第三个呢，祭奠屈原。
3: 是。
2: 那么祭奠屈原是什么呢？是祭奠你的文化，祭奠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啊。所以我觉得呢，按照它的文化本源赋予它这种文化含义，那么结合今天的这种实际的社会情况，你可以让它展现新的风貌。
0: 端午节虽然发源地在中国，但是在长期的流传和国际交流中，它被中国周边的国家和民族所吸纳、所接受，并置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端午文化丰富多彩，在世界上也影响广泛，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了纪念端午的活动。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正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无论是龙舟制作技艺，还是用来驱瘟疫、禁五毒的香包制作技艺等，这些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民俗技艺，都是中国上古楚文化和端午礼俗的活态见证。端午节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习俗、手工制作技艺等，都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感冒发烧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大家家里也会备着一些感冒发烧的常用药，比如像布洛芬等。可近期朋友圈里好多人发消息说布洛芬不让用了，会致残，正在全面召回，甚至有的网站也在传播这一消息，真的有这回事吗？
2: 针对朋友圈里的这则消息，记者调查发现，前段时间美国的食药监局的官网确实在今年年初发布过有关部分批次布洛芬被召回的公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布洛芬还能吃吗？
3: 因为这个是在美国的一家制药厂，它在美国生产及销售的一款布洛芬的药品，它因为它的剂量有一些超标，就它的浓度上有一些超标，所以它因为产品质量而召回，并不是因为说布洛芬这个药出了问题啊，这个是两个概念。而且呢，作为一个在美国销售和使用的药品，那么它其实没有销售到中国来，所以您在中国其实是不会使用到啊这样的药品的，所以不必恐慌。
2: 美国此次召回批次的布洛芬并没有在我国上市，并且此次召回也不代表布洛芬这个药就不安全了。布洛芬的主要作用是解热、镇痛、消炎，在各国的用药指南上来说都是很推荐的，并且临床证明布洛芬用药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但我们在服用布洛芬的时候也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最好在饭后服，也最好不要在喝酒前后服药。
3: 因为服用布洛芬的时候，大家一般来说可能会有点胃肠道的不适哈。那么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可能在饭后服用，对大家来说可能更为安全一点，这是一个。那么我们更要提醒公众的是，像布洛芬这样的解热镇痛药是绝对不要和酒来同服的，甚至于说这个间隔时间有可能会长达一周。那么酒呢和这样的解热镇痛药一起来同服的话，有可能会增加您肝脏的损害。
2: 有些朋友把布洛芬当作退烧药来使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用药要间隔6小时，一天用药不要超过4次。而且服用期间如果您还要再吃一些缓解感冒症状的感冒药，就更要注意用法用量。
3: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提示公众，您一定要

0: 仔细看这些感冒药的成分，尤其是有一些中成药的感冒药，它其实里边的成分呢是对乙酰氨基酚，这个同样是一个解热镇痛药，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样的药物同服的时候不要让它的剂量相叠加，所以我们不建议公众这样的药物来同时服用。
1: 如果你选用布洛芬的时候要先看看成分，最好是选用单一布洛芬成分的，不要选用复方字样的布洛芬药品。复方布洛芬药品往往都会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这时候再吃别的感冒退烧药的话，就很可能会造成药剂叠加。最后还要注意一点，成人布洛芬药物不能和儿童用药混吃，儿童一定要用专用的儿童剂型，家长按照说明书上标注的体重年龄用药即可。
2: 临时饭后服用，两次服药之间间隔6小时，并且24小时之内不能服用超过4次。最后要记住，儿童用药需要跟成人用药分开，这样才更安全有效。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感冒发烧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大家家里也会备着一些感冒发烧的常用药，比如像布洛芬等。可近期朋友圈里好多人发消息说布洛芬不让用了，会致残，正在全面召回，甚至有的网站也在传播这一消息，真的有这回事吗？
3: 针对朋友圈里的这则消息，记者调查发现，前段时间美国的食药监局的官网确实在今年年初发布过有关部分批次布洛芬被召回的公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布洛芬还能吃吗？
4: 因为这个是在美国的一家制药厂，它在美国生产及销售的一款布洛芬的药品，它因为它的剂量有一些超标，就它的浓度上有一些超标，所以它因为产品质量而召回，并不是因为说布洛芬这个药出了问题啊，这个是两个概念。而且呢，作为一个在美国销售和使用的药品，那么它其实没有销售到中国来，所以您在中国其实是不会使用到啊这样的药品的，所以不必恐慌。
3: 美国此次召回批次的布洛芬并没有在我国上市，并且此次召回也不代表布洛芬这个药就不安全了。布洛芬的主要作用是解热、镇痛、消炎，在各国的用药指南上来说都是很推荐的，并且临床证明布洛芬用药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但我们在服用布洛芬的时候也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最好在饭后服，也最好不要在喝酒前后服药。
4: 因为服用布洛芬的时候，大家一般来说可能会有点胃肠道的不适哈，那么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可能在饭后服用，对大家来说可能更为安全一点，这是一个。那么我们更要提醒公众的是，像布洛芬这样的解

0: 得镇痛药是绝对不要和酒来同服的，甚至于说这个间隔时间有可能会长达1周。那么酒呢和这样的几味镇痛药一起来同服的话，有可能会增加您肝脏的损害。
1: 有些朋友把布洛芬当作退烧药来使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用药要间隔6小时，一天用药不要超过4次。而且服用期间，如果您还要再吃一些缓解感冒症状的感冒药，就更要注意用法用量。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提示公众，您一定要仔细看这些感冒药的成分，尤其是有一些中成药的感冒药，它其实里边的成分呢是对乙酰氨基酚，这个同样是一个解热镇痛药，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样的药物同服的时候，不要让它的剂量相叠加，所以我们不建议公众这样的药物来同时服用。
1: 如果你选用布洛芬的时候，要先看看成分，最好是选用单一布洛芬成分的，不要选用复方字样的布洛芬药品。复方布洛芬药品往往都会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这时候再吃别的感冒退烧药的话，就很可能会造成药剂叠加。最后还要注意一点，成人布洛芬药物不能和儿童用药混吃，儿童一定要用专用的儿童剂型，家长按照说明书上标注的体重年龄用药即可。
2: 临床证明布洛芬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但大家服用的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布洛芬最好是饭后服用，2次服药之间间隔6小时，并且24小时之内不能服用超过4次。最后要记住，儿童用药需要跟成人用药分开，这样才更安全有效。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徐茂公抱病升虎帐啊，擂鼓巨将。把群将啊全都聚集到了中庭宝帐，众将这么一瞅，徐茂公已改以往的打扮呢。原来徐茂公当军师的时候啊，那都是羽扇纶巾，很少顶盔挂甲，不是没有过。什么时候双方进行混战，那徐茂公啊也会顶盔挂甲，防止伤害呀。你不能说羽扇纶巾往前冲啊，抡刀抡枪的呀。那羽扇纶巾是增加 MP 的，不是增加 HP 的。怎么 MP、HP 都出来了啊？那打游戏上面不是吗？ MP 那是魔法值， HP 是生命值。你穿个盔甲增加生命值，你披上鹤氅，拿起羽扇，戴上纶巾，那增加的是 MP 魔法值，它不一样啊。那不增加防御力啊，增加呀。但是增加防御力，那防御的目标也不一样啊。这羽扇纶巾属于增加 ADF 的， ADF 是魔法防御力啊。那盔甲呢，盔甲是增加 DF 的物理防御力啊。说怎么你说书还带游戏呢啊？人家游戏当中啊设定的很科学，事实也如此。你穿盔甲总比你穿个布衣服扛物理伤害呀，那就是增加了物理防御力 DF。 当军师的时候羽扇纶巾，现在是当大将当元帅了，当元帅啊那也算是挂帅了呀，一路元帅呀，所以顶盔冠甲了。但是呢，徐茂公顶盔挂甲一点也不威风啊，反倒是啊，你现在觉得这个盔甲特别特别沉，压得这徐茂公啊都快喘不过来气儿了。怎么的？已然病入膏肓啊。可能是昨天晚上这随行的军医给他吃了猛药了，愣是提升他的精气神儿，这才能够把盔甲给挂上，才能够坐在中庭宝帐帅案之后啊。否则呀，估计连这座位都坐不上去呀。现在坐上去了，身子根本的靠不了那里，得往前趴着，趴在帅案之上，简直是伏在那里了，用两只胳膊硬撑着呀，等待众将到来呀。再往脸上看，面如死灰呀，嘴唇都发青啊，一点光泽都没有。再看两个眸子，就双眼呢，一点神没了， 过去徐茂公那什么精神头啊，俩眼倍儿亮啊，俩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一转一个主意，一转一个点子呀，那多精明啊，唰唰往外放光啊。现在呢，一点光芒都没有了，没神了，神不守舍，走了，这就是一具躯壳呀。哎呀，让人一看，那就是行将就木之人，好不令人感叹呢，也令人心疼啊。好多将领看着徐茂公这样，这眼圈全红了，有几个眼泪夺眶而出，想说两句安慰话吧，又不敢讲啊，也不知该如何开口，都盯着徐茂公。徐茂公这个时候啊，拿眼睛扫视了一下众人，气若游丝啊。都到齐了吗？有中军官禀报，将军，应该全到齐了。好，点卯，是，点卯，点卯要点名啊，得一个一个点，戊一卯打多少军棍，戊两卯打多少军棍，那都是有军法规定的呀。你戊卯还行啊，点卯吧，头一个李世才大，魏六二大，金甲大，铜环大，啪啪啪啪啪啪，往下一点，每个将军那都喊一声道啊，而且今天喊道力量十足啊，都不能说十足了，都得高过两成去，平常用五成劲儿，今天呢用十二成劲儿，怎么的，那得给大将军打气呀，我们得有精神头啊，方能弥补大将军的精神呐、啊！到到到到到，蛤蟆跟放炮似的，全部点过了，无有一人误卯。徐茂公欣慰的点点头啊，诸位将军呐、啊，今日我们要与冀郡叛将王德仁决一死。本将已经下定决心了，务必毕其功于一役。

0: 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拿下魏县。说到底拿蓟郡呢还是魏县呢？您听明白了，蓟郡呢是个大范围，就如同现在一个省似的，一个省下辖好多市县呢，这个蓟郡也下辖好多的县城，它的治所就等于它的省会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魏县。所以魏县是蓟郡的首脑啊。那么这个魏县呢有时候也被称之为蓟郡城，就拿着一个县就代指蓟郡了。这就跟原来咱们说的秦琼家住在历城县，这个历城县为什么有的时候咱有说齐州城呢，有的时候说齐郡城，就因为历城啊是齐州的治所，所以有的时候打齐州城其实就是打历城。哎，筷子令反齐州不就在历城县爆发的吗？就这个意思。哎，咱们今天务必要拿下蓟郡呐。昨天李将军、魏将军依然把我这将令给大家传达了吗？一问这话，众将军都点头啊。李世才、魏六儿赶紧说：“大将军，我们都传达到位了，每个将士全都知晓啊。”好，那我今天当众再说一遍，今日打着魏县，务必将其拿下，故此我命令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听我将令，不得有任何疑虑，令行禁止，不得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之感。如若哪位将军或士卒不遵将令，刀斧手何在？
1: 在在在在！
0: 上来四个刽子手啊，就刀斧手啊，就这四位啊，彪形大汉呢、啊，斜披着衣服，袒露着右臂，露出腱子肉啊，嘎噔嘎噔的。每一个人呢，都是络腮胡子，好不凶恶呀，怀中抱着鬼头刀，拿着斧钺，啪啪往着帅案前一站。
1: 大将军，大将军，
0: 哪个如果在镇上对将令有所迟疑，不需本将吩咐，力斩阵前，以正军法。如若军法迟疑，本将军要尔等人头。
1: 大令，
0: 请大将军放心，哪个敢不听军令，我们将他立即斩首。徐茂公微微抬起手来摆了摆，行了行了，别那么大意儿，震得我耳朵疼啊，心惊肉跳的，退出帐外吧，这里没你们站的地儿，你们是行刑人员，只管砍人就行了。
1: 是。
0: 这四人呢又瞪了众将一眼，那意思今天别犯在我们手里啊，大将军已然下严令了，哪个胆敢畏敌如鼠，哪个敢对将令有丝毫的迟疑，我们手中刀斧磨得锋利呀、啊，当即就得把他人头砍下，小心着点啊。这四个扭起来了，呱呱呱呱迈大步走出中庭保障啊。哎呀，众人从这一点上就感受到徐茂公这一次要试夺蓟郡的决心呢。徐茂公啊又看了看众将，各位啊，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随本将征战多次，咱们也是一起共事共患难多久的兄弟了，对着各位我就不瞒大家了，我这身子骨不行了，很可能今日

0: 是我最后一掌，请各位兄弟能够看在世纪平日之薄德上，帮助世纪了却平生最后一愿，今日攻克纪军，活捉王德仁。各位愿不愿意帮这个忙啊？
1: 哎呀，这句话说的呀，像把钢刀往人心中戳似的呀，大家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呀。愿意，愿意。大将军您说这什么话呀？我们今日一定各个奋勇，人人争先，拿下纪军。
0: 好，好，那我徐世纪就拜托众位了。来呀，有点炮出征。
1: 好嘛，这还能出得了吗？差一点就趴那儿了。哎呀，众人赶紧说点炮点炮点炮，动，哒哒哒哒，响炮三声啊。众将赶紧的各自有马童牵来战马，飞身上马，领着各自队伍等候徐茂公啊。徐茂公上不了马了，多少人往马上抽，抽不上去呀、啊。没办法，最后啊，还是拿着四轮车给推出来了。你看这李密说对了吧，你就当诸葛亮。哎，你平常都羽扇纶巾，学诸葛亮 cosplay， 那你干脆连四轮车你都学他得了。哎，反正是啊，这身体不太好，不能走路，怎么上下马车呢？也有那轮椅。就那年代用木头做的轮椅，哎，特别精美。拿着四轮车就推着一个身穿盔甲的将军，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开辕门呐、啊，往前进发，咔咔咔咔咔咔。简短截说吧，15里地走了半天，日近中午了，到了。说怎么走那么慢呢？这马它不慢，这推着四轮车呀，它慢。本身这车子走的就慢，那年代没有什么柏油马路，好多都是土地呀、山地呀，就那玩意儿，你还得扛啊，还得抬呀，还得背呀。另外，即便是平地，那平也不是像现在柏油路那么平坦的，那也疙疙瘩瘩的，还得呀放慢速度，怕颠簸了徐茂公啊。他这一走慢，短板效应啊，他身为三军主帅，他最慢，你们其他人不能说跑最前面去吧，对不对？你们得护着呀。所以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噜咕噜了一上午，眼瞅着中午了，这才来到了纪郡魏县城的南门之外呀。到这里唰，一字拍开，擂鼓鸣号，怎么挑敌骂阵呢？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声是浩大呀！这边一擂鼓一叫号，时间不大，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魏县南门大开呀！嘎啦啦啦啦啦，咚！吊桥放下，哈哈哈哈哈哈！由着魏县县城啊，杀出一彪人马，二龙出水，是雁翅行排开。中间呢，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掌中和扇板门刀，后面呢有人给挑着大道旗，道旗之上写着斗大的一个王字。魏军将领很多人都认得呀，一路诸侯啊，在朝堂见过呀，非是别人呢、啊、正是那叛将，当年的纪郡郡守王德仁。其实王德仁呢早就得到战报了，人家也有探子，也有间谍。徐茂公出师一出金庸城，人家这边就得到战报了，开始把王德仁吓一跳啊，派谁来了？军师徐茂公来了。哎，当时一惊，但是转念一想，哎，不对呀、啊，这徐茂公不是被李密砍了一刀吗？

一直养伤啊，难道说伤是好了出来打我？再探这么一探，回来禀报说徐茂公伤势不但没好，反倒是好像加重了，现在呢奄奄一息。徐茂公家的两个弟弟连同他的老爹连着贵公门向李密求情，都被李密驳回了，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统兵带队前来讨伐纪俊呢。汪大人眼珠转了转，哎呀，明白了，李密这是玩了一手借刀杀人呢，想折腾死这位没被他用刀砍死的徐茂公啊。哎呀，徐世纪呀，徐世纪，你好不可怜呐！李密呀，李玄岁，你好歹毒的心呐！就这些忠良，得一个一个的全被你害死，你才高兴是吧？哎呀，居然想了这么一招借刀杀人呐！想借我手杀徐世纪呀！哎呀，要真的徐茂公在征讨我的战场上死了，回头贾柳楼那众兄弟还不得把这怨恨算我头上啊，他们还不得一个一个的奋勇争先，向李密主动请缨前来一波一波的讨伐于我呀。哎呀，李密也一箭双雕，还有这一层呢。那徐茂公那么聪明能看不出来吗？但又一琢磨，看出来他能怎么地呀？病入膏肓了呀。那我能不能跟那徐茂公联合一下呀？李密要杀你，干脆咱俩站在同一战壕里头吧，咱作为战友，不知徐茂公能不能同意呀？哎呀，够呛够呛啊。徐世纪徐茂公这个人呢，我还是比较理解的，是一个忠义之士，他绝对不会干出背主之事，他这个人就这样啊。虽然能看出奸计，这不仍然统兵带队前来征讨吗？看这意思呀，徐茂公是要跟我拼呢。再探再报，是这探马陆陆续续报来，最后告知徐茂公离咱们城池15里安营扎寨呀。那军医来来回回穿梭，看那意思徐茂公病情加重，这一路之上估计给他颠簸坏了，或许明日都不一定能跟咱们开兵见仗，他就得死在那里。王德仁心说，甭管他死不死，总之这一仗我不能让他打赢啊。徐茂公即便是病了，病老虎也不能把他看成 Hello Kitty 呀！哎呀，我呀还得防备着。来呀，来呀，来，赶紧的叫来使者，怎么写一封密信，赶快送往东郡，交给韦宝邓豹，告知他们，最好他们的计划提前点吧。因为我也得知了，大将王君阔已然被李密调去东郡了。到那里做东郡一把手啊！如果王君阔一旦来到东郡，那韦宝邓豹你原来的计划不就落空了吗？泡汤了！你还想把东郡粮草运往我这纪郡，那不可能的事了。所以呢，在王君阔到来之前，最好赶紧的提前实施计划，你们赶快把那粮草送往我这纪郡，走东门进来。这样一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又有粮草了，在这里我拖我也得把这徐茂公给拖死，快快送信儿。所以呢，打发人给韦宝邓豹送信去了。那这边呢，不断的派探兰奇来回打探呢。今天一早探兰奇来报了，说魏军已然离开营盘，正向咱们纪郡进发。哎呀，王大人一看这徐茂公没死啊，这是要跟我开兵见仗啊。行啊，我跟他见一仗也可以。我呢当众数了数着李密的罪状，也好拉拢拉拢徐茂公。

0: 劝说劝说徐茂公，最好能把他给劝降了，劝不降把他劝走了也好。总之啊，先开兵见仗，看看虚实，然后视情况再定今后的策略。再探再报，探马刘兴啊，来回打探，刷刷刷刷刷刷刷，一直打探到快中午了，怎么还不到啊？十五里地眨巴眼功夫不就到了吗？快中午了，探马兰奇说了，离咱们呢不足五里地了。呵，赶紧登上城墙，这么一瞅都能瞅见了，大军黑压压的，咣咣咣咣咣，步步狼烟，正往这边行进呢，怎么那么慢呢？啊，打探清楚了，说徐茂公现在骑不了马，坐着四轮车推过来的。哎呀，这笨蛋，你不会先把那四轮车放到马车上拉吗？估摸着呀，怕颠簸他，他成诸葛亮了。哈哈哈！既然如此，整队咱们出城啊，给当年这位军师见上最后一面。开城，嘎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王德仁率领纪郡人马来到城外呀。二龙出水，雁别翅排开，他呢亲自往前提马，就来到两军阵前呢，在这里用和善板门刀一指，呆，何将带队伐我纪郡呢？让你们的主将出来答话，我得瞅一瞅徐茂公怎么样了。一听此言，魏军众人全甩目观看车上的徐茂公，一瞅就这模样，能让敌将看吗？就见徐茂公一点头，命人呢推着自己，我要舌战王德仁。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徐茂公抱病打纪郡，真是豁出去了。这也是徐茂公说的自己平生最后一战呢，把这口气儿我就撒在纪郡呢。所以呢，当看到王德仁提马上前，徐茂公啊，吩咐把我推出去。怎么呢？我要舌战王德仁啊！众人一听，你还要舌战呢？哎呦，你真以为你是诸葛亮？对面的是王朗啊，你想骂死他呀？那即便他是王朗，你是诸葛亮，你现在也是病诸葛亮啊，你没那个力气了，你哪有那个底气说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

耻之人。人家呀说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病病歪歪之人，把你得气死。但是呢，众将都明白这一仗是听从他的命令吧。慢点慢点推出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人呢推着徐茂公来到两军阵前呢，离着王的人两箭之地，怎么离那么远呢？人家骑着马呢，这边是四轮车。真格的王的人一脑拍马轮刀过来了，你调转车子，你往后跑，你未必能跑得过人家，所以得拉长距离。同时啊，两边得有大将保护。李世才、魏六儿、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金城牛盖都把刀枪握在手中了，左右护住徐茂公啊。万一对方真的杀来，那就得护主将啊。徐茂公到这里微微抬起手，颤抖着点指对方，呆他。众人一听，你就别呆了，人家听不见呢。徐茂公啊也摇摇头啊，怎么的，没想到自己气力不足到这种地步啊。但呆着一下子，你别看声音不大，把徐茂公累得不轻啊，喘了半天。徐茂公啊往旁边看看，右边正是李世才。李将军，你来跟他对话。哎，李世才心说，好家伙，你不是过来要跟人舌战吗？让我跟他对话。明白，大将军这声音发不出来了。呆。李世才呀提高了八度，让徐茂公听听我的底气。前面来将可是叛贼王德仁否？王德仁呢早就看到徐茂公的车子推过来了，在马上仔细一瞅，哎呦，那是徐茂公啊，脱了相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从这个相貌看呢，哎，徐茂公哎够呛了，病入膏肓了，你看看都快瘫在上面了。王德仁心中暗笑啊，但也替徐茂公可惜呀。哎，徐茂公啊，看李密杀翟让，你们呢都不反抗，不吭不语儿啊。李密最后公布翟让多少条罪状，你们呢就默认了。你们以为呀杀完翟让就行了？不是，人家一个翟让不够啊，贾柳楼46友一个一个的都得挨刀啊。你徐茂公先挨一刀没砍死，算你不幸。怎么叫不幸啊？一刀把你砍死，你没有今天罪受了。没有砍死你，你以为呀躲过鬼门关了？嘿嘿，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今天不照样派你过来跟我作战吗？想借我的刀杀你呀，徐茂公哎，聪明一世，没想到啊，落到昏君手里，你得落多么悲惨一个下场啊！哎呀，真令英雄扼腕叹息呀！你主帅都这样了，焉能打得了我季军呢？哼！王德仁呐，鼻子哼了一声，怎么着？几日未见？就不认得王某了吗？我要认得不错的话，喊话的是不是李世才呀？啊，瞪着你那眼睛，难道说瞎了不成？李世才一看，嘿，这位说话真冲啊！李世才低头看看徐茂公，那意思还要我传达什么？徐茂公说：“你问他。”为何反叛？哎呀，我问啊，李世才心说，问这话不废话吗？他为何反叛大家都知道了，你问他干嘛呢？问他，哎，

怎么呢？徐茂公身后啊跟着四匹马呢，这四匹马马上坐着刀斧手，捧着鬼头刀，拿着斧钺，在那里严阵以待。

令儿做这济郡郡守，而为何造反？所谓何故？王大人一听，问我造反的原因，那太好了。我正合计呢，今天见了你们呢，我得当众数落数落李密的罪状，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呢，你给我递过来话棒了，哈哈哈哈！那我得顺着你的话棒说呀，我为何造反？李密乃是昏君也。各位瓦岗的弟兄，那王德仁呢也会做统战，不说魏国弟兄，说瓦岗弟兄。我说魏国弟兄啊，咱不是一个战线的了，因为我已然反叛西魏国了。但我说瓦岗弟兄，哎，咱还是一个战线的，因为我原来也是瓦岗军呢，我现在也承认我也是出身瓦岗，所以大家是一起的。各位瓦岗弟兄，想咱们瓦岗山原来区区不过一个小山头啊，有大寨主宅让执掌，也只能说苟活于乱世，乃是山东义军贾柳楼46友来到瓦岗之后，程咬金做了混世魔王，程魔王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宰相魏征、魏宣城带领大家，这才把瓦岗做得蒸蒸日上。朝廷五次发大军围剿瓦岗，被咱们瓦岗弟兄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咱们取得了重大胜利呀！瓦岗立足中原13年，要照这形势再发展下去，统一全国不成问题。可惜李密、李玄岁他篡夺了我们的果实啊！程魔王一时眼盲啊，看错了人，居然把王位让给了这个奸佞小人呢、他做了瓦岗之主。然后你看这李密都干了什么啊？非亲人而不重用，非友人而不为官呢、他就把他的一些亲信陆陆续续提拔成大官，把过去瓦岗旧部贬的贬、除的除啊。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位就是个寡恩之人呢、现在没有打的天下呢，就这样大肆杀戮、贬谪功臣，等未来真正打了天下，那不还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忠臣亡吗？我们瓦岗众英雄抛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保着他到江都夺来了传国玉玺。可是这个昏君呢、居然为了一个美人，那隋朝皇帝杨广用过的皇后，而把我们的传国玉玺拱手交给了窦建德，用玉玺换来了美人呢、这是何等的昏庸啊！即便是古之桀纣、今日之杨广，都未必能够昏庸到如此地步哟。众人一听这王大人说话呀，还半文半白的，不像是一个草寇所说的话呀。是啊，人王大人手下也有师爷，也有幕僚，早些天就让他们给我写檄文啊。这李密原来讨伐杨广不写了一道檄文吗？你们也给我写，哎，把这李密罪状啊给我列一列，回头呢我好传布天下，如果跟这李密对阵的时候，我好拿此，我也好好的骂一骂李密。所以有先生在草拟了檄文，虽然他没有背诵下来檄文吧，但对檄文当中所列举的李密的一些罪状他还是熟记于心的，就等待像今天这个场合往外散一散呢。你们说李密昏庸不昏庸吧？啊，那么好的传国玉玺咱都得到手了，哎，他换来一娘们儿，还一残荷败柳啊！像这种人辅佐他作甚呢？东郡王翟让那是个耿直之人呐、看不下

去了，屡屡进谏呢，这不是为这李密好吗？可李密啊，忠言逆耳，非但不听，反倒心生忌恨。再由身边小人房彦藻、李玄英等向其屡屡进进谗言呢，怂恿昏君李密布下鸿门宴，除掉了瓦岗山的创始人我的大哥翟让东海王啊。各位啊，翟王爷平日对大家怎么样？大家拍着良心说说，翟王爷有对不起大家的地方吗？翟王爷有对不住瓦岗的地方吗？再说白了，翟王爷有对不住西魏国的地方吗？没有啊，即便是有，也罪不该死。可李密呀，昏君不能容他呀，居然设下歹毒之计，在鸿门宴上杀死了瓦岗元勋我那大哥翟让啊。不但如此，把翟让一家满门和翟让有关的将领尽数屠戮，连军师徐茂公，就坐在这车上的徐大将军也未能幸免于难吧。你那脖颈上的刀伤是何人砍上去的呀？乃是李密儿。这都是李密做的事儿啊。各位啊，你们还执迷不悟呢，李密就是这么一个昏君呢。今天杀这个，明天杀那个，现在天下未太平就开始屠戮功臣，你们自己琢磨，如果到了太平时，你们哪一个能够逃脱一刀之苦啊？一个一个都得把你们宰了。李密是个昏君呢，我们英雄焉能保这昏君？别忘了，我们瓦岗义军的宗旨是什么？要推翻暴隋，整黎民于水火之中，另建乾坤呢。这隋帝杨广虽然被推翻了，但又冒出一李密来，这不照样陷大家于水火之中吗？所以呢，李密就应该是咱们反的对象。这完全符合咱们瓦岗的初衷，这完全符合咱们原来的初心。他们在这里找初心来了。我王德仁原来就是瓦岗旧将啊，我跟随东海王多年呐，闻其噩耗，肝肠寸断呐，也不由得脊梁骨发寒呐。我如果在金庸城，我也如王汝信等人一样被这昏君所屠戮了。昏君还派使者过来安抚于我呢，哪是安抚啊，分明是先把我稳住，指不定哪一天还会来加害于我。我何必等他来呢？我何必等哪一天这刀掉到我头上我再反抗呢？我就反了他了。正巧房彦藻这个罪魁祸首翻嘴挑舌头之辈路过我的蓟郡，我要杀掉房彦藻为我大哥报仇雪恨，再反昏君，另立乾坤，再立明主，这就是我蓟郡反大魏的原因。各位，各位魏国的将士都听清楚了吧？是李密不仁在前，不义在先，才有我王德仁反他在后啊。我反他是正义的，是正确的，是必要的。请各位瓦岗兄弟啊，自己琢磨琢磨，这个昏君大家保他作甚呢？你保他还有没有前途啊？恐怕你们呢立的功越多，你们呢危险越大呀。大家不信就看看你们领兵带队的徐世绩、徐茂公吧。徐茂公乃是当年咱们的军师啊，何等英姿勃发呀，不让张子房，不赐诸葛亮啊，那什么样的人物啊。
为咱们瓦岗立下汗马功劳，更为西魏立下盖世奇功啊。可是各位看看看看现在成什么模样了，瘫坐在那轮椅之上奄奄一息呀、啊、是何人所害呀、啊、哎，不用我说了吧，何人所害呀、啊、这不是西魏王李密干的事儿吗？让人用刀把徐将军伤成这个样子，而且呢不顾徐将军身上伤势，仍然派徐将军前来征伐于我，啥意思呀？啥意思？各位还不明白呀？借刀杀人呢，想把这徐茂公扔在战场上啊，就他的身子骨在这里能打几天？嗯，我不跟儿子打，我把门一闭，你们自己拍良心说话，你们能撑几日？你们能撑住？这徐茂公能撑住吗？啊，那不得活活的被拖死在战场之上吗？西魏国难道没有将领了吗？不加吧，西魏国将领人才济济呀。那秦琼当年大元帅，程咬金程魔王，还有那单雄信、王君阔、王伯党等等等等，这么多的猛将如云，为何不派来一个呢？非得要把徐茂公派来呢？啊，大家心里不琢磨琢磨吗？他一个病秧子，你派他来，他能怎么样啊？无非是要折腾死徐茂公，然后呢，李密会怎么样啊？为徐茂公大摆灵堂，他会命令三军集体戴孝，甚至啊，他李密自己就会披麻戴孝来到灵堂之上，哭拜徐茂公啊，那哭得比徐茂公儿子还难受啊！怎么呢？给大家装腔作势看呢？这就是小人李密的一贯行径。难道说各位跟着李密这么多日子，连这一点都看不透吗？啊？你们还想做李密的走狗吗？还想忠于李密吗？你们再忠于李密，能有徐茂公对李密的贡献大吗？连徐茂公都如此，你们想想你们未来的下场结局会如何？还发大兵攻打我季军呢？我说徐将军呐，我说这些话有半点虚言吗？您说是不是这回事？你是不是被西魏王李密逼着来打我，要把这条命扔在我的季军城外呢？怎么呢？王德仁呢说这番话的时候，徐茂公这情绪就不对了，一个劲的往外反气儿啊！哎呦，身边的这些诸将啊，都劝呢、啊：“大将军，大将军，您消气儿，您别听他胡言乱语，别听他胡言乱语。”结果呢，听着听着，最后王德仁跟自己这么一对话，徐茂公实在忍不住了，一张嘴，噗，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哎呦，大将军，大将军，有几个人忍不住的跳下马鞍过来，大将军。徐茂公微微摆摆手，有旁边服侍之人呢、啊、赶紧掏出手帕给徐茂公唇边血迹擦了擦，衣襟上的血迹也沾了沾。对面虽然离得远，但这血一红，王德仁也看到了。哎呀，王德仁呢、啊、把头一摇啊，徐大将军，我的徐军师啊，您聪明一世，怎么糊涂一世啊？都伤成这样了，你还为着李密出力报效啊？你值吗？啊，各位呀、啊，看见没？看见没？你们家大将军已然吐血了呀，这仗还怎么打呀？啊，我劝各位呀、啊，还是早早的，咱们合兵一处吧。我也不说归降，因为我觉得我的资历不比各位高。

0: 各位呀、啊、也不比我差，所以归降于我，我这万万承担不起呀、啊。但我的意思是呢，咱们能够联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李密。你别看我现在把这唐旗挑起来了，我明着说归降李唐了，不是，只是我得找一个援军呢，我得有靠山呢。如果大家伙众兄弟，咱们还能够走在一起，我何必投唐啊？咱还是打起瓦岗的大旗呀、啊！再不成，咱仍然打起大魔国大旗。这魔国这一赶旗，天下震动啊！咱还请魔王程咬金重新当咱的王，让秦琼重新当大帅，魏征重新当宰相，让我们的徐茂公重新当军师啊！我该干嘛干嘛，我当一大将就成了。我再往上，我没有那个奢求啊，这样多好。咱们把这李密推翻了，咱仍然走咱之前的道路。不知各位兄弟意下如何？好吗？成王德仁说说大魏国的军队了。哎呀，把徐茂公给气的呀，用手一指：“李世才，李将军，前去将此贼斩杀。”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哪位啊？
7: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11: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毛笔，正常的话，看中油用的就是把毛笔，这个本身就是圆的，我就是按照圆的，然后来书写一下。哎，这样直接按照这个性能来书写就可以了。我只要看到了这个毛笔，我们都可以意识到毛笔有一个笔尖很尖，锥状体嘛。然后呢，这个周围是圆的，这个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但是，如果要是说像王羲之发现了毛笔，还有一个整齐的，还有一个方笔存在，这可不是说看一看这个毛笔不行的。

光说不行的，他必须在长期的实践的过程之中，哎，可能是很偶然的某一次，突然间发现毛笔把它打开过以后，竟然像一个刷子一样的，就是我们讲的方笔，铺开的，而且呢还要能够斜着去书写，那这样的方笔出来过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袋子，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啊，请大家注意啊，一个圆的是这样啊，一根线条在转向的时候这样很容易的啊，不要去多讲，大家基本上都会了，我旋转的运动，环转的运动就 OK 了。但是方笔如果要转向啊，一个方的东西要转过来，这个里边就有很大的技术难度。也就是说，从这两点来讲，虽然中游很伟大，但是王羲之玩的这个东西的技术难度要高于中游。而且王羲之还有一点是中游比不了的，就是中游这个圆笔书写的方式王羲之也会。王羲之有一个字帖叫做一目帖，就是写的是圆笔的，它和中游的书写方式一脉相承。但是呢，后来我又发现了，我王羲之又发现了毛笔的方笔的性能，那只有我会，你中游是不会的啊，这个呢就很厉害了。而且呢，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飘带这样一转，于是到这里为止，毛笔的性能，毛笔叫天自然，人和我的手腕运动，只有我的手腕这样运动的话，那个方折转向才能够实现，把这两者给它合二为一，这样一合所合出来的这个一，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真书和行书。所以这里呢，我们呢，我想对真书和行书啊稍稍做一下解释。前面我们讲说，自持是在秦始皇的时候，秦朝对书法有了一个顶层设计。那么这个顶层设计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的先民要把作为中国人的智慧给它落实到书法里边来，落实到我们的书写里边来。但是大家反过来想一想，天人合一，刚才我们解释什么呢？是把毛笔的性能发挥出来，然后呢是把人的手的运动呢发挥出来，这两者合二为一，合成的是真书和行书。篆书行不行啊？篆书绝对不行啊！你比如说那个移山碑那根线条，我们现在称之为铁线篆啊，稍微粗一点呢被称为玉柱篆，像玉的筷子一样的。它告诉我们的信息是，毛笔在书写的时候，毛笔只是作为一个工具，是被我们控制的，我们的手啊要操控着这支毛笔在运行的，一点一丝一毫都不敢大意。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毛笔的性能，人的手的运动的方式都很难完全的体现出来。而到了隶书的时候呢，隶书行不行呢？如果大家对隶书比较熟悉的话，隶书有一个比较标志性的笔画叫做拨画，这样的一个带有燕尾的拨画，毛笔的性能在里边啊的的确确是发挥了一部分，就是它相对于篆书是开始意识到了毛笔性能的发挥。但是呢，毛笔性能呢在里边发挥的非常的单一，而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充分的发挥毛笔的性能，你才能够使这个毛笔成为毛笔。那么到了王羲之这个时候的，哎，等到把毛笔的性能也发挥出来了，等到把这个手的运动性能也给它发挥出来了，两者合起来，这个时候就是完成了天人合一，就是完成了书仪载道的这个顶层设计。这样的书法就是完成了顶层设计的，能够承载道的书法才是真正的书法。所以
这种书体被称之为真书。啊，可不是叫楷书，楷书是后期的名字。啊，真书就是我总算找到了这个真正的书法，辛苦啊，多少代人啊，几百年啊，找了那么长时间，长途跋涉，总算最终找到了真书。大家想一想，要成为一门艺术，艺术其他方面有绘画呀，有雕塑啊，有建筑啊等等，一般是指这个视觉的艺术。那书法如果写出来，也是一个眼睛要看的。你要成为这样的艺术，你就必须和其他的艺术能够有相通的地方，你能够打通，才能够进行比较。换句话说，你写出来的这个字啊，它的形式感要强。有一个叫美术史论家啊，叫夏皮尔，他说的，他说好的一门艺术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个呢，是要有形式元素。我这个眼睛视觉看啊，我这个看有我自己的要求的，你这个视觉元素要有的。第二一个呢，形式的关系，就是这些视觉元素并不是简单的拼配在一起就可以的，而是要按照一定的关系，按照一定的关联，哎，合在一起。第三一个是形式质量，就是这些形式元素它本身的质量如何，是有意识的训练过的，还是只是随手就是随手来一下，一看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哎，这样的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在王羲之这里恰恰都实现了。你比如说第一个方面，说形式元素，形式元素在王羲之之前讲书法只是讲到那个笔画，只是讲到那个黑的东西，而忽略了那个白的。到了王羲之这个时候呢，是把空白，哎，也给它变成了一个元素。我的说法就是，空白到了王羲之这里开始被激活了，写的时候呢开始有意识的注意到空白的存在了，这是一个伟大的飞进，升华了书法，升华了书写。你比如说《兰亭序》里边的这个永和九年的这个和字，这个横竖下来过以后，你看和睦旁撇提提上去，提上去的这根线和横画之间留出来了一点空白，就使得那一片并没有死掉。如果那个空白啊一不注意的话，不是精心设计的话，很容易粘连在一起，就和下边和竖的粘连全部糊在一起了，它的意义就丧失掉了。同样右边的这个口啊，这个字整体是扁的，扁的话呢它是向两边撑开的，但是这个口呢里边的这个白却是纵向的，也就是它是一个啊竖的垂直的。于是这样的话，对这个字啊，它就起了一个既有向左右两边的张力，又有一个向上的张力，这样这个字啊就撑得牢。这样的空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啊，这是我们讲的白的问题。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形式关系，王羲之的这个字啊，各个部件之间的组合，你会发现组合的非常奇妙。第三一个呢，形式质量就不用说了，王羲之每一个笔画历史上都有叫力透纸背的说法，还有入木三分的说法，都是讲王羲之的点画的质量非常高。在德国有一个叫做雷德侯的专门研究中国书法和中国艺术的专家，他有过一段论述，就是他发现了王羲之的书法这个形式关系非同寻常。而且呢在王羲之之前呢有一个出土的叫李伯文书，他拿李伯文书和王羲之的字做了一下对比，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上乱帖中连笔之间前后照应，例如首字的第一笔

和第二笔之间有一很小的空白，在之就是那个知乎者也的那个知，在之中四笔之间的空白都非常美丽。你看看，一个外国人都看到了王羲之写的这个字的空白的美丽。在上蓝帖里边的这个手字，顿首的这个手，两笔之间的啊空白，啊第一笔和第二笔之间很小的一个空白，啊。然后呢，在下边的这个之啊，啊，上乱之极的这个之，这个四笔之间的空白，你会发现做的也很漂亮。如果我们来仔细看的话，你看那个之字的中间的第二笔和第三笔，如果合起来像一个平行四边形，而分开的呢，恰恰像两个三角形，或者像一个平行四边形从中间裂开了一样的，裂了一个空白，使得裂成了两个三角形，非常微妙。这些雷德侯都观察到了，而且他和李伯文书一比较呢，他说呢，李伯文书的笔画形态较为凌乱，而空白呢也未于特别的设计。反过来来讲，王羲之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李伯文书比王羲之早了没几年，就是到了王羲之这里突然间突破了。而且呢，他还讲到第三个方面，说王羲之的字啊，各个部件之间的组装与打磨，其精细之安排，更使人叹为观止。所以大家看，我们说的作为形式艺术所必备的三个方面，第一，形式元素黑白，到了王羲之里完成了，在他之前没有人意识到。都是只意识到黑而意识不到白。第二个呢是形式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部件之间的组合，王羲之这个是精心安排过的，令人叹为观止。第三个呢，质量上面那个白的质量，还有那个点画的质量，都可以讲出来它的道理，这个可是不得了。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完成过以后，才使得中国的书法在形式在视觉的层面上能够和其他的艺术门类，比如和绘画、雕塑、建筑等等，能够在形式的层面上相互打通，能够相互对话，就是这样来的。这是王羲之完成的第二个任务。在第二个任务里边，我想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王羲之对形式元素里边，你看书法的两大形式元素黑和白，对白的一种重视，对白的一种激活，对白的一种提升，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书法里边的空白，在王羲之这个时候完成过以后，它不再是简单的就是我这个笔画写过以后没有触碰到的地方，剩下来的那个纸是白，那个不是的，那个纸是留下来的。到了王羲之头，这个白就是从前面的那个余白剩下来的白，变成了一个留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这个白呢，它和西方艺术还有一个区别，区别在是西方艺术呢，要塑造这个白的时候，要拿白色的颜料，要想办法呢去把它画出来。我们这个不是的，不要去问它。你只要意识到把这个线条只要走过来，就是这个毛笔黑线走过来，只要黑线做得好了，这个白自然就会出来的，而且它的质量非常高，所以从而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空间。中国式的空间是什么样子呢？这个空间不是一个静态的静止的空间，而是一个流动的空间。就是这样的一个对于空白的中国的独特式的处理，在书法里边出现过以后，一方面就是影响到了啊其他的啊和西方艺术之间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互通，可以进行比较了，在这个层面上可以对话了。第二一个是在书法以后的，比如中国的绘画艺术，
比如中国。

国的园林艺术，中国的篆刻艺术，所有的这些艺术，它的空间的处理方式都是书法式的处理，就是书法的空间的处理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其他艺术门类空间的处理方式，从而塑造了中国的艺术具有中国特色这样的一门艺术。所以我说这个呢是王羲之非常大的功劳，这个功劳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呢还没有认识得很深刻。王羲之完成这个顶层设计任务的最集中的体现就体现在一张书法作品里边，这张作品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感冒发烧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大家家里也会备着一些感冒发烧的常用药，比如像布洛芬等。可近期朋友圈里好多人发消息说布洛芬不让用了，会致残，正在全面召回，甚至有的网站也在传播这一消息，真的有这回事吗？
3: 针对朋友圈里的这则消息，记者调查发现，前段时间美国的食药监局的官网确实在今年年初发布过有关部分批次布洛芬被召回的公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布洛芬还能吃吗？
4: 因为这个是在美国的一家制药厂，它在美国生产及销售的一款布洛芬的药品，它因为它的剂量有一些超标，就它的浓度上有一些超标，所以它因为产品质量而召回，并不是因为说布洛芬这个药出了问题啊，这个是两个概念。而且呢，作为一个在美国销售和使用的药品，那么它其实没有销售到中国来，所以您在中国其实是不会使用到啊这样的药品的，所以不必恐慌。
3: 美国此次召回批次的布洛芬并没有在我国上市，并且此次召回也不代表布洛芬这个药就不安全了。布洛芬的主要作用是解热、镇痛、消炎，在各国的用药指南上来说都是很推荐的，并且临床证明布洛芬用药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但我们在服用布洛芬的时候也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最好在饭后服，也最好不要在喝酒前后服药。
4: 因为服用布洛芬的时候，大家一般来说可能会有点胃肠道的不适哈。那么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可能在饭后服用，对大家来说可能更为安全一点，这是一个。那么我们更要提醒公众的是，像布洛芬这样的解热镇痛药是绝对不要和酒来同服的，甚至于说这个间隔时间有可能会长达一周。那么酒呢和这样的解热镇痛药一起来同服的话，有可能会增加您肝脏的损害。
3: 有些朋友把布洛芬当作退烧药来使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用药要间隔6小时，一天用药不要超过4次。而且服用期间，如果您还要再吃一些缓解感冒症状的感冒药，就更要注意用法用量。
4: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提示公众，您一定要仔细看这些感冒药的成分，尤其是有一些中成药的感冒药，它其实里边的成分呢是对乙酰氨基酚，这个同样是一个解热镇痛药，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样的药物同服的时候不要让它的剂量相叠加，所以我们不建议公众这样的药物来同时服用。
3: 如果你选用布洛芬的时候要先看看成分，最好是选用单一布洛芬成分的，不要选用复方字样的布洛芬药品。复方布洛芬药品往往都会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这时候再吃别的感冒退烧药的话，就很可能会造成药剂叠加。最后还要注意一点，成人布洛芬药物不能和儿童用药混吃，儿童一定要用专用的儿童剂型，家长按照说明书上标注的体重年龄用药即可。
2: 临床证明布洛芬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但大家服用的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布洛芬最好是饭后服用，两次服药之间间隔6小时，并且24小时之内不能服用超过4次。最后要记住，儿童用药需要跟成人用药分开，这样才更安全有效。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怎样健康地看电视？中老年人由于颈椎、腰椎和腰肌有不同程度的蜕变或者是萎缩，经不起长时间看电视时曲颈、弓背、弯腰等不良体位的折磨。因此呢，看电视的时候坐硬质的靠背椅加辅助性的垫儿是最好的，比如说将软垫或者是枕头枕于颈腰部，腰垫使腰部紧贴椅背得到支持，不要让腰后面感到空虚，改善不良的坐姿和躺姿，不使颈腰部扭曲旋转导致疲劳和疼痛。另外呢，还可以用低凳搁脚使下肢得到松弛。

室，尽量少坐沙发，也不要半躺半靠在床头，更不适宜斜卧在躺椅里看电视。为了避免看电视伤害颈椎和腰部，看电视以两个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要超过三个小时。每看一个小时节目以后，应该站起来活动一下颈腰部10分钟，然后再继续看。看电视的整个过程当中呢，要适当的调整身体的姿势，有不适就要调节，千万别窝着不动。比如说抬抬头，伸伸臂，挺挺腰，挪挪腿，这样呢就可以缓解固定颈腰姿势造成的疲劳。

强牙齿健康的孵化物，而鸡蛋中富含蛋白质，这些物质结合在一起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绿茶煮鸡蛋不但有营养，还可以起到化痰止咳的作用，对缓解咳嗽、支气管炎、哮喘等症状都有帮助。绿茶煮鸡蛋方法很简单，绿茶15克，鸡蛋2个，加水同煮，蛋熟后剥去蛋壳，在煮至水干时即可食用。最后，绿茶煮蛋不宜长时间煮，否则会使鸡蛋变性变味，口感不好。另外，因其营养丰富，容易变质，所以不宜久放，最好随吃随煮。

注意乘车时别倚窗，乘车时千万别将肩臂倚靠在车窗玻璃上，以免受寒。第三是临行前的体检必不可少，老年人参加长途旅行前应进行必要的体检，征得医生同意方可动身，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挑选合适的旅游点。第四是住处要舒适安静，老年人旅行时要保证充足睡眠以恢复体力，为保证每天6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住宿条件不求豪华，但要舒适安静，且最好与陪同人或旅伴同住一个房间，便于照顾。第五是饮食要讲卫生，老年人在旅途中的饮食宜清淡，多吃蔬菜水果，应尽量在驻地餐厅用餐，自备餐具和水杯，风味小吃一次不宜吃太多。第六要避免过度疲劳，老年人长途旅行时最好选择火车卧铺或飞机，也可分段前往，旅行日程安排宜松不宜紧，活动量不宜过大，旅游时步履宜缓，循序渐进。

老人旅游六项注意。第一，要选择诚信可靠的旅行社。老年人外出旅游，一定要集体去选择信誉佳的旅行社。第二，要

老年人洗澡四不宜。老年人身体机能变弱，洗澡这个日常生活小事也不能小觑，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要注意。洗澡不宜太勤，洗澡太勤会把皮肤表面分泌的油脂及正常寄生在皮肤上的保护性菌群洗掉，容易伤到皮肤的角质层，引起皮肤瘙痒，皮肤的抵抗力也因此减弱。水温不宜过高，水温过高会使全身皮肤血管扩张，大量血液集中到皮肤表面，导致心血管急剧缺血，引起心血管痉挛。时间不宜过长，洗澡时间过长，皮肤容易脱水，人容易疲劳，还会引起心脏缺血缺氧，诱发心律失常而猝死。另外，长时间把全身浸泡在热水中，皮表毛细血管扩张会导致脑血液相对减少，严重者会使人昏倒。饭后不宜立即洗澡，饭后立即洗澡，皮表的毛细血管会扩张，全身的大部分血液会流入到这些扩张的血管中，使腹腔血液供应相对减少，从而影响肠胃功能，诱发呕吐、上腹部疼痛等症状。因此，饭后一小时内都不要洗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性质，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6月23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其他市级领导出席报告会，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永明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事故为切入点，阐述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介绍了基于重大突发事件情景构建、开展应急准备工作的完整技术路线。此次专题报告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全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155开局向前、向上、向好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明晶、王思瑞、佘雨桐、高明阳报道。夏日林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河，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

0: 分成，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梅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吉林游客刘庆
1: 说，那个地方特别不错，这个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慕名而来，然后呢还正好赶上这个乌翠之下的开业，然后呢有美丽的演出，还有烟火表演，然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呀、什么烤肉啊，都特别好，然后还有冰冰凉凉的小麦果汁，温度也刚刚好，这个地方值得推荐。
0: 秦皇岛游客刘玉珍，
2: 我六七点钟就过来了，看那头表演，那头有表演的，完了走到这头呢，有露天的，有烧烤的，家的感觉，往这一坐，吃点烧烤挺好的哈。
0: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贯穿整个暑期，活动秉持文化搭台、生态助力、旅游畅戏发展思路，打造全民参与、全域夜游、全民乐享的夏日文旅特色 IP。将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市集展销、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惠民促消费等活动，倾力打造伊春夏季文旅打卡新地标。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4日，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联席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国家、省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发挥联席会议作用，规范软件采购，强化督查，推动党政机关、国资出资企业、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目标任务，强化部门联动，健全长效机制，压实单位一把手主体责任，从严自查整改，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好指导服务，全力高标准完成迎检工作，确保督查取得圆满结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胜哲报道。6月24日，全市立法工作人员暨立法联系点专题业务培训班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做开班动员。段志刚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做好地方立法备案审查，是我市打造生态实践地、推进绿色转型的法治保障，并梳理我市2016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生态民生领域立法成效，直面队伍立法意识不足、专业力量薄弱等短板，要求学员带着责任、问题、实干开展学习。此次培训设置立法格局、备案审查、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课程，全市立法业务骨干、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参训。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王雪峰、葛冲、曹一丹报道。6月22日上午，黑龙江省龙江交投养护科技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联合乌翠区应急管理局，在 S12 一期高速 K11+922 动土一号桥组织开展长大桥交通事故应急演练。省综合执法局、伊春分局、市公安局高速交警大队、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120急救中心等单位共同参演。本次演练模拟一辆一型客车在桥梁中部发生碰撞起火、人员受伤、交通拥堵的复杂场景。上午九时，演练正式启动。巡查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警，并上报指挥部，交管、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实施交通管制、破拆救援和伤员救治。消防部门成功解救被困人员，医疗部门对伤员进行现场急救并转运医院，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勘查取证和疏导交通，养护部门同步检测桥梁安全，清障单位拖移事故车辆，演练各环节衔接紧密，运转有序。各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对公路设施损坏进行损失评估。演练评估组对全过程进行总结，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嘉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

0: 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临夏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临夏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嘉荫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李涛：
1: 把我县绿色生态资源、地域特色转化为市场优势、发展优势，为本地合作社、农户和小微特色企业搭建稳定的展示、销售、推广平台，真正实现助农增收、便民利民、赋能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妈，我去上班了。
3: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7: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8: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少搭乘一次电梯，
1: 少用一个塑料袋，
0: 少开冷气一小时，
1: 少开车一公里，
0: 少吃一次快餐，
1: 少丢一公斤垃圾。
0: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1: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每天十个小动作带来心情的愉快，每天十个动作会使人们感到生活的美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几个方法吧。早上起床后深呼吸，伸懒腰，让一天有一个精神的开端。出门后与人打招呼，走出家门不妨带着微笑，与碰上的邻居同事主动打个招呼，他们也会回报你同样的微笑和问候，让你带着温暖的感觉开始一天的学习或工作。整理办公环境，良好的工作或学习环境是活力的来源，既减少压力也有助健康。遇到难题与人商量，紧张压力容易让人产生孤立无助的感觉。如果发现今天的工作很难完成，不如马上向大家求助。中午休息一会儿，中午小睡15到30分钟，下午的表现会更好。下午活动一下身体，能帮你转换思路，缓解紧张。烦躁时到窗边站一站，试着走到窗边沐浴一下自然光线，也许心情有所改善。回家路上哼哼歌，和家人共进晚餐，睡前拥抱你的家人。十个动作，不论是给予自己还是给予他人，你的生活都会很美好。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学会了这十个动作是很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的。老年人的心情愉快了，那么身体就会很健康了。

老年人快乐良方，心态好。人到老年，面对离休退休这一关口时，懂得自我调节的老年人生活依旧有趣味，而不太会自我调节的老年人就会产生孤独感和自卑感。专家说，退下来的老年朋友都应该学会随遇而安，学会知足常乐，如此方能心理健康，晚年生活愉快幸福。由于身体逐渐衰弱，老年人心理脆弱，容易产生嫉妒、任性、固执的心理，形成所谓的抑郁型、冲动型或猜疑型等类性格。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焦虑、忧伤和失望的情绪。面对生理、心理的各种不如意，老年人朋友尤其要重视心态的调整。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尽量做到随遇而安，心胸开阔。随遇而安的想法，既能使自己较好地适应周围的生活环境，又能给自己一个良好的心态。例如，遇上别人级别高、待遇优厚时，咱不眼热；遇上喜欢争风吃醋、爱占便宜、好拔尖的人，咱们要能宽容谦让；遇上看不惯的事儿，咱就不生气。只有这样，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才能笑口常开。

异地游如何更轻松？对于自助游者来说，背着沉重的行囊出行既艰辛，有时还会有些狼狈，一家一家的去寻找合适的旅馆实在不便。怎样做能让自己更轻松些？那就是先简后繁。下车出站后，先找寄存处，把多余的东西寄存在车站，只随身携带有效证件、相机、胶片、洗漱用品和一身换洗衣服，充其量装满一个小包，然后背上包步行或乘车去参观市容，游览当地的风土人情。途中若见到外观合乎自己标准的旅馆，就顺便去问问价钱，看看条件，满意了就不妨先入住。等洗完澡，喂饱自己的肚子，甚至还可以睡个小觉，缓缓精神和体力，再抽空去车站取回自己的东西。这样一来，就使自己变得从容而舒服多了。重要的是，便于自己静下心来，较快地熟悉所在地的环境，了解最新信息，能妥善地安排接下去的游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三十集，子豪一人提着饭篮酒罐来到商铺，一时见了急忙几步迎了出去，接过他手里的饭。

0: 篮球冠问：“
1: 子豪，你怎么一个人来送饭？没跟哥哥去先生家读书？”
0: 子豪说：“
2: 早上我肚子痛，就没去先生家，后来就跟慧友姐姐来送饭了。”
0: 一时有些生气的。
1: 那慧友姐姐呢？
0: 子豪心疼地说：“
2: 本来好好的，走在路上，姐姐也突然肚子痛了。”他蹲在那里，只好让我一个人来了。对了，姐姐说等会儿让三叔送我回去，父亲与三叔呢？
0: 一时心不在焉地说：“
1: 他们出去了。”
0: 子豪懂事地说：“
2: 那就不用送我了，我自己能回去的。”
0: 一时听了不禁眉头紧皱，眼中露出重重疑云。他摸摸子豪的头说：“
1: 二叔刚好要回家取东西，咱们一块儿走。”
0: 子豪问：“
2: 二叔还是先吃过饭再回去取东西吧。”
0: 一时对来历不明的会友从来都没放过心，这送饭路上的变故怎能不引起他的疑虑。他拉起子豪的手说：“
1: 二叔等会儿回来再吃饭，我们先回去拿东西。”
0: 子豪正要跟一时走，可走了两步又舍不得那诱人的美酒，他突然反身揭开酒罐喝了一口，之后才满足地笑望着一时。一时皱起眉，轻拍了一下他的头说：“
1: 小小年纪就贪酒，看我不告诉你父亲。”
0: 子豪央求着：“
2: 子豪以后不贪酒了，好二叔不告诉父亲了。”
0: 慧友看到的俩人原来是吴好与阿丽。那晚虽然黑灯瞎火有情急慌乱，但因慧友想识别一下他是否是昔日一起受训的师兄弟，所以曾仔细辨认过。子豪走后，慧友便心无挂碍地尾随那两个形容诡异的人而去。当他确认其中一人却是那晚他放走的阿丽之后，他紧走几步忽然出现在阿丽面前。吴好与阿丽看到慧友大吃一惊，吴好正要动手，阿丽却拉了他一下。慧友并不慌张，他只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不知所以的对望一眼，便跟在他后面朝一小巷走去。看看四面无人，慧友急切地问：“
3: 你们真的是越王的人？”
0: 吴好这才明白他误会了他们的身份。阿丽快语道：“是王上派我们来秘密除掉范蠡。”慧友陷入迷茫，他不解地说：“
3: 怎么会是？”
0: 吴好想阻拦阿丽却来不及了，他只好顺水推舟：“
1: 什么怎么会？难道你还怀疑王命？”
0: 慧友仍在自语着：“
3: 不会，王后清清楚楚地嘱咐我，对范蠡只是监视，只要他不做有损越国的事，就不能伤他。”
0: 吴好接过话说：“
1: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文仲已死，范蠡还能让他再活吗？”
0: 慧由闻言一惊，他问吴好：“
3: 文丞相怎么死的？”
0: 吴好不屑地看看他说：“
1: 你想知道？哼，那就问王上去吧。”
0: 慧由已不在意吴好的口气，他急速思索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
3: 你们不能乱来，我有王后懿旨，会看情形办事。”
0: 吴好说：“
1: 好，给你十日，你若不动手我们就要动手了。”
0: 慧由迷惑地说：“
3: 为什么？”
0: 吴好说：“
1: 你回去问王上吧。”
0: 说着他们就离慧由而去。慧由带着一肚子困惑往回走，他怎么也不明白。
3: 王后说得十分明白，范蠡是个灭吴越国的大功臣，只要他不对越构成威胁就不要动他，可王上为什么又下一个与王后完全相反的密旨？难道真是因为文丞相之死吗？文丞相之死与诛杀范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真如夫人所说，西施也是被枉杀？
0: 不觉间他的额上已经冒出了一层冷汗，他的忠诚信仰与良心在相互责打拷问。

0: 大人，方才你为何不让我说话？
1: 怪了，真是怪了。
0: 阿丽看着他，不知所云。
1: 其实没死，说是被沉水，原来是越王后耍的诡计啊。
0: 什么？那个女人是西施？难怪大人不让我说出杀范蠡的事。
1: 难道王后是派了西施来监视范蠡？真不知道西施还有那么好的武功。
0: 阿丽终于忍不住地问，还真的是西施？吴昊说，
1: 千真万确，当年他刚入吴国时，吴相国曾几次派我去刺杀他，可他命大，竟能一次次躲过。这个祸我吴国的女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这个妖女十多年了，竟然还没变老。
0: 阿丽更是百思不解。是啊，按理说范蠡的女人是应该站在范蠡一边，可她为何要救我？难道越王后又派她去迷惑范蠡？她围着卜好转了两圈问，大人，我们要杀她吗？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卜好恢复了大将风度，
1: 别那么固守不顾尾的，我们要先观察细判断再行动，既然看到了西施，范贼肯定就在临淄。
0: 阿丽说，大人不是跟他有十日之约吗？不好说，
1: 那是迷惑他的，情势诡谲复杂，我们不能全信他，跟过去看看他们住在哪儿。
0: 一时带着子豪赶到家里时，见惠游还没回家，顿时他心里那根绷着的弦更紧了。他叫过子豪问，
2: 子豪，惠游姐姐还没回家，不会病在外面吧？
0: 子豪一听慌了，他先是瞪着眼睛看一时，接着就慌慌张张喊着母亲去问范夫人。夫人听说惠游肚子疼至今未回家，不禁也慌了起来，一时安抚他们说，
1: 不用担心，我这就去找他。
0: 他转对子豪说，
1: 告诉二叔，你是在哪里跟姐姐分手的？
0: 子豪想想说，
3: 是在太康粮站门口的时候，姐姐让我一个人去送饭的。
0: 意识到，
1: 那姐姐又往哪里去了呢？
0: 子豪说，
3: 姐姐朝粮站旁边那条巷子走了。
0: 一时摸摸他的头说，
1: 没事的，二叔这就去找他。
0: 一时正要出门，惠游神情恍惚地走了回来，他一见一时当即大吃一惊，看着三个人的神情，他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一时冷峻地看了他一会儿说，
1: 子豪说你不舒服，我们还以为你早已到家了。
0: 惠游从来不敢与一时对视，看着他今日的冷眼寒光，他将眼帘埋得更深了。
4: 我觉得不舒服，就去了药铺。
0: 一时紧逼着问，
1: 药呢？
0: 惠游心里更慌，结巴着说，
4: 我身上没带钱。
0: 一时冷笑一声，
1: 哼，不至于吧，你平时出去买东西带少了钱也会让商铺伙计到我们商铺来取，今日怎么就忘了？
0: 惠游被一时逼得头垂得更低了。夫人见状心疼地说，
5: 都怪我这不中用的身体，家里的活都落在惠游身上，小孩子是太累了，快去躺一会儿，我来收拾。
0: 惠游趁机回房了，一时看着他的背影，眼中疑云更浓。夫人说，
5: 他二叔，你吃饭吗？
0: 一时说，
1: 子豪不是已经把饭送到店里去了吗？我想等大哥三弟回来一起吃啊。
0: 说着他已走出大门。晚饭时分，范蠡兄弟三人一进家门，夫人与惠游就张罗吃饭。待他们围桌坐定后，夫人问，
6: 你们中午喝的那酒味道如何？
0: 方南说，与平日喝的差不多。夫人奇怪的，
5: 那可是按照阿坤家的秘方新酿的。
0: 范蠡说，
7: 比平日的好是好些，却并不如

0: 坤在越国酿的味道好。
1: 一时说，
2: 请大嫂再取一壶，我们品品。
1: 当夫人端来新酒，男人们各自品了一口后，一时说，
2: 或许真如阿坤所说，不是越国的水便酿不出越国的醇呢。
1: 范蠡沉吟的道，
0: 物以稀为贵，如此说来，阿坤的酒已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琼浆了，咱们得想想办法帮他打开更大的销路。
1: 方南猛灌一口，咂咂嘴说，
3: 等我老了，干脆回越国与阿坤一道开酒庄去，一边卖酒一边自己享用，嗨，想起来还真够美的。
1: 一时则还在品着那酒的余韵说，
2: 虽然不如阿坤酿的味道绵醇，也还可以。哎，大哥，听外面人说越国已越来越成诸侯新霸了。
1: 范蠡边品酒边说，
0: 佳酿贵在醇厚绵长，不在力透齿间，国政也如此啊，国力一强就征战称霸，罔顾民生大计，一时看霎时威成天下了，时日一久必成众矢之的的。越王若是不吸取夫差教训，越国……
1: 此时正好会由端菜上来，他也有感而发的，
4: 越国先后失去了老爷与文种大人，已经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了，如今还……
1: 范蠡闻言大惊，他正要发问，便听到一时抢在前面问道，
2: 什么？你是说越国已失去了文种大人？文种大人他怎么了？
1: 顿时众人都将目光投向惠游，惠游慌忙掩饰说，
4: 我只是乱猜的，老爷都不愿意留在越国，文种大人说不定也该离开越国了。
1: 一时冷笑一声，
2: 哼，但愿是乱猜。
1: 方南说，哎呀，吓我一跳，还以为你真知道了什么呢。范蠡看了一眼惠游，默默地扒完饭后就起身向后院夺去。胡骥一大早就来到隔壁吃椅子皮商铺，打着哈哈说，
0: 掌柜的恭喜呀。
1: 一时其吟，冷漠地对他笑笑。范蠡从后面出来说，
0: 平白无故的何喜之有？
1: 胡骥说，
0: 我家东家想见你大掌柜一面，这还不是大喜呀。
1: 范蠡哈哈大笑，
0: 哈哈，商家往来这算什么喜呀。
1: 胡骥闲着脸说，
0: 哎呦，我家东家可是七国大夫，不是一般人能见到的。
1: 范蠡说，
0: 是啊，早有所闻，可他为何要见我这一介草民呢？
1: 胡骥说，
0: 我东家敬佩你生意做到精，如果你对高级有兴趣，还可以多谈谈。
1: 范蠡低头笑笑，
0: 哦，原来如此啊，好啊，捡个日子我去拜访。
1: 胡骥说，
0: 嘿呦，简日不如壮日，壮日不如今日，我这就带你去吧。
1: 范蠡略一迟疑，放下手中的东西，拍拍身上的灰尘，便跟着胡骥向高府走去。没走多远，一时从后面追了过来，
2: 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1: 范蠡点点头，胡骥虽不解其意，也只好领路前行。听到通报，高印便在厅堂等候，一见范蠡与一时进门，他不觉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气派。高印礼貌性的让座后，先干笑几声说，
5: 呵呵，吃椅子皮啊，吃椅子皮，行数鄙人不恭，初闻此名时啊，我还以为大掌柜是个什么什么带呢。
1: 范蠡不卑不亢的自我调侃说，
0: 大人说的可是酒囊饭袋？
1: 高印倒尴尬起来，
5: 哪里哪里，毕竟官贵店的经营路

0: 书，方知大掌柜乃一高人呢。
1: 一时关高印的言行举止，特别是对范蠡的不公，颇为不悦。范蠡给他递了个眼神后，对高印说，
2: 大人的后半句说错了，倒是前半句颇有几分道理。我还真是一个酒囊饭袋，试想啊，生之为人，特别是普通凡人，有谁能离得开酒囊饭袋呢？所以我得吃一次提商铺，才能在民众之中立住脚啊。
1: 高印干笑几声，
0: 啊，哈哈哈，好好，所以我说你是个高人呢。
1: 此时他才一脸真诚地说，
0: 大掌柜啊，我们不说笑了，鄙人正是看到这点，才贸然请你来到舍下，商量一下我高级的事啊。
1: 范蠡故作不解的，
2: 大人的高级可是临淄城里实力最大的老字号啊，大人要与我这小号商量，可是……
1: 高印道，
0: 不不，大掌柜想拧了，我是想将我的高级啊对给你。
1: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竟有些颤抖。范蠡问，
2: 大人不是在说笑？
1: 高印更是满脸难堪，
0: 是我想了很久才下的决心呢。
1: 范蠡道，
2: 既如此，大人想出什么价？
1: 高印说，
0: 别人若买出多少我也不会放手，我是看准了你，所以才就5200刀币吧。
1: 范蠡哈哈一笑说，
2: 哈哈，如果大人只是想吊吊胃口，那就可以漫天要价，若是真的想出手呢，还是按照行规来议才好。
1: 就在高印的贵族气派一步步挨顿时，花园里传出了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惹儿与贴身婢女说到伤心处，竟抑制不住地呜咽起来。婢女见状慌忙劝慰说，
3: 三夫人别太伤心了，身子要紧。
1: 停了一会儿，婢女又说，
3: 大夫人虽出自楚国贵族，却长期不得老爷的宠，他心情不好，自然要拿您出气，您就忍让一些吧，反正老爷的心在您身上。
1: 说着他便忙着摆琴。
3: 三夫人您看，奴婢给您把琴摆好了，您去弹会儿琴解解闷儿。
1: 那婢女早已摸准了惹儿的习惯，每次她柔肠欲断时，唯有弹琴才能让她忘记忧愁。听着婢女的劝慰，惹儿果然边擦泪边坐到琴旁。她轻捻柔指，扣人心弦的乐曲便涓涓流淌出来。琴声悠悠，她荡涤着惹儿的忧愁，也荡得满园落叶随风起舞。高印先还不忘自己是个贵族，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实打实的金钱交易谈判后，他完全成了一个锱铢必较的商人。最后范蠡十分大度地说，
2: 那我们就以2600刀币成交吧。
1: 高印苦笑一声，摇摇头说，
0: 哎，我这是忍痛割爱呀。
1: 在他们陷入尴尬的寂静中时，一缕如泣如诉的琴声悠悠传来，这琴声如天籁，如魔笛，一时竟将几个正在金钱中计较的男人引领到灵魂的寻找中。范蠡像是神走情迷，几乎一时忘了呼吸。他为西施填词写曲的缱绻之情，西施弹奏吟唱的种种情态，几乎无一遗漏地展现于眼前。是他在弹琴吗？他如何会到了此处？不，不，或许是血脉灵犀。不知为什么，这琴声就像一股灭顶之洪水，瞬息涌向意识。他健壮有力的臂膀怎么也动弹不得，只有任其淹没，淹没，直至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他才挣扎着浮出水面。他晃了晃被洪水泡得发胀的头。

0: 忍不住朝后院望去，眼里带着热切的希冀。高印自然知道这是他三夫人的琴声，见到这两个商场对手如此反应，其早已丢失了的贵族感觉重新附体。他佯作淡漠地说，
1: 这个老三总是孩子脾气，也不知来了客人竟又玩起琴来。
0: 万里惊奇的，
2: 是大人的公子还是小姐？
0: 高印得意一笑，
1: 啊哈哈，哪里，是我的三夫人。
0: 万里这才恢复了常态。
2: 啊，万里只知鲁人孔子尊礼重乐，未料大人府上竟也。
0: 他没再说下去。高印虽觉得意，但一想到三夫人的温柔香艳，就再不想成为别的男人的话题。他咳嗽一声说，
1: 那么高姬的事就如此定了。
0: 万里意识到已是告辞之时，于是招呼一时，双双离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6月23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其他市级领导出席报告会，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永明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事故为切入点，阐述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介绍了基于重大突发事件情景构建、开展应急准备工作的完整技术路线。此次专题报告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全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155开局向前、向上、向好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明晶、王思瑞、佘雨桐、高明阳报道。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河，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

0: 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吉林游客刘庆
1: 说，这个地方特别不错，这个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慕名而来，然后呢还正好赶上这个乌翠之下的开业，然后呢有美丽的演出，还有烟火表演，然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呀，什么烤肉啊，都特别好，然后还有冰冰凉凉的小麦果汁，温度也刚刚好，这个地方值得推荐。
0: 秦皇岛游客刘玉珍，
2: 我六七点钟就过来了，看那头表演，那头有表演的，完了走到这头呢有露天的，有烧烤的，家的感觉，往这一坐吃点烧烤挺好的哈。
0: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贯穿整个暑期，活动秉持文化搭台、生态助力、旅游畅系发展思路，打造全民参与、全域夜游、全民乐享的夏日文旅特色 IP。将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市集展销、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惠民促消费等活动，倾力打造伊春夏季文旅打卡新地标。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4日，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联席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国家、省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发挥联席会议作用，规范软件采购，强化督查，推动党政机关、国资出资企业、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目标任务，强化部门联动，健全长效机制，压实单位一把手主体责任，从严自查整改，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好指导服务，全力高标准完成迎检工作，确保督查取得圆满结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胜哲报道。6月24日，全市立法工作人员暨立法联系点专题业务培训班举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做开班动员。段志刚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做好地方立法备案审查，是我市打造生态实践地、推进绿色转型的法治保障，并梳理我市2016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生态民生领域立法成效，直面队伍立法意识不足、专业力量薄弱等短板，要求学员带着责任、问题、实干开展学习。此次培训设置立法格局、备案审查、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课程，全市立法业务骨干、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参训。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王雪峰、葛冲、曹一丹报道。6月22日上午，黑龙江省龙江交投养护科技有限公司伊春分公司联合乌翠区应急管理局，在 S12 一期高速 K11+922 动土一号桥组织开展长大桥交通事故应急演练。省综合执法局、伊春分局、市公安局高速交警大队、乌翠区消防救援大队、120急救中心等单位共同参演。本次演练模拟一辆一型客车在桥梁中部发生碰撞起火、人员受伤、交通拥堵的复杂场景。上午九时，演练正式启动。巡查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警，并上报指挥部，交管、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响应，赶赴现场实施交通管制、破拆救援和伤员救治。消防部门成功解救被困人员，医疗部门对伤员进行现场急救并转运医院，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勘查取证和疏导交通，养护部门同步检测桥梁安全，清障单位拖移事故车辆，演练各环节衔接紧密，运转有序。各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对公路设施损坏进行损失评估。演练评估组对全过程进行总结，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

0: 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临夏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嘉荫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李涛：
1: 把我县绿色生态资源、地域特色转化为市场优势、发展优势，为本地合作社、农户和小微特色企业搭建稳定的展示、销售、推广平台，真正实现助农增收、便民利民、赋能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妈，我去上班了。
3: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7: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8: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少搭乘一次电梯，
1: 少用一个塑料袋，
0: 少开冷气一小时，
1: 少开车一公里，
0: 少吃一次快餐，
1: 少丢一公斤垃圾。
0: 如果每一人每一天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小事，一点小小的呵护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是巨大的改善。
1: 倡导低碳生活，呵护唯一地球。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9: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云南省正式发布旅居云南小程序体验版，作为官方打造的云南旅居服务入口，该平台将为全国旅居爱好者提供一站式服务保障，助力云南文旅产业从传统观光向旅居旅创深度升级。作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的重要落地载体，小程序采用零佣金、多租户、渗触点的创新运营模式，以政府好管、产业能兴、客户易用为核心目标，打通游客、商家、政府三方服务链路，既降低经营主体入住成本，也为消费者权益筑牢官方保障。截至目前，平台已整合全省120余个旅居目

滴滴的多业态资源，用户可轻松实现旅居村查询、专属管家对接、地道游玩攻略获取、旅居圈子互动等功能，针对性解决以往旅居过程中信息杂、决策难、权益保障弱等痛点。人民网消息，我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数量均居世界前列。目前全国已有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实现种群恢复性增长，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44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首次拍到野生东北虎一胎五仔，百山祖岭山从仅存3株繁育到4000余株，300余种濒危植物成功回归野外。此外，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整体稳中有升，绿孔雀种群已突破1000只，青头前鸭数量较2012年实现翻倍。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在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遗产管理人制度是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对于民法典继承编在原继承法基础上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完善遗赠抚养协议制度和无人继承遗产归属制度均有体现。覆盖遗产管理人的确定程序、虚假放弃继承的法律后果、酌情分得遗产的认定、遗产管理方式的探索、遗产管理费用的清偿等问题。继承人以外的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吗？最高法表示，典型案例体现了要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意愿。在案例中，被继承人黄某松生前与继承人以外的侄女黄某娟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后又订立遗嘱表示全部遗产由黄某娟继承，一切由黄某娟处理。黄某娟长期照料黄某松生活起居并办理丧葬事宜，黄某娟同时系受赠人以及遗嘱执行人，以实际履行抚养义务，符合担任遗产管理人条件。法院判决指定黄某娟担任遗产管理人。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吗？最高法表示，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依法可分得适当的遗产。案例中，葛甲成、李某某作为被继承人，葛以成的堂弟弟媳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但在葛以成妻子去世后，二人时常探望独居居住的葛以成，并在其癫痫发作时予以照顾、送医治疗，在葛以成去世后办理丧葬事宜及扫墓祭奠，二人对葛以成并不负有法定抚养义务，而是出于亲情道义自愿提供扶助和照料。最终法院判决二人分得葛以成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利益共计130余万元。继承人下落不明，遗产怎么办？最高法介绍，可申请指定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对下落不明继承人

继承份额可交由公证处通过提存方式代管。在案例中，被继承人徐某方唯一的继承人是其下落不明的弟弟徐某森。徐某方生前由侄子徐某华长期照料，徐某森因未尽到抚养义务，依法应当少分。法院此前经徐某华申请，判决指定某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本案判决由徐某华继承房屋，并向徐某森支付部分遗产分割，因其下落不明，交某区民政局代管，由公证处提存，解决了继承人下落不明时的遗产管理等继承难题。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当南方诸多省份靠着冬季温暖气候在旅居养老赛道打得火热，曾经的候鸟老人输出大户吉林突然调转方向，拿出真金白银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破局之路。近日吉林发文明确，2027年起连续三年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旅居康养产业，目标到2028年实现停留超10天的旅居康养人次达380万，打造集避暑休闲、康养度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第二居所。这一动作恰逢海南出台18条措施巩固旅居养老优势一南一北的同步布局，折射出万亿级旅居赛道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对于吉林而言，压住旅居康养不只是抢风口，更是城市转型的必然选择。过去10年，吉林省常住人口减少超270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20.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流失及老龄化双重压力下，传统工业转型急需找到新的增长极。当地早已将旅游业列为万亿级支柱产业培育，冰雪经济做到顶流。如今发力夏季旅居，正是要补上冬雪夏凉的旅游拼图，为东北振兴找到新的消费增长点。但这条赛道早已挤满玩家。云南2025年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均停留80天。广西全年接待旅居养老老人超550万人次，更不用说海南常年百万级的候鸟老人基数。作为后入局者，吉林没有复制南方暖冬路线，而是锚定自身独有的优势打差异化牌。夏季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的凉爽气候，长白山松花江的优质生态资源，丰富的中药温泉药膳资源，恰恰击中了南方夏季高温下游客对避暑康养的核心需求。目前各地旅居项目普遍侧重自然景观，医疗康养配套是普遍短板，吉林恰恰在这一领域提前布局，去年就推出中医药加文旅融合计划，推动景区适宜化改造，中医药机构适旅化升级，打造全国知名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目的地，有望形成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相比西南地区，吉林距离京津冀客源地更近，北方游客在饮食气候适应性上更高，进一步降低了市场拓展的门槛。从过去目送大批老人南下避寒，到如今吸引各地游客北上避暑，吉林的旅居转型是东北振兴的缩影，用生态价值重估冷资源，借银发经济激活内需。当南方候鸟开始

听众朋友，很多人坚持每天运动半小时，却依旧摆脱不了久坐带来的身体疲惫、代谢变差问题。其实相较于单次高强度运动，高频次短暂起身活动才是改善代谢、抵消久坐伤害的关键。这就是被证实有效的两分钟运动奇迹。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主动用短时间运动打断久坐，对代谢的改善效果远比单次30分钟运动更直接友好。研究针对超重及肥胖成年人设置了三组对照实验，为期五小时，持续久坐组基本保持静坐，轻度、中度打断组均每久坐20分钟就起身步行2分钟，仅步行速度有所区分。实验结果十分亮眼，规律的2分钟起身活动能大幅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其中血糖波动幅度降低 24% 至 30%， 胰岛素峰值水平降低 23%， 改善效果等同于一次中等强度的专项运动。长期餐后血糖胰岛素波动过大是诱发二型糖尿病的重要因素，碎片化起身相当于给代谢系统频繁做微型重启，精准抵消久坐损伤。这种运动方式无需专门腾出时间，接杯水、上厕所、走廊短暂溜达都能达到效果。实验中五小时累计活动时长仅28分钟，接近日常半小时运动时长，针对性却很强。此外，临床医学杂志研究证实，每久坐30分钟做2分钟简单伸展，可缓解颈肩腰背肌肉负荷，改善肌肉紧张与身体疲劳。两套零负担久坐打断方案适配各类场景，超简单版适合所有人群，无需刻意运动，日常间隙即可完成。起身接水、如厕、接电话时边走边聊，有条件可站坐交替办公，利用间隙取快递、短途散步、爬楼梯，轻松打破久坐状态。原地微运动版适合想适度锻炼的人群，5分钟即可换新身体，交替踮脚尖儿，收缩腿部肌肉，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规律扩胸拉伸胸腔，缓解上半身僵硬，颈部侧屈放松颈肩肌肉，原地踏步加速全身循环，椅子半蹲、扶桌俯卧撑可适度锻炼机体力量，每组适量重复即可。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

0: 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 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记者。

0: 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

0: 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

0: 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三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

0: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中央关于学习教育有关精神，落实中央指导组要求，听取部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部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并讲话。近日，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京会见德国联邦农业、食品和国土部部长阿洛伊。

塞纳一行。张柱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导下，中德农业务实合作稳步向前。农业政策、农业科技和农产品贸易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成果丰硕。中方愿与德方一道，秉持开放发展、互利共赢理念，加强机制交流，充分发挥中德农业中心作用，深化农业科技交流，推进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成果，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了更大贡献。近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在河南郑州成功举行。来自伊利诺伊、爱奥瓦、明尼苏丹等美国20余个州、美国腹地中国协会、中美商会、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美国稻业联盟、美国谷物与生物产品协会等行业协会、加吉、科迪化、沃尔玛等美国知名企业、哈佛、耶鲁等15所美国院校和研究机构，以及河南、辽宁、安徽、湖南、陕西5省代表共200余人出席。近日，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拉开帷幕，线上优胜队伍和26个省份的38支参赛队伍同台亮相。活动秉持农民为主、农耕为根、农趣为魂、农味为韵理念，同步推行村集、村祭、村产、村景配套活动。本次活动为期3天，既有广场舞比赛，又有乡村传统体育项目展示，同时还推出了村秀展演，展现农民的精神面貌，展示当地物产与民俗风情，呈现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成效。近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西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重点推介森林生态食品和文旅康养产业。副市长高健出席并致辞。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马认证。

0: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0: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0: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1: 近日，伊春森宫美西林业局公司精品民宿项目顺利完成装修改造，配套物资购置等全部前期筹备工作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有效盘活企业存量住房资源，全新打造15间精品客房，为辖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文旅经济提质增收的双向供应。近年来，伊春全域旅游产业持续升温，游客接待量逐年攀升，为积极响应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部署要求，美西林业局公司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精准谋划，主动发力，启动精品民宿改造建设项目。项目坐落于水苑小区19号楼，总建筑面积840余平方米，房源原有水电、供暖等基础设施完备，具备良好的改造升级基础。在装修改造过程中，公司秉持高标准建设、高品质打造的理念，对房屋整体空间进行了全方位标准化的翻新升级。项目选材均采用海尔建材等知名品牌环保建材，在保障安全、环保、经久耐用的基础上，大幅提升民宿

0: 住舒适度、整洁度与整体格调。民宿共设15间功能完善、布局科学的客房，涵盖大床房、标间及榻榻米、大床及榻榻米三种主流房型，可精准适配散客出游、家庭旅居、团队出行等不同游客群体的住宿需求。运营管理方面，民宿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的运营模式，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线上线下售价统一，基准价格调整，严格履行上报审批流程，杜绝私自调价行为。同时建立健全价格台账管理制度和标准化客房的服务体系，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以精细化、规范化管理守护国有资产价值，树立美西森工文旅优质服务品牌形象。项目正式运营后，不仅有效盘活闲置存量资产价值，拓宽文旅产业的营收渠道，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可释放保洁、后勤维护等多个就业岗位，带动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助力群众稳定增收，进一步激活区域文旅经济活力。伊春森工美西里尾公司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赛道，依托优质的生态临海资源，持续完善民宿配套设施，细化服务标准，深挖本地文旅特色，全方位优化游客旅居体验，着力打造高颜值、高品质、有特色的网红民宿打卡地标，切实将生态资源、闲置资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助推辖区文旅产业持续向好发展。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集团生态文旅融合发展部署，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近期伊春森工美西里尾公司全力推进排筏漂景区配套提质升级工程，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景区的整体环境、景观风貌和服务配套全面提档升级，即将盛装开园，焕新迎客。排筏漂景区坐落于汤旺河环岭段，每到夏季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亲近临海。此前景区停车场地面坑洼不平，彩砖松动，施工人员逐点排查，精细清理，通过换天优质黑土、人工找平、分层夯实等精细化工序，彻底整治场地基底病害，同步开展草坪补植和生态修复，丰富绿化层次，有效提升停车场区域整体环境风貌。同时高标准完成景区拱桥修缮搭建，严格把控施工精度与衔接细节，在保障通行安全稳定的同时，大幅度提升桥梁景观质感，实现功能与颜值双提升。景区老旧卫生间也进行了全方位的翻新改造，更新设备，优化环境，切实改善游客如厕体验。此外，本次升级改造还同步完成了全新配套餐厅建设并投入使用，补齐景区后勤服务短板，进一步完善游玩休憩就餐一体化服务体系，景区综合接待能力显著增强。目前排筏漂景区场地环境、绿化景观、通行设施、便民配套已实现全域焕新，整体面貌整洁规范、美观精致，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开园接待标准。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

聚焦新农村。6月21号，嘉阴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阴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色琳琅满目。同时依托嘉阴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一直以来，嘉阴县供销联社紧扣全市消费提质工作部署，深化供销系统综合改革，高标准打造及产品展销、文旅体验、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线下门店。作为嘉阴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林下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阴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仲夏时节，草木繁盛，苗木生长进入了关键管理期。走进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中心苗圃，规整有序的苗床错落分布，各类苗木清脆挺拔，长势茁壮，满目生机盎然，一派苗木欣欣向荣的良好长势。这喜人景象的背后，是公司深耕苗圃精细化管护，扎实开展夏季除草抚育，全力护航苗木健康成长的扎实举措。为精准规避除草作业对幼苗的损伤，最大程度保障苗木的生长质量，公司立足苗圃实际，针对红松、绿化树木、经济苗木等不同品类育苗地块，科学制定差异化、精准化除草抚育作业方案，做到分类施策、因地护苗。针对新播次五加幼苗娇嫩、抗扰动能力弱的特点，技术人员带领管护人员俯身细致作业，轻柔拨开表层土壤，精准拔除杂草根系，秉持宁可进度慢，务必保幼苗的管护原则，最大限度保护新生幼苗。针对苗床、红松、刺五加等长势稳定的苗木，按照合理株型距，采取人工拔除为主、工具浅耕为辅的作业模式，严格把控作业力度，实现除草不伤苗、松土不伤根，以精细化管护举措夯实苗木生长根基。六月高温高湿，雨水充沛，既是苗木快速成长的黄金期，也是杂草滋生蔓延与苗木争抢水肥光照的高发期。公司严格遵循除早、除小、除了的林业抚育原则，想抓晴好有利天气，统筹调配人力物力，集中开展苗圃除草清杂专项抚育作业。每日清晨，管护人员提前到岗开展作业，不惧高温酷暑，坚守管护一线，连续多日深耕作业，累计完成苗床除草抚育50余亩。通过集中专项整治，有效遏制杂草蔓延态势，彻底解决杂草征肥、抢水、遮光问题，显著改善苗床通风、透光、透气条件，全面优化苗木生长环境，精耕细作出实效，悉心抚育换新颜。通过标准化、精细化除草抚育作业，苗圃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播次五加幼苗挺拔舒展，长势均匀，阔叶苗木苗床规整划一，针叶苗木行间通透整洁，各类苗木生长态势稳健，绿意盎然。截至目前，公司中心苗圃苗木成活率、优质苗木占比持续稳步提升，夏季苗期精细化抚育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将持续抓实苗木常态化管护，紧盯夏季苗木生长关键节点，细化抚育举措，严把管护质量，持续培育优质壮苗，夯实林区苗木产业发展根基，以绿色种苗、赋能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发文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两部门优化机动车登记服务。已收小麦超3000万吨，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中国记协举办新闻茶座，聚焦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险，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在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加强金融科技手段运用，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依托信贷市场服务平台等，充分整合税务、工商、妇联等多部门信息，优化对以妇女为主导的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促进信用贷款投放，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妇女创业贷款提供风险支持。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23号发布关于应用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的通知，优化机动车登记服务，简化登记程序，建立实施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联网共享核查机制，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效率。通知提出，应用合格证信息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优化合格证信息传送及数据共享，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将相关信息共享交换至公安部，协助推进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高效办理。通知要求

0: 求，进一步加强合格证管理，在全国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预查验工作，对已完成预查验的车辆，机动车所有人在办理新车上牌时，无需再提交车辆识别代号拓印模、机动车标准照片等纸质材料，持续做好联网核查工作保障。新华社消息，记者23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 1.21 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 0.1 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新华社消息，中国记协6月23号在京举办新闻茶座，邀请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专业委员会主任谢茂松，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与中国文明、中国道路主题与境内外记者交流并回答提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谢茂松从理解中国道路与中国历史文明的关联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与治理之道等角度进行了讲解与分享。他表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国共产党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大道的同时，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将中华文明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谢茂松还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新华社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3号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七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编队官兵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显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显浩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向媒体确认，目前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相关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报道，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了3个小时。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发言人说，伤者伤势稳定。当天是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约旦球迷集中在古罗马剧场观看比赛。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3: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狐假虎威。
1: 老虎是森林之王，它要是大吼一声，就会群山震撼，百兽胆寒。有一天，狐狸在森林的边上被老虎抓住。狐狸看着老虎的血盆大口，心里十分害怕。可是他明白，不能表现出害怕的样子，不然老虎就会不屑一顾地把它吃掉。狐狸就瞪起眼睛对老虎说：
2: 你不要想着吃我，你没有那个胆量。
1: 老虎感到十分好笑，就对狐狸说：
3: 你一个小小的狐狸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不能吃你？
1: 狐狸冷笑着说：
2: 你身大力猛，吃掉我也许不困难，可是惹恼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你可就有麻烦了。
1: 老虎奇怪地问：
3: 我是百兽之王，吃掉一个小小的狐狸，玉皇大帝也要管？
1: 狐狸说：

0: 然有关。玉皇大帝已经派我来当百兽之王了，今天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消息的。你要是不识好歹把我吃了，那就是违抗玉皇大帝的命令，那时候天兵天将就会驾着云彩来抓你，把你锁在南天门的柱子上，用雷电把你劈死。
1: 老虎听说玉皇大帝已经委派狐狸当百兽之王，自己的王位已经不存在了，心里一阵难过。可过了一阵以后，突然有点明白了，你道狐狸是不是在骗我呀？都说狐狸非常狡猾，自己可不能随便相信他的话。要是上了他的当，那么森林里成千上万的动物臣民岂不是都要笑我这个百兽之王太愚蠢？想到这里，老虎又把狐狸抓住了，露出了锐利的牙齿，对他说：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你说玉皇大帝派你来当百兽之王，你有什么凭据？拿出来给我看看。狐狸昂着头说：
2: 你想要凭据，那很简单，
0: 只要我带着你在森林里走一趟，你就会看到谁是真正的百兽之王。
1: 老虎心里想：我就不相信我的臣民会害怕一只小小的狐狸，别说那些黑熊和金钱豹，就是那些狼和野猪也会把它撕成碎片的。于是他就答应了狐狸的要求，狐狸让老虎跟在自己的后面，然后就昂着头向森林深处走去。森林里大大小小的动物看到狐狸和老虎一起走过来，都非常惊讶。老虎惊奇地发现，这只狐狸所到之处，不要说那些狼和野猪见了它都慌忙逃跑，就是那些平时骄横凶狠的黑熊和金钱豹也远远地避开了。自己真是看低了这只小小的狐狸，原来它在森林里竟然是如此的威风凛凛。老虎相信了狐狸是百兽之王的话，自己离开森林，躲到一座高山上，再也不敢走进这座森林。
3: 小小信箱。狐狸和老虎，谁是真正的百兽之王？老虎为什么相信了狐狸是百兽之王的谎话？百兽为什么不敢靠近狐狸？这个故事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聪聪 ABC。
4: 老虎是真正的百兽之王，老虎看到百兽都吓得不敢靠近狐狸，所以相信了狐狸是百兽之王的谎言。因为老虎跟在狐狸的身后，这个成语叫狐假虎威。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洋洋得意。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齐国的名相。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他都在齐国做官，称得上是三朝元老。据说晏婴身材矮小，长不满六尺，也就是不足一米五，貌不出众，但他足智多谋，刚正廉洁，名闻天下。晏婴有一个车夫，他很为自己能替燕子驾

车而自豪。一次，他驾着车正好从自己家门前经过，表现得意气洋洋，甚自得也，就是说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非常得意。他的妻子从门缝中看到了丈夫的样子，心中很不高兴。这一天，当车夫一回家，妻子便沉着脸说：你今天驾车路过家门口，那副洋洋自得的样子，简直令人作呕。你看人家晏婴，位居相国，德高望重，虽然他身长只有六尺，但坐在车子里，看上去又稳重又谦恭。可你呢？虽然身长八尺，可只能当人家的车夫，居然还这么神气十足，好像你比晏婴还了不起似的。车夫听了妻子的话后，向妻子认了错，态度也慢慢的变得谦恭有礼起来。晏婴察觉到了车夫的这种变化，就向他询问缘由。车夫便把妻子的话老老实实说了一遍。晏婴很有感触，他觉得车夫知错能改，是个可造之才，便提拔他做了官。成语洋洋得意，是指一个人因为自我感觉太良好而志得意满的样子。

0: 金湖丹书。齐景公来到已被兼并的原诸侯国纪国视察时，在其京城内发现了一只金壶，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藏着一幅用红笔写就的帛书，上书八字真言：时余无反，勿乘驽马。齐景公将丹书握在手中把玩一阵之后，不禁击掌赞道：对呀，为人行事的确应当如此，吃鱼只应吃一面，不要翻动，因为鱼腥味是能使人作呕的呀。出门时应当不骑那种跑不快的马，因为它缺少耐力，走不远啊。燕子在一旁听了，赶紧纠正道：这八个字说的并不是您理解的这个意思，所谓食鱼无反，是在告诫国君和大臣们不要贪得无厌，不能将民力耗尽，否则就会损伤国家的元气。所谓勿乘驽马，则是比喻国君不能将品质不好的人放在身边委以重任，否则他们就会误国害民呐。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解释，不觉频频点头，但同时又不解地问：既然纪国有这样好的治国箴言，他又怎么会亡国呢？晏子回答说：这是有原因的。我听说，凡是有道的国君，总是将一些治国安邦的治理名言公开张贴在大街小巷，广而告之，让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同时发动民众随时监督。而纪国虽然有这样好的治国箴言，却将它投注到金湖之中，束之高阁，并不实行。您想，他们这样做能不亡国吗？这个故事说明，有法不实行便像无法一样。一个人如果只是将修身的格言置于座右，却并不打算实行，他就不可能获得长进。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将治国良策付诸实践，那么再好的国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收业绩。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6月23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及其他市级领导出席报告会，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永明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事故为切入点，阐述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介绍了基于重大突发事件情景构建、开展应急准备工作的完整技术路线。此次专题报告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全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十五五”开局向前、向上、向好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明晶、王思睿、佘雨桐、高明阳报道。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河，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梅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吉林游客刘庆
5: 说，那个地方特别不错，这个空气清新，负氧离子特别高，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慕名而来，然后呢还正好赶上这个乌翠之夏的开业，然后呢有美丽的演出，还有烟火表演，然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呀、什么烤肉啊，都特别好，然后还有冰冰凉凉的小麦果汁，温度也刚刚好，这个地方值得推荐。
4: 秦皇岛游客刘玉珍，
6: 我6、7点钟就过来了，看那头表演，那头有表演的，完了走到这头呢，有露天的，有烧烤的，家的感觉，往这一坐，吃点烧烤挺好的哈。
4: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贯穿整个暑期，活动秉持文化搭台、生态助力、旅游畅戏发展思路，打造全民参与、全域夜游、全民乐享的夏日文旅特色 IP。将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市集展销、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惠民促消费等活动，倾力打造伊春夏季文旅打卡新地标。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6月24日，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